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7月10号，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7月10号，张国清出席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并讲话。7月9号，陈文清出席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0点再度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早七点，台风巴威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新闻频道将持续关注台风动向及其影响，稍后带来直播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朴槿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防空战力。
0: 国际油价10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分，收于每桶71.41美元，跌幅为0.9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美分，收于每桶76.01美元，跌幅为0.38%。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4强的球队。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早7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4: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0: 昨天18点，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4: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昨天国家防总还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随着台风逐渐临近，浙江温州沿海已经风雨交加。
4: 总台央视记者刘峰此刻正在浙闽交界的浙江苍南县霞关镇，那里昨天进行了全域人员转移，这场万人大转移为何要进行？目前的情况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刘峰。刘峰，你那里风雨情况如何？带来你的观察。
5: 好的，子可，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是位于浙闽交界处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的霞关镇。那现在呢，这个当地的雨已经开始逐渐下大了，风也起来了。那我们了解到呢，目前呢，随着台风的临近，这里呢要逐步的进入7级风圈和12级风圈的半径当中。那目前呢，在海上应该说这样一个台风的影响呢看得更为明显一点。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远一点，能看到外海那边啊，浪涌呢已经越来越大了，不时的有白头浪拍打着礁石。而稍微往近拉一点，是在我旁边的近海的这个方向上呢，海面上的这个水的情况呢，已经由原来的涟漪变成了浪涌，而且我们看到海上的浮标呢，摆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了。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以往的时候呢，日常这里常态化的停泊着300多艘各类的船只，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些船只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到了就近的避风港啊，来躲避这次台风巴威可能的正面的登陆。刚才其实也说到了霞关镇进行了一个万人的大转移，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呢，截止到昨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全镇的11000多人呢已经是全部的转移完成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全域的人员转移呢？我要从霞关镇所处的地形给大家介绍起。那么霞关镇呢，就像我现在所站的这样一个位置一样，它是一个三面临海的这样一个地形。霞关镇上11个村居里头，有7个村居都处在海风的迎风面上啊，所以一旦有台风正面登陆的时候，带来的破坏可能是非常巨大的。另一个原因呢，是在过去的这许多年间，霞关镇从来没有过台风正面登陆的这样一种情况，因此在综合考虑之下呢，当地的防汛防台风指挥部是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将人员呢全部进行一个转移。那么此时此刻呢，霞关镇上可以说已经是空空荡荡了啊。依然呢还有一些村镇的留守的干部在这里，是为什么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是因为台风还没有登陆的时候呢，这些村镇干部需要进一步的巡逻防护，以防止呢转移出去的村民趁着台风没有登陆前返回，可能造成这样的人员伤亡，所以他们在台风登陆前的时候必须来做这样一些工作。还有就是他们要对这个镇上的相对一些老旧的房屋做好进一步的巡护和加固工作之后呢，再撤离。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站的这条街呢，其实是霞关镇上比较热闹的一条街。那这里呢是海鲜一条街，日常的时候呢，这里商铺林立，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这边的 的商铺呢已经全部的关门了，而且一楼的这里呢很多商户还用这个木条做了这样的加固处理。我们的视线再往上抬一点，二楼有人居住的这个地方，虽然它的玻璃没有用木板或者木条加固，但是在里头看有贴米字形的这样一个痕迹，也是啊做了这样的相应的防台风的一个处理。我们再往前视线稍微走一点，那这一片比较集中的这个商户区呢同样是全部呢这个关门，由里边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加固处理。而在外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原本摆在外边这些冰柜货架，这些是被牢牢地绑在了这些门框上啊，就是为了防止台风来的时候啊，他们倾倒可能对这个岛上的人员啊，这个镇上的留守的人员造成进一步的伤害。那我们的镜头呢再往旁边移一下，是我们的居民区。我们看到这一栋居民区的楼恰恰是处于一个海风来的迎风面上，所以迎风面上的这12扇窗户已经全部用木板做了加固给封上了。那有一些非迎风面的没有用木板加固，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那我刚才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留守在这里的村镇的干部呢今天还会继续的巡查啊，来对这些可能还存在危险的这个房屋做好防台风的加固的一个措施。而这个镇上的现在的很多的地方呢，但凡可能啊有这种移动的地方呢，也都做上了加固措施。你比如说我旁边这里其实原来是一个游人的码头，在这里坐船的码头现在是关闭了，旁边的景亭呢我们现在看啊，是用各种的绳子牢牢地固定在旁边的这个电杆上，包括旁边的这个导引指示牌啊，也是被这个捆起来固定在这里了。那么这样一些这个防台风加固的一个措施呢，可以说在整个这个霞关镇呢随处都可以看到。而霞关镇上这一次防台风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其实可以说是苍南县乃至温州市浙江省防台思路的一个缩影了。那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其实特别关注的是这些人员转移出去一个情况，他们转移去哪了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其中1/5是转移到了县城的临时避灾点，而4/5是选择了投亲靠友的方式，因此这4/5就非常关键了。他们有可能啊临时的返回镇上来，所以我刚才提到的有工作人员留守在这里的必要性就非常突出了。那苍南县呢，据我们的了解呢，是目前全县已经开辟出来了300多个有效的临时避灾点啊，可以容纳超过10万人。那么根据这个情况的变化，态势的变化呢，这样一个避灾点还会临时的做出调整。那拉到整个温州市来说呢，温州市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启动了全市防台风的1级响应，这是一个升格的启动。随着1级响应的启动呢，全市的5停措施呢也陆续展开。我们今天早上了解到呢，像整个温州市区呢已经开始除了之前的停工停业停学停止户外这个活动之外呢，像轨道交通等等这些呢也已经逐步停了是做好了迎台风的这样一个准备。那后续呢可以说整个这个温州市有可能正面这个遭遇这个台风八威的登陆，现在各方面呢都是以最严的这样一个措施来做好相关的应对的一个举措。那后续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其他台风影响的区域继续发回报道。子可，时间交回北京。
4: 感谢刘峰在风雨中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随着台风逼近，你们在前方报道时也要注意安全。
0: 受八威影响，浙江温州沿海区域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部分老旧房屋、低洼地带、在建工地全部落实了人员紧急转移。
4: 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正在浙江乐清一处安置点，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他。国荣，早上好，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主播早上好。那么此时此刻呀，我是在浙江乐清的市民活动中心。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呢，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呢这次也被临时用作了一个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那么巴威呢预计在今天的午夜到明天的凌晨，在这个浙江台州到福建的福鼎一带登陆。但是呢，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呢，我们这一块呢就已经明显的感受到了有强风暴雨的一个侵袭了。就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这儿刚刚下完了一场暴雨，我们能看到哈，现在地面上呢还是非常湿漉漉的一个状态。那么为了减小台风对我们这样的集中安置点的一个影响。

0: 啊，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对这个安置点这个大门的这个底部装一些这个防汛专用的沙袋来进一步的减小雨水的这个倒灌。那么具体这个安置点上里面的情况呢，我们跟随着镜头往里走来看一看。这个安置点呢现在是分为了上下两层，一共5500多平米。那么根据我们的掌握，现在安置了有将近500多名的这个集中安置的群众，都是来自于周边将近9个建筑工地的人员。那么由于这些个人员呢都是外来的务工人员，并且呢大家安置的这个时间呢也比较仓促，所以呢好多人这种个人的这个防护的装备没有带得特别充足。但是在我们这个大厅的这个后面这一侧呢，就有一个物资领取的一个专用的区域，我们能看到哈。每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个单人份的这种应急生活的保障包，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有包括像是这种空调被啊，还有这种折叠的脸盆，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内裤，非常的贴心哈。这个可以说非常的便携，而且除了这种的生活物资之外，在这个柜子上我们能看到有包括像是面包呀，还有泡面，还有八宝粥、矿泉水、牛奶等等这样的一个食品类的物资。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乐清市全市为了应对这个台风呢，准备了包括像是风雨防护，还有这个抢险救援等等39大类的物资，超过了10万件的物资。那么目前呢已经发放了物资有将近6800件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上，为了更好的对我们这个安置的群众进行一个更贴心的一个管理啊，在我们的右手边我们能看到有几位穿着红马甲的这个社工的服务人员，他们呢在这儿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我们受灾的这个群众进行一个闭环的一个管理。这儿呢放着2张表，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打印好的表呢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当地就已经摸排出来我们需要转移的这个群众的一个信息，而这张手写的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逐步的临近以后，我们有临时的这种新增的人员以后对他们进行一个登记造册。我们看到有非常详细的这种转移的入住的时间，还有他们这个来自于哪一个工地，还有他们的这个姓名等等。可以说在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照护点上呢，能够对我们每一个这个转移的群众实现一个动态的闭环的一个全程的管理。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外，我们能看到哈，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医疗点，然后他们也拿来了一些宣传的一个展板，包括传染病如何预防，还有一些滑坡泥石流如何防范的一些科普的提示。那么在这个医疗点上呢，我们能看到哈，两名医护人员呢带来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药品呢，有包括像是这个跌打损伤的，还有这种7月份现在这个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带来的这种防暑的药品等等。那么我们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医护工作人员，从这个转移安置点起运到现在，我们主要接收的这个群众的医疗的服务的诉求是哪些方面的？
1: 入住到现在为止，接近就诊人数是50多个啊。目前以慢性病、高血压为主，个别是上呼吸道了哈，皮肤擦伤像我们给他那个包扎啊，上呼吸道感染呢就是上感，我们给他相关的口服药，高血压我们给的降压药啊，就是这个情况啊。
0: 行，感谢，辛苦辛苦。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在乐清全市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呢，一共有将近400多处，目前集中安置的群众呢超过了17000多人。乐清呢也在昨天晚上8点就启动了防台风的1级应急响应。虽然台风登陆的点位呢可能不一定在这个乐清这个点上，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现在外面呢已经有了这种不间断的这个强风暴雨的天气了，您还是要非必要不要外出，在家里储备好足够多的粮食和水，将阳台上的这个花呀还有各种杂物呢放到安全的地方，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好的，主播，我们在乐清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国荣，通过你的介绍我们看到各方力量都在想方设法的做好防范八危的工作，谢谢。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八威的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杭深铁路、京温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沪昆高铁、杭衢高铁等线路，7月12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铁路部门将根据台风路径和雨量动态调整方案，请旅客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12306查询。
2: 随着八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3: 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4: 7月10号下午，在周宁县施城镇杨尾村，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正分片入户劝导，帮助群众转移到村里的安置点。据了解，为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周宁县全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已提前完成清扫消杀，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号18时，周宁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全部妥善安置到各村应急避灾点。
2: 台风巴威继续靠近台湾，从10号晚间开始，台湾各地风势雨势逐渐增强。
3: 截至10号晚7点，台风巴威已造成全台13人受伤，疏散撤离近9000人。
5: 从昨天晚间到今天白天，我所在的宜兰地区风势逐渐增强，并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暴风圈已进入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受台风影响，预计今天全台各地都将迎来集中降雨。
4: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地区从10号白天下午开始降雨，入夜之后风势雨势逐渐增强，宜兰东南部苏澳地区预计11号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需谨慎防范暴雨以上级别降雨。11号全天是台风巴威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段，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县市已宣布11号停班停课，台铁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11号中午12时前全面停驶。
6: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
3: 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有力支撑了实体经济稳健运行。
7: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有效客户数已突破300万户，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上半年，已有1432家上市公司发布套期保值公告，同比增长15.6%。
8: 期货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功能持续发挥，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截止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167个期货期权品种，覆盖金属、能源化工、农产品、金融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
4: 在供给侧，电力行业将稳妥有序关停一批具备条件的30万千瓦级及以下煤电机组，推动实施一批60万千瓦级煤电机组升级改造，同时完善外送通道，发展新型储能等新业态，扩大新能源消纳。煤炭行业推广智能绿色开采，资源综合利用。油气行业推进新能源配套，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碳排放。消费侧，行动计划围绕工业、交通、建筑、热力、算力等领域，提出扩大风光、核电、绿氢等非化石能源替代。此外，行动计划提出要强化节能降碳技术创新，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前沿技术研发，依托碳排放核算、消纳责任权重、绿证交易、统一电力市场等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 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5: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对媒体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最新动态。在被问及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此外，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了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八号和九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
3: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2: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十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
3: 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转发相关报道，并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方做出决定。
2: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互袭，且对抗呈现升温的迹象，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
3: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军事对抗本质仍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双方均试图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也都有避免冲突显著升级的现实需求。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以打促谈的态势。
5: 美伊近期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直接导火索在于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解读分歧，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然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已承认伊方对海峡的管理权，伊方只需保证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即可。美国则认为相关措辞意味着海峡应完全恢复战前通行模式，不应存在通航提前报备、使用规定航线的问题。地区专家指出，备忘录具体执行分歧的背后依然是围绕海峡主导权的博弈。伊朗在此次战事中意识到，霍尔木兹海峡已成为比核问题更有分量的外交杠杆。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希望通过控制海峡通行牵制美国，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并维持自身与美国长期博弈的能力。美国则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有分析认为，美方此前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若由伊朗继续控制海峡，将导致美国在后续博弈中陷入被动，进一步削弱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美伊间的军事对抗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对双方谈判破裂、战火重燃的担忧。不过，有分析认为，双方实际上并不希望冲突显著升级，因此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战火重燃的局面。未来美伊互动或继续呈现打谈交替态势。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3: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选择倾向伊朗一侧航道， 阿曼一侧航道九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十一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
3: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
2: 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5: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经从五月的低点开始回升，显示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同比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调整为减少100万桶。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六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六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同时表示，尽管国际油价六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的条件下，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3: 当地时间十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方呼吁安理会坚持客观公正立场，为外交谈判和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有利条件，维护中东地区停火止战局面。
5: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缓，但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伊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及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磊指出，处理好伊核问题必须尊重当事方的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伊朗应继续坚持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伊朗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美国应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
6: 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坚持客观公正立场，为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为谈判营造积极氛围，避免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搞施压的工具。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7: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 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玛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2: 日本民众10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
8: 腹立たしいんです本当に高市さんのやり方が、ね、防衛ばっかり伸ばして社会福祉の方にお金を使ってもらいたい、軍備の方のにお金は使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飛行機なんか作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です。もうやっぱりどこの国とも対話でお話で世界が平和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いのが願いです。
9: 今自民党の方で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ちょっとそれはちょっと防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今昔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の同じ道をたど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で、本当にそれは国民として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10: 社会福祉がなんか減ったりとか、ね、などなんか医療費の、健康保険がその自己負担が増えたりとかしてるのに、それの分で武器買ったりしてるのは本当に何だろう、国民の生活を考えて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る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11: ただもう次々と、憲法改悪の日ですとか自衛隊の増強とか、そういうやっぱこうこれからの社会について、子どもたちと孫たちにね安心して生活できるかどうか、すごい不安を感じてるんですよ。他の NATO だとかオーストラリアだとか他の国々とやっぱそういう、自衛隊のそういう何ですか、自衛艦という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の、あと戦闘機なんかの共同開発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の今までの、軍備やなんかの増強、あるいは軍備やなんかの海外のそういった輸出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いっぺんにこう取り払われるような危険性、それはやっぱりすごく感じてます。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動きについてやっぱり根本からも反対を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す。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118人遇难，另有16740人受伤。
3: 另据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000多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171次余震。
2: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一事持续发酵。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三名目击者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所谓萨尔加多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说法是谎言。
5: 据报道，这三名目击者就是事发当天乘坐萨尔加多的车前往工地干活的墨西哥籍无证移民。萨尔加多遭枪击身亡，这三人被捕并将面临遣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此前称，萨尔加多驾车冲撞执法人员车辆，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称，特工开枪打死的是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三名目击者否认上述说法， 并称事实是执法车辆撞向萨尔加多的车，随后执法人员从车的两侧冲出来向他们开枪射击，事发经过并未被执法记录仪拍下。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声明中说，在这次拦截行动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理由是还没有配发。国土安全部官员把延迟配发归咎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两次由民主党导致的政府停摆，而民主党议员则指责国土安全部迟迟不配备执法记录仪。
12: Even after we've given ICE specifically $20 million for body cameras, and Kristi Noem promised in February of this year that she was going to purchase them and get them in the field, that here we were in Houston, that the agents didn't have them.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广西水利厅决定，鉴于豫江贵港段、西江梧州段水位虽已明显回落，但仍超警戒水位，自昨天傍晚六点起，维持南宁市、贵港市、梧州市、钦州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终止其他市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2: 在七月六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七月十号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洪水发生时，一名刚生产完不久的母亲和她的一家老小都被困在村里。
3: 危急时刻，以党员为骨干的消防救援突击队逆流而上，驾驶橡皮艇挺进孤岛，在汹涌洪流中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13: 现在被困有几个人？
14: 有5个人，有一个是2个月大的小婴儿，还有一个8岁的小孩。
15: 7月8号上午，一位村民焦急地找到正在云表镇救援的消防人员，他的妹妹刚生完孩子，一家老小被困在云表镇新兰村已经2天，婴儿的奶粉也吃完了，情况十分危急。
13: 你们三个党员带着我们6人组就先上。
15: 接到求助的玉林消防救援支队立刻组建救援小分队出发，有着6年党龄的特勤站副站长张朝明和党员周建仁分别带领2艘橡皮艇，载着救援队员和物资朝着新兰村方向挺进。洪水里的行进远比预想的艰难，前方桥梁坍塌，道路完全阻断，只能绕行更远的河道，浑浊的水下暗藏障碍，发动机数次被水草牢牢缠住。张朝明和队员们就一次次徒手清理，水浅处动力不足，他们便跳进水里，拖拽着艇身艰难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新兰村终于出现在眼前。队员们踩着泥泞上岸，又徒步趟过深水，抵达被困村民家中。
16: 在几楼？
17: 在八层，赶紧进去啊！
16: 等一下，
17: 走吧，赶紧走了。
15: 队员们分工协作，有人背起8岁的孩子，有人小心翼翼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有人拎起随身行李，搀扶着村民一步步往外转移。
18: 看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大很兴奋，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困了。
15: 下午2点，历经3个多小时的艰难救援，被困的一家人被安全转移到了云表镇。
19: 在老百姓最无助的时候，我们就是他们的依靠。我们身上这身红色的救援服，对我们意味着责任，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希望。让老百姓看到我们这抹红色，就能感到心安。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随着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
20: 本次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开始，调度过程历时19天。在此期间，小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4990立方米每秒，最大出库含沙量787千克每立方米。
21: 本次调水调沙实现腾库营汛、水库排沙、生态补水等多目标共赢，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座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达1.79亿吨，创下同期历次之最，生态保护成效显著。调度期间， 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65亿立方米。
20: 截至目前，黄河下游河势稳定，河道工程未出现较大险情，预计7月15号前后，此次调水调沙水沙过程将平稳入海。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市场抢破购物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自2025年开展整治活动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抢破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旅游投诉是衡量群众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市场秩序的晴雨表。昨天的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还介绍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旅游市场投诉处理和执法办案方面的情况。
5: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通过现场交流部署、网络视频调度、专题督导调研等方式，推动各地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游客投诉更加便利，纠纷调处更加高效。结合投诉数据分析，梳理热门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多投诉就地化解、现场办理。此外，今年以来，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49.3%。其中查处涉及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案件数同比增长86.9%，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1/4决赛，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4强的球队。
3: 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报道。

0: 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总的来说，上半场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面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明显占优，但比利时队呢打得也很有效率，为数不多的进攻就转化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极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一起来看天气。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沿海的风雨呢也在逐步的增强。来关注一下，今天在浙江、福建还有江西、台湾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在浙江的东部和南部、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以及台湾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台风呢会继续的北上，强降雨的区域也会随之转移，台湾的强降雨结束，但是呢在安徽、江苏到福建、江西这一片地区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还有福建的北部以及浙江的西部等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么在巴威的本体给南方带来强降水的同时啊，也在助力北方的强降水发展。巴威呢在海上活跃，就像是庞大的水汽抽吸机，使得更多的水汽沿富高边缘的水汽通道涌入陆地，助力华北、东北强降雨的维持。今天呢，像是在京津冀到辽宁、吉林这一带，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其中呢，在北京的东北部还有河北东北部，将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北京中雨转暴雨，25到28摄氏度；长春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18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西宁中雨转小雨，12到16度；榆林小雨，20到25度；利州雷阵雨转阵雨，24到36度；南充雷阵雨转阵雨，26到38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5到35度；重庆晴，30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阵雨，19到28度；曲靖阵雨，18到28度；晋城小雨，24到34度；邯郸阴，29到38度；济南晴，27到37度；鹤壁小雨转晴，26到36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上海阴转中雨，27到32度；襄阳小雨转晴，27到36度；杭州小雨，26到33度；泉州小雨，28到35度；漳州多云，28到36度。
3: 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

0: 会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2: 相约有晴天。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谢雨欣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新世纪爱情宣言》。那这张专辑是上海深象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专辑，是由谢雨欣演绎的，收录有谢雨欣演唱的十首歌曲，像大家所熟悉的《将爱情进行到底》《谁和我一起飞》《邻家女儿》《步步高》《新年快乐》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谢雨欣带给我们的这张《新世纪爱情宣言》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谢雨欣1974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原名刘小梅。1996年，谢雨欣开始在北京寻求发展，录制演唱了第一首个人单曲《花街》。1998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音乐专辑《步步高》，获得云南音乐台云岭风云榜全国最佳诗礼军奖。1999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同年出演了个人的首部电视连续剧《将爱情进行到底》。2003年，参演了武侠剧《天龙八部》。2005年，发行音乐专辑《新成就》，并且录制单曲《老公老公我爱你》。那这首歌曲还被中国移动评选为2005年度十大彩铃金曲。同年还参加了湖南卫视举办的《名声大阵》节目，荣获季军。2014年发表了音乐专辑《吉祥如意》。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

0: 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在2000年，谢雨欣推出了个人的音乐专辑《雨星集》，那么收录歌曲《新年快乐》《遥望》《阳光的祝福》等在内的7首歌曲。那谢雨欣在2000年的1月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与朴树、金海心共同演唱了歌曲《九九新歌》，此后呢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元旦晚会。在科幻爱情片《拯救爱情》中，谢雨欣还一人饰演了冰儿和艾米两个角色。2001年，谢雨欣成功的发表了唱片节目《谢雨欣，你能让我上天入地》，应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并演唱了代表歌曲《第三天》。2002年，他还参演了由苏克执导的喜剧片《古阿古》，在剧中呢饰演妞妞。2003年，他推出了个人的音乐专辑《新天地》，收录有包括《仰望》《我和你》《新天地》《爱情湿了》等在内的14首歌曲。2004年，他再次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和林依轮、马悦、蒋勤勤等共同表演了音乐剧《阳光健身房》，并且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的录制。2010年，谢雨欣主演了由张翰文执导的悬疑侦破数字电影《奇迹三雄之扑克游戏》，同年还搭档张国强、陶虹，零片酬出演了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永远的忠诚》，饰演大妹。那这部电视剧还荣获了第29届电视剧飞天奖的1等奖。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谢雨欣可以说是清新脱俗、美丽可人，她一向以时装美女而著称。那么在她所出演的影视剧作品当中，也大多是以清纯可爱的现代女孩，很少有古装的造型。谢雨欣在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中饰演清纯可爱的小爱，并以清纯靓丽的外形和玉女的气质迅速地聚集起了观众的视线，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这首新年快乐的歌曲，主持人李涛也要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么在新的一年里，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佩。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到来，六年级的学子即将告别小学，迈入我们的初中新阶段，很多孩子会出现焦虑不适应，家长呢也会对小初的衔接充满困惑。那初中课堂的节奏有哪些变化？学习、心理、生活，我们又该如何提前过渡？学校、学生、家长三方分别该做好哪些准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银川市新庆区第32小学的教学副校长魏娟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魏老师深耕小学教学管理，拥有丰富的小初衔接的实践经验，同时呢，也请到了我们本届的毕业生，也是我们校内学长分享会当时的现场主持人刘佳浩同学，以及我们的学生家长冯俊琴女士，共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学校打造的这个三层联动衔接系列活动，我们一同在毕业季谈一谈成长细致的。

0: 去拆解小初学科衔接的路径，分享贴合学校以及学生家长三方的使用办法。那先请三位嘉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魏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坚老师，很高兴来到名师在线栏目。
0: 欢迎校长。那也欢迎我们的刘同学。
2: 大家好，我是银川市新景区第32小学6年级的刘佳浩。
0: 那还欢迎我们的冯建春女士，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刘佳浩的妈妈冯俊琴女士。
0: 想问一下校长，我们现在这个小学还有几天就正式的毕业了，是不是马上就刘佳浩就要从这个6年级告别了，要升入到这个初中阶段了？所以在说在这个一个时间节点里，我们去聊一聊小学和初中的衔接，感觉这个时间点也是特别的好。6年级呢，既是我们小学阶段的收尾，同时呢也是我们初中阶段的一个铺垫的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从教学管理者和一线语文老师的双重身份来看，我们想采访一下校长，您认为这个只靠考前的复习到底够不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专门做一套这个小初的衔接的系列活动？当时我们是什么样的想法和契机？
1: 好，首先呀，我们学校做这件事儿是具备一定的地理优势，幼儿园、小学、初中都在一个教育园区里面，离得特别近。路的对面中学就是我们片区的对口校，我们学校呢也是一所新建校，去年才有了第一届的毕业生。两边的校长也会经常沟通，我们输送过去的学生他们现在的学习和发展情况。那在聊天间呢，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幼小衔接我们越做越好了，不如小学和初中也来个衔接吧，就这样一拍即合。另外呢，我想说一个真实的小场景，去年我带过的6年级的毕业生回来看我，特别优秀的一个小姑娘，在小学语文数学都没有下过90分，结果第一次初一的第一学期期中的考试，数学考了70多分，回来红着眼眶跟我说，魏老师，我是不是变笨了？我当时安慰他说，当然不是，只是适应中学的学习节奏，你还需要一点时间而已。孩子的话呢也让我陷入了沉思，那肯定不是孩子变笨了。从语文的老师的角度上来看，小学的一篇课文我们可能会用到2到3个课时，到了初中肯定不是这个节奏，光阅读量就翻了几倍。那从教学管理者的角度上来看，小学的班主任全天候的关注，到了初中孩子要更多的去发挥自主的意识，得学会自我管理，这种从被扶着走到自己跑的转变，不是一场期末考试能够解决的。如果我们只盯着考前的复习，那充其量是给他的小学阶段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但6年级毕业对于孩子来说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新的旅程的开始。我们做系列衔接活动也不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多考几分，是为了帮孩子把心里的落差能够提前填平，把学习的方法的台阶提前铺好，把家长的焦虑提前化解掉。
0: 对，我们回想自己上学的时候，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真的就是这种从被扶着走到自己跑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啊。孩子的自主性以及自主的意识在不断的提高，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进行变化，所以每个阶段的衔接都很重要。那教育家精神强调的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小学与初中在课堂模式还有认知容量、自主管理的要求上差异可以说非常的大。那很多孩子升入到这个初中之后会出现成绩滑坡、心理落差的情况，那您观察这类不适应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会比较集中一些呢？
1: 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节奏，初中课堂的知识容量大了，相比较小学节奏可能会快一些，逻辑性更强，需要孩子快速的理解、快速消化，听课习惯如果跟不上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吃力。第二个呢就是自主管理，小学的班主任老师跟得紧，有时事无巨细，到了初中科目多了，任课老师也多了，很多事情要靠孩子自己，比如安排复习时间、整理各科作业、学会记笔记。三是心理落差，小学成绩优秀的孩子到了初中面对的是来自几个学校汇聚到一起的学生，优秀的孩子也跟着多了起来，可能会觉得 我怎么没有像小学的时候显得那么的突出和优秀了呢？觉得竞争加剧，情绪上多少会有一些波动。
0: 之前跟校长您聊到我们这个三层衔接活动的时候，我们最初的设想其实是用三周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了，后来又担心这个时间有点长，效果不太好，所以我们把这个活动集中到一周来做。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和内容，我们分别面向学生、家长以及学校啊，来覆盖三个不同的群体。那当初设计走进初中课堂、学长返校分享、中学校长这个家长讲座这套体系，我们的核心的设计思路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
1: 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每到一个新的阶段或者是一个阶段的转变，大家都会频繁地谈到焦虑这个高频词。其实这种情绪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对未知的一种担忧。我们做幼小衔接时，通过调查数据看到，小朋友对幼儿园毕业了要上小学这件事儿是十分期待的，他们是憧憬进入到小学校园的。焦虑呀、担忧这种情绪是家长的，但是小升初阶段，孩子们长大了，有更强的自主意识了，也会去独立思考，就和家长一样，会对下一阶段是什么样充满了好奇，会去猜想，也会去讨论。那与其这样，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让师生先去看，让学长回来讲，给家长做专场这样的三层衔接活动，让孩子先看看初中的样子，让学长说说真实的感受，让家长知道怎么配合，三方心里都有底了，过渡自然就顺了。
0: 这个过渡的衔接的工作不只是学习知识的过渡，其实也是我们身心成长的衔接。那结合校长多年的德育呀、教学管理的经验，我们如何来通过这系列活动去落实立德树人，我们帮孩子平稳地去完成这个学段的过渡呢？
1: 立德树人就是要落到教育的每一件小事上，在小升初衔接这个事情上，我们希望能让孩子能有准备、有底气、有方向。第一个，让孩子有准备，提前揭开初中的面纱。我们希望他们踏进中学校门的那一天心里是有底的，知道课堂什么样，知道节奏有多快，知道该怎么听课、怎么记笔记，知道遇到困难能够找谁倾诉。
0: 其实很多的焦虑都源于不了解啊、未知，那已知的话其实焦虑就会减轻很多啊。那这是我们第一个，让孩子有准备。
1: 第二个就是想让孩子有底气。学长分享会上，我们特别注重传递一种健康的成长观。我记得有一位学长回来分享时，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学弟学妹，你们进初中如果第一次考试没有考好，太正常了，我也是，但慢慢找到节奏就好了。这句话如果从老师的嘴里说出来和在孩子之间说出来，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们听到的不是你要努力，而是你可以有起伏，可以暂时落后，这不丢人。这就是在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认知，学会接纳成长中的不如意，
0: 知道自己的前辈也这样啊，也会有起伏，也会有起落，所以呢也就不那么焦虑了啊。我们再聊第三个
1: 、就是想让孩子有方向。我们不是把孩子送进初中就不管了，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地关注毕业生的适应情况，对中学老师反馈过来的信息呢，我们会梳理成经验，反哺下一届的衔接活动和孩子们。我们也很期待用学校的一种教育态度告诉孩子，成长是持续的事儿，学校和老师始终在关注你们的每一步。我认为这也是立德树人的落地，从关注分数转向关注人的持续成长。
0: 其实之前跟校长交流的时候，提到我们这个活动启动的其中的一个点的时候，说到校长告诉我说，就是因为我们两所学校离得特别近，所以呢有时候也经常到对面去串串门，看看我们的学生到底怎么样。交流沟通之后呢，大家就都觉得我们建立这样的一套衔接的机制特别好，所以在这样的契机之下，我们两校的老师就共同努力把这套衔接机制做了起来。那今年到刘家浩的时候应该是第二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和体验。 间啊，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请问一下刘家浩同学，他在参加校内组织的这个初中课堂观摩活动的时候直观的一些感受和体验。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AM 八九一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984宁夏交通广播，我们并机直播的名师在线节目。那与此同时，我们的视频号也为大家在开始这个视频方面的直播。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观看视频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去留言。已经有很多的小朋友给刘家浩留言了，说这个刘家浩小朋友你真棒啊，有可能也有我们的这个同学啊，回头可以找我们的同学联系一下。那如果大家在收看直播的时候还有什么的问题的话，有哪些疑惑，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提出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请校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回复。那我们先问问刘家浩同学，那之前也参加了校内组织的这个初中课堂的观摩活动，当时你直观感受到初中课堂和小学课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能不能在这里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经验和感受呢？
2: 好的，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初中课堂的授课方式与小学有很大的差别。初中的课堂上，老师主要就是重点在于讲授知识，而需要我们自己去圈化并记忆重点，不像小学的话，老师会提醒我们去圈化去记忆，而且课堂节奏也会更快一些。一般的话，老师讲知识点只讲一遍，十分考验学生们的专注力。如果像平时上课经常分心的同学，那么到初中的话就会很难跟上学习的节奏。
0: 所以在小学阶段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是吗？掌握这个小学的这个课堂上的效率啊。那你最想了解到哪些真实的初中生活和生活经验呢？
2: 我最想了解并想问的是，初中还有没有像小学那样那种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具有拓展性的活动，还是专心于学习，而是注重于学业呢？
0: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一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校内的观摩，有没有解决你这个疑问呢？
2: 听初中的学长跟我分享说，初中的活动其实跟小学的不相上下，也有很多比较丰富多彩的活动。
0: 那我们再问问家长，冯女士，在学校开展系列衔接活动之前，您对于孩子升入初中当时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3: 在这个学校开展这个系列衔接活动之前，我主要有两方面的顾虑。一呢，就是作为家长，我不知道该如何用这个引导的方式，然后助力他这个平稳的进入这个去提前适应初中的这个学习与生活。第二点呢，就是比较关心初中的这个师资配置，还有班组划分的等相关的安排。
0: 对，我们了解到这个老师、家长还有学生对于这个小学升入初中的一些焦虑或者说关心的问题之后，我们再来采访魏校长，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我们这个三层联动衔接的活动哈。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安排在一周之内，那周一的时候呢我们是走进31中去听课啊。那校长，学校呢是每个班挑选10名学生走进初一的真实课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一个选择，这样安排的优势在哪里？还想问一下校长，我们这个是走进一堂课呢，还是这一天会安排不同的课？
1: 我们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带着这些孩子去走进了各个班，每个班他开设的这个科目，我们参与的课堂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常态课呢？其实比起精彩纷呈的展示课，师生们接触的更多的是这些扎扎实实的常态课。第一，就是这样的课堂真实，这种真实感本身就是一种脱敏，神秘感破了，恐惧就少了。看到初一学生真实的学习状态，有直观的课堂感受和体验，孩子们在课堂中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第二呢，就是对老师也有价值，陪孩子一起去听课的还有我们6年级各学科的任课老师，他们坐在后排听完回来，教研会上就会讨论初中的老师的提问方式是这样的，那我们6年级是不是也该往这个方向上调一调？初一的课堂容量节奏，那我们最后一个月能帮孩子怎么样去慢慢的适应呢？ 所以跨学段的教研就这么自然发生了。
0: 也源于我们老师不断的钻研啊。那入校听课的学生我们是怎么来挑选的呢？刚才我们提到是每个班挑十个人，那是不是分层挑的？这其中有没有包含比如说像我们会不会考虑到这成绩优啊、中等啊、基础薄弱不同类型的孩子去分别挑选？那我们希望孩子们

0: 获得怎么样的收获呢？校长。
1: 对，其实我们是想把更多的学生能够带到中学的课堂中去，但是走进常态化的班级课堂，第一，班级容量是有限的，第二，就是刚开始开展这样的活动没有太多的经验，我们也会担心会太多的影响中学课堂的授课质量，所以当时我们每个班只选了十名学生，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班主任，因为每一位班主任他才是最了解每个孩子情况的。我们提出了要求，就是不要只选择成绩好的孩子，要能够兼顾各个层面，把你觉得去了能带给他触动的孩子带过去。对于成绩靠前的孩子，我们想让他收一收心，就是说句实话，这一类孩子在平时小学的学习中是比较顺利的，同学喜欢，老师喜欢，同学羡慕，有的时候也容易产生我都懂这样的优越感。我们也想让他去初中的课堂坐一坐，看能够看到初中的课堂容量和难度和小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提前打破那种盲目自信，让他踏踏实实的能够为初中去做准备。那对中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帮他提一提劲儿。这类孩子往往潜力不错，但动力不足，缺乏目标感。进了初中课堂，他看到周围的初一的学生都在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的状态，会有这样一个直观的感受，哦，原来初中学习是这个氛围，这种环境刺激比老师讲上100句你要努力都管用。那对于基础薄弱的孩子，我们不想谈成绩，只想让他别怕。这类孩子平时在班里容易有受挫感，一听说初中更难了，可能就会更慌了，甚至会提前放弃。我们选他们去不是为了让他们去受打击的，恰恰相反，我们31中7年级的老师们很用心地设计了和6年级孩子们的互动环节，目的就是让孩子们觉得初中的课，哎，我也有能听懂的地方，我也行，带一个我能行的感觉，带一个我能行的这个感觉回来，可能比什么都重要。优等生我们去收心，中等生去提劲儿，后进生去壮胆。不同的孩子缺什么，我们就想给什么，也想让因材施教同样落到这件事儿上。
0: 哎，所以说从老师的介绍来看，这样的安排是非常的有意义的。而且老师你也提到，除了学生在听以外，老师也在听，会考虑这个初中老师提问的方式方法等等啊，我们也会开展类似的，比如说校内的一些教研的一个研讨。那这样的跨学段的教研会不会反向的去调整我们6年级期末的教学的侧重点呢？
1: 其实这个教研还不是说回到学校的教研会上才开始的，实际上出了中学的班级门的那一刻，再带孩子回到学校路上的时候就已经悄然发生了。我们的老师在回来的路上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人家初中需要什么，我们6年级还能做点啥。初中的课堂对阅读的速度这个要求呀是明显的提高了，课堂上回答问题需要快速的提取信息概括内容，老师就商量在6年级最后这段时间，那阅读课有意识的增加现实阅读的练习。数学老师说道，上课节奏快，板书多，擦得也快，我们就在6年级的课堂上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快速记录重点信息的能力，不要等到老师发了导学单，要学会自己动手去记。还有英语老师听到了新的英语课堂指令，在最后几周的时候课堂上就多说多听多用，让孩子提前熟悉起来，所以会在最后的那一段时间有意识地进行一个微调，把初中比较看重的这几个方面的能力提前融入到6年级的课堂中来。这种跨学段的教研让我们6年级的教学不再是关起门来复习，而是打通了小学和初中的一个通道，让孩子带着准初中生的能力走出小学校门，而不是只带着一个毕业成绩离开。
0: 刚才呢，请校长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周一的活动内容，是3层联动衔接活动的第一项，走进31中去听课。我们会在每个班呢挑选10名学生，这10名学生呢也是不同层次的，有成绩优秀、中等、基础薄弱不同类型的孩子。那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成绩靠前的孩子收一收心，不再这么盲目自信啊。对于中等层次的给他提提劲儿，让他有个目标，对于基础薄弱的孩子让他 能够怎么说呢，也能够体会到初中的知识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通过这样的事情呢，可以说呢，我们对我们的第一项内容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还是会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老师给我们介绍我们下面的三项衔接的后续内容好吗？好的，各位听众，那我们稍后的时间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头啊，这个
4: 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8: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9: 名师在线节目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关注 AM 八九一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984宁夏交通广播，以及我们新闻广播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今天的节目的直播。刚才呢，有位朋友叫波妞，他说我们的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啊？在这里给您回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的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可能刚才问到的时候，我看到你提问的时候应该是半点时段啊。如果前半个小时的节目没有看到，没关系，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后面的进行这个视频的直播回放，同时呢在明天早间的10点到11点也会在新闻广播重播我们节目的广播版本。好的，节目继续进行。那校长还是要问问您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通过这样的一些听课，会给三个不同学习状态的孩子给他们不同的指引，那有没有孩子听完这个初中的课以后会产生畏难的情绪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7: 有，
9: 确实有啊，
7: 不可避免吧。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想法和他的感知不

0: 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会通过后面的活动逐步来缓解他的这种情绪。
1: 哎，我们就要讲讲接下来的第二项内容，就是初中生经验分享会了。选择已经深入到对口中学的本校的毕业生返校来进行分享，那相对于老师单向的讲解，同龄分享具备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0: 把本校的往届毕业生请回来，有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老师给不了的，就是信任感。孩子的话孩子信，学长说的每一句话六年级的孩子都当真经听，因为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另外就是他们这些孩子是亲身的经历者，从自己的感受和角度出发，说得更真实更实用。另外还有一个发现，我觉得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那些被邀请回来的孩子在准备分享内容的过程中，自己会主动复盘我是怎么适应初中的，我踩过哪些坑，我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分享给学弟学妹们的。这个整理和输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自我总结和成长教育，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和提升。学校也能通过这些反馈反过来了解孩子们进入到初中后真实的问题和需求，便于后续调整衔接活动的内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双赢的事儿，同时也契合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让走出校门的孩子带着感恩和责任回来，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德育实践。
1: 其实同龄的孩子他们的讲述更加具有这个代入感啊，而且同理心也会更强一些。那分享会现场会设置一个自由答辩的环节啊，答疑的环节，孩子们提出的问题大多会集中在哪几类哪些方面，我们学校又是如何来引导这个孩子们去回答全面的理解的呢？
0: 第一就是关心作业和作息，第二呢就是活动还是不是像小学一样这么丰富，刚才刘家浩同学也说到
1: 了，他也关心这个点，
0: 他也关心，对，还关心体育课会不会少，
1: 体育老师会不会生病。
0: 第三就是关心考试和排名。对于学长的回答，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用去引导，因为他们解答得非常好。第一点呢，就是说实话，孩子们不回避问题。
1: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求孩子们也是真实的体现啊。
0: 对，他们说的也很客观，不吓唬也不隐瞒。比如说他们会说作业肯定会比小学多，但要学会合理的规划时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他们在分享的时候还有方法，比如有些作业不用动笔，比如朗读、背诵、预习，学长会建议利用零散的时间来完成，回家的这个整块的时间呢留给专注思考的书面作业，还有不同性质的作业用不同的时间来处理，把每天的时间价值发挥到最大等等。
1: 所以说能来分享的孩子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啊，那我们也会邀请我们这个本校的学生来当这个主持人，也会有锻炼孩子的考虑。那我想问问我们这次分享会的主持人，问问刘家浩，那在整场活动的筹备主持的过程当中你有哪些收获呢？能聊聊你的感受吗？
2: 听学长学姐讲述的时候，就是初中的学业生活与小学的直接变了一个样子，人际关系复杂，学科增多等等等等，而这些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全靠自己的心劲儿。而且听了初中学生听了初中学长的经验分享，我的感悟也很多的，比如初中学习方法的必须要转变，而且学习态度必须要端正等等。
1: 因为会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不同的竞争的状态啊，而且大家长大了心思也会多一些，这就是你刚才提到人际关系也会有些变化。那现场同学们你的感受啊，通过你的角度来感受，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收到了哪些建议呢？
2: 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和我一样，就是初中有没有那么多精彩的活动，
1: 就是初中有好不好玩是吧？
2: 好不好玩。
1: 对
2: 我想同学们就是对课外拓展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就是比较感兴趣吧。初中的学长学姐给我出的建议就是有例如合理安排时间，积极参与活动，因为不可能就是每一个学科都面积到这样很容易累。然后要根据学科的作业的多少，然后来那个安排时间。另外还要养成做计划的习惯，计划也可以让你的这个 作业以及一天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
1: 可以更充分的利用时间，因为初中毕竟它的科目会多一些啊。那校长，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周三的内容，就是小升初主题家长讲座。为什么会单独的去设置面向家长的这样一个专题讲座？这是不是就是把家长纳入到我们这个小升初的一个衔接体系当中？还想问问您，通过您的这个实际的接触，家长在衔接阶段比较容易出现哪些认知方面的误区？
0: 其实我们这个教育园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对面的初高中，大家的教育目标非常的一致，就是想办家门口满意的学校。那家长在这里买了房子定居，孩子们出门就能上学，对他们而言是最方便的。但是随着学段的上升，家长们就会逐渐有了择校的想法。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片区的教育生态做好了，他们就不用择。当然我们这几所学校都还很年轻，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和进步的空间，但我们会持之以恒地做好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把家长请来，开诚布公地说清楚小学初中目前的现状，我们的规划发展前景，来解答家长们的困惑和担忧，也特别能理解他们想择校的想法。我们帮忙梳理出来利与弊，他们可以更好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选择。那家长也会在衔接阶段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初中全靠自觉，我不管了，
1: 觉得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啊，一天之内就变成一个大人了啊。
0: 对，所以家长该关注还得关注，只是关注的方式要从小学的盯着他干变成引导他学会自己安排。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赶紧把初一的课本全学一遍，提前这个学课本一定是弊大于利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成绩好了其他的就都不管了。那我们讲衔接是从知识到心理都有覆盖的，也想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要全面的看待孩子的成长。
1: 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暑假赶紧把初一课程学一遍，这个您是不提倡的对吗？
0: 不提倡，可以适度的关注，但不必要超前学习。
1: 所以说刘家浩应该是松了一口气。那其实我们也是依托学校常态化的家长学校的这个平台，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开展了这样的一个讲座，也是非常的有好处。那中学的副校长他们从初中的校方的视角给家长传递了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一些陪伴和引导的方法呢？你们在这里分享一下吗？
0: 好，首先31中的李霞副校长给我们那个讲座讲得非常的好，对于家长而言也很实用。他当时讲到了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做好角色的衔接，一做引导者不做包办者，第二个呢就是做倾听者不做指责者，做配合者不做旁观者，做示范者不做说教者，做支持者不做施压者，做协同者不做质疑者。我觉得李校长的分享的这一套角色的转换的理念不仅适用于小初衔接，对孩子整个成长的阶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都有指导意义。
1: 而且这个讲座结束之后，我们学校还会继续的去跟进家长的疑问啊，搭建一个长期沟通的渠道。同时呢，我们这个学校学生，即便像刘家浩今年升入到初中以后，其实学校还会继续的跟踪他的这个状态。好，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和大家聊聊这个我们的三个阶段的衔接啊，让小升初平稳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刚才已经是把三个阶段聊完了，最后一个阶段聊的是会有一个中学副校长的家长的专场讲座。那这就要问到我们的家长，冯俊琴女士，那您听了这个讲座之后，您之前的顾虑有没有得到缓解？收获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
3: 好的，听完那个中学那个李校长的那个专场分享以后，我这颗悬着的心也是终于踏实了不少。最大的收获呢，就是理清了这个小学与初中在学习模式还有成长阶段上的差异，这让我就是不再过度的焦虑，也学会了尊重孩子这个循序渐进的这个成长过程，不再急于要求孩子他一下就做到非常完美。
1: 那刚才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点，在后续的阶段里，我们的学校还会和这个学生和家长以及我们的 对方的学校进行一个长期的沟通，是吗？校长，那您能讲讲我们这个长期的一个沟通的机制？
0: 首先可以和班主任保持联系，家长有任何困惑随时可以和班主任沟通，
1: 即便到初中以后，

0: 对，可以。另外呢，就是学校是有一个少年邮局的社团信箱，就设在学校入校通道门房处的窗台上。这个是由我们何志林校长开设的学校的一个特色社团，会定期的带着学生取出信箱里面的信件，然后和孩子们一起去进行分拣，这也是我们建立沟通的一个渠道。所以各类的问题我们后续都还会持续跟进。
1: 嗯，那刚才我们聊完这三点之后，其实我们三个阶段的活动结束到正式升学还有一段时间，对吗？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配套哪些持续性的小升初的衔接的，比如说教学呀、德育方面的工作呢？
0: 嗯，活动结束之后，周四我们就面向六年级的家长去对本次的这个衔接活动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从数据反馈上来看，整体满意度是比较高的。反馈建议中有提到，希望提供亲子沟通及心理疏导服务，搭建小学初中交流的渠道，常态化推送备考与习惯培养指导等等。随后周五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教导教研部门还将收集上来的家长的这些问题和困惑，利用 AI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析，给出了参考建议，把结果反馈给班主任，可以利用对会课和私下与家长沟通的方式，给予有针对性的引导和指导。
1: 嗯，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些具体的实操的一些建议。毕竟如果适应性好的孩子来说，他怎么适应性都很好，他到初中他不存在问题。但是比如说像有些孩子自律性相对差一些，心理敏感，学习能力也是强弱各有不同，那么像这几种不同特质的六年级的学生，能不能分别的给出一些过渡的一些规划呢？更具指导性的一些建议。
0: 好，先说自律性相对较弱的孩子，我们说给门槛，给框架，降门槛。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一下子要求他们从今天起就完全管住自己，这也不现实。我们建议老师和家长一起帮他把大任务拆分成小台阶，比如说每天列出一日清单，每完成一项打一个勾，用计时器定15分钟的专注时间，时间一到休息5分钟，慢慢的拉长这个专注时间。同时在升入初中前最后的这段时间，有意识的训练孩子自我记录，每天花2分钟记一下今天我独立完成了什么，让他看到自己的进步。目标不是让他一下子就变成自律的孩子，而是让他比昨天进步一点点，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
1: 嗯，
0: 再说心理敏感的孩子，稳情绪，建安全网。这类孩子可能会比较在意别人的评价，在日常的沟通中有意识地多做过程性的肯定，不说泛泛而谈的你真棒你很好，而是说你刚才那道题虽然没做对，但你的思路是对的，这次没考好没关系，我看到了你这段时间的努力。帮他把自我价值感和具体的行为去挂钩。同时我们建议家长在孩子升入初中后保持和班主任的定期沟通，以便及时掌握孩子们的情绪变化，这类孩子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以保证稳稳的过渡。
1: 哎，家长也一定不要说怕麻烦老师啊，我们老师也很期待和你们进行沟通。
0: 对，最后呢，我们说一说能力强的孩子可以适当的压担子提要求，布置一些稍稍超出小学要求的学习任务，让他提前感受一下有挑战的感觉，帮他建立对初中的合理预期。
1: 嗯，刚才我们还提到一个话题，这里我特别想向老师来进行求证啊。刚才您说就是很多家长会在暑假期间让孩子们去疯狂的去补习一下初中的新知识，这就是超前补课哈。您刚才提到您是不赞成的这样的一些做法，那毕业假期您更推荐孩子完成哪类成长类的习惯类的准备呢？校长。
0: 嗯，首先我前面说过，就是超前补课弊是大于利的。开学的头两个月，这些孩子可能会觉得我都会了，上课他有可能就会出现不认真听讲呀、作业马虎应付这样的情况。等到期中考试一过，新鲜劲儿也过了，真正的难度上来之后，他可能会反而跟不上了。这就是典型的抢跑反而摔跟头。初三呢，初中的这3年是一段长跑，不是百米冲刺。所以建议家长毕业假期别总盯着课本使劲，可以把精力花在习惯的培养和能力的储备上。第一，练一手好字；第二，培养阅读习惯。初中的阅读量要求比小学要高出一大截，阅读理解的难度也上来了。假期让孩子读上几本自己

0: 喜欢的书，小说、散文、科普都可以，不限类型，关键是保持每天有固定的阅读时间，锻炼静下心来读文字的能力，不用追求读了多少本，而要关注有没有读进去，阅读能力上去了，各科的读题审题能力也是跟着有所提升。第三呢，就是调整作息和生活的习惯，养成规律的生活起居，形成生物钟，同时让孩子自己收拾房间，整理书桌，安排一天的时间，这些自理能力呀，就是初中自主管理的一个基础。
1: 刚才老师提到说可以，
2: 刚才校长说可以去练练字儿啊，这刘家浩的字儿就特别的漂亮。我问问刘家浩，那这个假期你有一些打算和安排吗？想提前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和计划？
3: 嗯，这个假期我准备养成一些比较好的习惯，例如就像前面提到的每天练习行楷字帖，因为六年级下册的时候书写题诗已经变成了，已经开始练出行楷了。
2: 嗯，
3: 而且我想利用教科书提前稍稍的过目一下初中的一些知识，然后跟知识混个脸熟。对，
2: 这样的一个初步的预习可以吗，老师？
0: 可以，就是提前了解一下我到初中可能会接触到哪些方面的知识。
2: 嗯，我们再来问问家长，冯女士，那结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那能不能给其他六年级的家长分享一下您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的一些陪伴的心得？
4: 好的。那个小升初衔接，关键就是不在于就是让孩子提前学习多少知识，而在于家长先放下这个焦虑，用对这个沟通方式，陪伴孩子培养自律和自信的底层能力，然后做到家校携手同心，让孩子才能平稳地跨过这一学段。
2: 嗯，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请把这个时间留给校长啊，对我们即将毕业的六年级的学子、陪伴的家长，还有我们一线任课的教师，能不能送上您的寄语呢，校长？
0: 嗯，想对六年级的学子们说，毕业不是终点，而是远行的起点，你们即将启程奔赴下一站山海，祝愿我们所有的同学脚下有路，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不惧风雨。想对陪伴的家长朋友们说，亲子关系大于亲子教育，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学习，成为他们学习和成长中的伙伴。那想对我们的老师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感谢教育伙伴们对每个孩子的悉心关注和默默付出，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守护，而你们是这段旅程中最长情的那位守护神。
2: 非常感谢魏娟副校长细致地分享了我们银川市兴庆区第32小学特色的三层联动小升初衔接系列活动，也感谢我们的刘家浩同学、冯俊琴女士带来的真实接地气的亲身的感受。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期的名师在线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毕业生心怀热爱，稳步成长，顺利完成小升初的平稳过渡。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听新闻之天下，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农业农村厅、残联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所有补贴需在10月底前发放到位。7月10日，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的宁夏就业创业大赛2026年农村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在银川圆满落幕。本届大赛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旨在搭建一个以赛兴业、以赛引才、以赛塑牌的综合性平台，全力助推我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为农业现代化建设聚势蓄能。7月9日，中卫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协鑫能源的规模化 token 工厂将落地中卫，填补西。

北地区规模化 token 标准化供给空白。记者从宁夏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7月11日由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支持，银川西夏区西夏林区管理处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蜀地灵光朔方奇经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在西夏林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依托川宁两地青铜文物资源，将搭建起西南古蜀文明与西北北方系青铜文明跨地域对话平台，推动两大先秦青铜文化深度交流互鉴。7月9日，2026年中卫西沙瓜中宁产区采购商采购活动在喊叫水乡西沙瓜交易市场火热举行。天南海北的采购客商纷至沓来，现场签约11.8万吨。这批石头缝里长出的西瓜珍品将发往北京、石家庄、西安、湘潭等地。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7月10日，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记者7月10号了解到，在7月10号举行的全国首期教育辟谣沙龙上了解到，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记者10号从中科曙光了解到，由中科曙光研发的我国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发布并投入使用。万卡超级群是指同一集群部署10000张及以上 AI 加速卡的先进计算基础设施，可提供超大规模并行算力，核心支持万亿参数 AI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同时服务气候模拟、生物医药、工业仿真等科学计算场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春。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由朱翔编辑播报的半点资讯，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

0: 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吧。
6: 好好好，爸爸，爸
7: 知道了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5: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8: 我
1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8: 我
17: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8: 我
1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6: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7: 垃圾遍地扔，
6: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7: 饮料瓶子飘我家。
6: 南朝484，多少楼台
7: 都刻着到此一游。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7: 我全摘走。
6: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7: 不仅仅是诗意。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一零六一，乐享生活。
2: 周末愉快，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又与您相会在电波之中，也希望呢，因为我们的陪伴可以让你的假日生活更快乐一些。进入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要跟大家说一说电影啊。最近呢，这个电影《抓特务》负面新闻不断，但是实际呢，我去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整个的这个电影，无论从演员呢，还是到拍摄，还都是不错的啊。毕竟呢，反特片曾经是风靡一时的类型电影，尤其呢，在1950年到1980期间呢，是各大电影制片厂的宠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看过像《阳城暗哨》《冰山上来客》这样的经典啊，这一类型的电影呢，情节惊险曲折，很多电影不仅票房大卖，在电视台呢也是轮番的播放。那所以很多小伙伴，我相信也是曾反复的观看，而且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新中国十大经典反特电影，有多少是你童年的回忆呢？一起来回忆吧。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回忆的第一部反特经典电影叫做《阳城暗哨》啊。那么，导演卢昱，

主演冯哲、梁明还有狄范。上映日期呢是在1957年啊，可以说呢这部影片呢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1952年，广州公安局二处侦破纠合性反革命集团案，震惊全国。1955年呢，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提示，公安部长罗瑞卿提议全国各大城市创作一些反映公安反特故事的电影，所以呢，广东方面呢就决定将纠合性反革命集团案搬上荧幕，抽调了作家陈残云负责这项任务。为此呢，著名的作家后来曾担任广东省作协主席的陈残云呢，从当时正挂职的保安县委副书记任上赴广州市公安局任办公室副主任。由于呢，陈残云深入生活，与公安人员共同审讯犯罪，因此呢，他写出的这部反特电影非常非常的真实，再加上主演冯哲等人的精彩演绎，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那冯哲呢，还曾主演像《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等电影啊。那第二部呢，与大家共同分享的电影呢是《冰山上的来客》，导演赵兴水，主演梁英、古玉英、恩和森。上映日期呢是1963年啊。一说到这个《冰山上的来客》，影片中的主题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相信大家呢在脑海当中旋律已经响起了。可以说传唱至今，是最经典的反特电影之一。冰山上的来客呢，是最早反映新疆各民族居民团结一致，反对民族分裂、国家分裂的影片。那在冰山上的来客这部电影中呢，特务是什么样的特务呢？啊，新疆远在内地，解放前呢，长期是军阀盛世才的地盘。盛世才呢，早年一度亲近苏联，依靠苏联排斥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那么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呢，他一眼就看上了德国，因为站在风头，就转头就抛弃了苏联，向国民党蒋介石表达忠心。此时呢，这个国民党的势力才开始进入新疆。那《冰山上的来客》这部电影呢，主要的反派是代号真神的阿曼巴一，也就是原国民党驻叶城专员以及匪首江汉达尔。他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啊，企图破坏当地的这个团结啊。那么女特务古里巴尔啊，假名啊，就是那个假古兰丹姆啊，受这个江汉达尔指派呢，冒充牧民新娘潜入新疆萨勒山口进行刺探和破坏啊。那么在原著剧本当中呢，曾设定幕后黑手为英国特务啊，但是1963年公映的电影版本呢，为强化主题，将其改为了国民党残匪的体系。所以呢，有关于这个古兰丹姆、巴米尔啊等等等等这些的名字，我现在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

0: 我向大家介绍的第三部啊，这个共和国的经典反特电影呢，就是《保密局的枪声》，导演常燕，主演陈少泽、宋锦昌、王宝华，上映日期1979年。1978年呢，导演常燕本来是计划拍摄济南战役的啊，因故呢未能拍成，他就想改抓一个反映地下斗争的题材，便请曾经合作过的编辑郑权去了解素材。郑权呢和助手金德顺到青岛取材时呢，无意间看了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他们觉得小说的情节惊险而又精彩，适合改编成电影，就写信向常燕推荐。最终呢，影片顺利拍摄完成。该片上映之后呢，反响热烈，最终卖出了1000多个拷贝，共有6亿人次观影，获得了1亿8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那在当年1亿8000万元的票房，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啊！第四部《黑三角》啊，导演刘春林、陈方谦，主演林源、雷鸣、张平，上映日期1977年。电影呢讲述了在松滨市一伙潜伏在我国的特务获取了110机密后，通过密电通知国外特务前来转移，但人算不如天算啊，这份密电被国安机关截获并破解。得知了特务的阴谋之后呢，公安侦查科的科长由雷鸣饰演的石岩呢，和一班手下开始了和特务斗智斗勇的斗争。随后呢，一名有份参与这次行动的特务在列车上被人击毙了，这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其实我觉得，因为在影片当中呢，这个林源演了一个女特务，这个给我的印象还真的是挺深刻的啊。那第五部啊，戴手铐的旅客，其实这部影片就和这个冰山上的来客一样，更著名的是他的那首歌《驼铃》啊，送战友踏征程。那戴手铐的旅客呢，导演是于洋啊，主演呢也是于洋、马树超、赵子月、蔡明，1980年上映啊。那么导演及主演于洋呢，正是经典电影英雄虎胆的主演，而19岁的蔡明呢，在其中呢也出演了一个假小子的这个角色。这部经典电影呢，以十年动乱初期为背景，讲述了某科研单位突然一名研究人员被谋杀，导弹燃料被盗，公安人员刘杰被错误的怀疑为这起事件的凶手而被追捕的故事。可以说啊，这个戴手铐的旅客公映之后呢，也是轰动一时啊。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兰逸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够潮，
9: 够热，
8: 够时尚，
9: 好吃，
8: 好玩，
9: 好实惠，
8: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首先啊，来共同分享一下新中国十大经典反特电影啊，相信呢，基本上都是至少这个70、80后、60后的这个童年和少年回忆啊。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羊城暗哨》《冰山上的来客》《戴手铐的旅客》《保密局的枪声》《黑三角》等等啊。那么第六部与大家共同分享的呢，叫做《秘密图纸》。导演郝光，主演田华、邢吉田、王新刚，上映日期呢是1965年。这部电影呢与《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并称为三战一秘啊。编剧史超在创作时呢参考了200多个敌特案例，并深入前线参与抓捕行动，从而写出了这样一个优秀的剧本。20世纪60年代的广州军工科研所研究员李化在火车站丢失了装有涉密图纸的公文包。公安侦查员石云通过三轮车工人提供的线索锁定了嫌疑人叶长谦，并在审讯中识破其毁坏图纸胶卷的企图。其丈夫陈亮呢按上级指示呢接近可疑音乐工作者方丽，发现呢案件涉及伪装成老中医的特务古仲儒。石云呢从烟斗中发现微缩胶卷之后呢推断案件背后呢存在特务组织，最终在古仲儒与方丽偷渡潜逃中实施了收网行动。第七部的反特经典电影叫做神秘的伴侣，导演林龙、朱文顺，主演应志明、刘增庆还有李哲。 那上映日期呢是1955年。本片呢是根据白话的短篇小说《一个无灵的马帮》改编。影片讲述了建国初期呢我国的边疆崇山峻岭中呢国民党残余势力流窜盘踞，他们与当地的土匪和保守势力相勾结。马帮头目魏福就是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优势，源源不断地将武器和通信器材运到我国境内。而红坡头巡逻队在接到举报后呢，派出一排长冯廷贵和朱林生跟踪调查，二人伪装成赶马人接近魏福，而狡猾的坏人则流露出凶残的獠牙。

继续呢跟大家来分享新中国的十部啊值得一看的反特的电影，第八部《东方剑》。导演呢是胡炳流和王静，主演呢严世奎、张立维还有夏宗。上映日期呢是1982年。故事呢发生在70年代末的中国，公安局逮捕了一名发报的特务，从特务身上呢警方搜到了一枚微型窃听器，而特务窃听的对象正是在秘密建造的潜艇凯旋号的设计专家熊贤义。那么侦察科长东方健和妻子舒静新婚燕尔两人呢正准备好好的借着婚假度一个蜜月，此次呢却发现了监听事件，这让东方健当即决定提前结束假期，并发誓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因为窃听器呢是隐藏在熊贤义的衣服里，所以呢经手的裁缝罗书红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而他的女儿钟爱兰和准女婿刘万林也被牵扯了进来。第九部《国庆十点钟》，导演吴天，主演应志明、赵连、普克。上映日期1956年。本片呢是以这个1953年国庆前夕为背景，特务何占彪、白松亭通过匿名信啊，这匿名信呢被少先队员给捡到了啊，通过这匿名信来诬陷司机平小海，并在小学生淘气的双闹铃钟内安装定时炸弹，企图制造爆炸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公安侦查员顾群经过走访积极识破阴谋，在火车站抓捕了企图逃跑的何占彪，最终炸弹未被引爆。这部反特片呢是根据1950年山口龙一、李安东特务案啊来这个改编的。1946年呢，日本人山口龙一加入美国特务机关美国战略情报局。解放前夕呢，山口龙一等间谍潜伏下来。1950年1月，山口龙一和李安东、魏志亨利、甘纳斯、马迪诺还有哲利、马青青等一批国际特务，企图呢在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周年国庆大典时炮轰天安门，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然而呢，他们的计划却被公安人员掌握。1950年9月26日，在距离新中国成立1周年还有4天的日子，山口龙一等人呢被公安机关抓获，其中呢李安东这个马迪诺、哲利呢是意大利人魏志亨利是法国人，甘纳斯呢是德国人1951年8月17日，山口龙一、李安东等特务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而马迪诺、魏志亨利等人呢则被驱逐出境。最后一部《寂静的山林》导演朱文顺，主演王新刚、高平、普克。上映日期1957年。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女特务李文英以还乡为名潜入东北，企图接应美军空投特务，被我方一网打尽的故事。解放军侦察员石永光伪装身份接近特务组织，通过多重考验取得信任，并深入香港敌特巢穴，最终他配合公安部队在寂静的山林设伏，成功逮捕包括李文英、孙威廉、皮斯利在内的全部美蒋特务。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与大家共同分享的十部新中国的这个反特电影啊，相信呢很多人啊是全部都看过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其实电影资源相对还是比较少的，而这些电影呢，又因为它精良的制作和精彩的内容啊，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广泛关注啊。我们刚才也说了，可能是很多这个60、70、80后的童年和少年的回忆啊，也希望今天呢，这个内容也可以让您有所回忆啊。

0: 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2: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3: 好了，说完了电影，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旅游方面的资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7月10号文化和旅游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呢，介绍了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文旅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成国在会上介绍说呢，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此外呢，还加强了规范旅行社分支机构的管理，严禁挂靠承包、松散经营，督促旅行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落实总部对门店分支机构统一管理，从组织架构上来杜绝违规操作的空间。发布会上呢，文化和旅游部还介绍了被点名通报景区的整改情况。那么今年4月份以来呢，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了一批景区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通报以来呢，各地成立工作专班，制定整改方案，积极推进整改。如净闪壶口瀑布景区实现了一票通，壶口瀑布、稻城亚丁、武当山等景区呢实行了惠民措施，下调了摆渡车收费价格。长白山景区调整了摆渡车位置，把选择权还给了游客。江西龙虎山、安徽天柱山等景区则优化了摆渡车线路，增加了摆渡车运力，缩减游客排队时间。贵州黄果树景区推行黄马甲评价机制，游客呢可以通过黄马甲上的二维码来评价工作人员。其他景区呢也都开展了切实的整改措施，积极提升了管理服务。7月8日呢，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据介绍呢，此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活动期间呢，各地将会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需求热点，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我们再来看看呢，前一段时间呢，被大家一直关注的四川稻城亚丁景区。记者呢10号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亚丁景区了解到呢，景区将会实施系列的整改措施，其中呢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预约限流通行，并推出系列免票措施。今年的8月1号到10月31号呢，稻城亚丁还将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呢，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都会减免门票。杭州西湖风景名胜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呢，7月10号呢是发布了通告啊。称为确保市民游客在极端恶劣天气下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决定自7月11日，也就是今天起啊，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各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西湖群山游步道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和夜游等游览项目也暂停运行，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这个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台风巴威嘛啊，除了对杭州西湖的影响，台风巴威呢也对上海的迪士尼度假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啊。那么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风雨影响呢。

上海今日或将出现大风阵性降雨天气。针对台风潜在危险呢，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也发布了天气提示。目前呢，度假区整体运营是正常的，但是据官方提示，如果天气状况恶化，度假区可能会对运营安排进行调整。那么在恶劣天气情况之下呢，园区部分室外游乐项目、户外娱乐演出将临时关闭或取消。奇梦之光幻影秀演出将有可能会被取消，或者是不包含烟花效果。持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或预定了该期间两家主题酒店的游客，若因天气原因而需推迟游园计划，可联系原门票购买渠道进行退票或改期。官方呢也建议游客出行前呢，通过度假区官方 APP 网站查询最新运营信息，密切关注本地的气象预警，注意出行的安全。继续呢，来看一些这个旅游的优惠消息啊。7月10日，2026洛阳乡村文化旅游季正式启动了。活动呢，将乡愁记忆、民俗风光、乡野风光、舌尖美食、休闲康养，通通打包，还有免门票、半价游、优惠购、折扣住等福利惠民。本次活动呢，以自在山水间相约向洛阳为主题，以生态伏牛一号旅游公路和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为主线，覆盖了栾川、嵩县、汝阳、宜阳、洛宁、新安、孟津7个县区，串联起了55个乡镇、557个行政村，两条旅游公路串联成链，连景成片，构建起了快进慢游的全域交通网络。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7月18日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启幕，持续至8月2日。那么，海南全省18个市县会联动推出51场特色活动，主会场免费入园，并叠加机票、酒店的双重补贴。那7月8日呢，在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上呢，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也发布啊。本次百日行动推出了10大提升行动，从精品线路优化啊、文旅业态创新、食宿品质升级、交通通行保障、惠民消费让利、景区设施提质等维度全方位赋能，精耕全域，焕新盛夏。

0: 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残疾人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近日，在2026年全国残疾人射击锦标赛暨名古屋亚运会选拔赛上，那么宁夏19岁的姑娘王小晴啊，在强手云集的 R5 公开组10米气步枪60发卧射 SH2 项目中突围夺冠。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沉着冷静、一击制胜的射击小将，数年前还是那个失去左手双亲离世、被生活重压困住的孤苦女孩，从怯生生低头躲在角落，到举起射击步枪站上全国赛场之巅，照亮他逐梦之路的是汇聚全社会之力共同护苗的暖心托举。那么接下来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昔日困境女孩捧回全国残疾人射击锦标赛金牌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先天缺失左手，少年痛失双亲，命运早早给王小琴的童年蒙上了一层灰。2007年，王小琴出生于狮子山市平罗县陶乐镇妙妙湖村一户农家，出生就被鉴定为左手残疾，先天左手缺失。父母双双因病去世，爷爷奶奶也去世后，辗转由叔叔王华接着家中照料。叔叔很深长。

年受慢性病困扰，微薄低保要撑起一大家人的生计，拮据的生活，残缺的肢体，缺位的亲情，让年少的他一度封闭内心，见人鲜少有笑脸，成长之路满是孤寂。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了解到这个困境女孩的情况之后，2023年5月7日、9月13日，带领时任自治区妇联主席王君兰和残联相关负责同志两次看望王小晴，为孩子送来了运动鞋服、洗护礼盒、米面油等，一件件贴心的物资，一句句鼓励和叮咛，温暖着王小晴，激发起她勇敢面对生活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经社会各界合力帮扶，孩子眼里渐渐有了光。民政部门为王小琴办理了孤儿津贴，当时每个月可以领取900元。平洛县陶乐镇妙妙湖村三级妇联组建专属爱心妈妈帮扶队，马小琴等志愿者常态化上门陪伴，日常关心操持孩子的生活物资。高考前后，妇联干部和爱心妈妈志愿者全程陪同梳理志愿，对接教育部门，协调王小晴顺利进入永宁县职业学校3+2电子商务专业就读。在校期间呢，妇联干部专程赴校送上御寒棉衣，每逢佳节还有微信红包、漂亮裙子等暖心礼物，让女孩感受到了党和社会的温暖。王小晴心底藏着一个体育梦，她热爱奔跑，渴望用运动证明自己。2024年在校运会上包揽了400米、800米、立定跳远3项冠军，在妇联主办的儿童节主题活动中担任方队执旗手，身姿挺拔，落落大方。当年春节前夕，获悉孩子的微心愿后，自治区政协牵头协调石嘴绅士残联，为王小晴量身定制灵活轻便的机电假肢，补齐他参与体育运动的硬件短板。自治区残联帮他对接专业运动队，提供系统集训资源，全力托举他的体育梦想。

宁夏残疾人文化体育协会会长李卫国回忆道，经过专业测评呢，发现王小琴情绪稳定，注意力集中，更适合参加射击类竞赛。2025年暑期，经自治区残联对接联系，王小琴前往河北省体育局射击运动管理中心接受专业训练。这里是全国射击高手的集中训练地，教练要求更是严苛，日复一日的射击集训枯燥且煎熬，对依靠前这个肌电假肢支撑身体的王小琴而言呢，难度成倍叠加。握射是他的主项，全程仅靠右手臂托举枪身，假肢承接全部身体侧向支撑力，千百遍机械重复握姿趴地，聚枪锁定，屏息瞄准，扣动扳机，这套标准化动作没有捷径可走。长时间紧绷静止的姿态下，硬质假肢不断摩擦挤压残肢接口，小臂和腕部肌肉持续负重酸胀，皮肤常常闷得发红，隐隐刺痛，手臂发麻发抖是常态。很多次训练结束之后，他需要慢慢支撑地面才能艰难起身，揉着酸痛僵硬的胳膊稍作休整，却从没有一句抱怨，从未萌生退缩的念头。这个娃娃能吃苦，王小琴的努力大家看在眼里。在屡次斩获国际射击奖项的残疾射击运动员张翠平等人的鼓励和自身超强韧劲加持下，他沉下心打磨每一个动作细节，尽力克服身体发力短板，把控呼吸节奏和射击手感，射击环直稳步攀升，竞技状态突飞猛进。望着眼前的靶场与手中的步枪，这个曾自卑怯懦的女孩心底锚定了毕生远大理想，苦练本领站上残奥会的最高赛场，让大家长久以来关爱

0: 支持他的善意与期许得到更多肯定。此次奔赴全国残疾人射击锦标赛，赛场高手林立，不乏残奥会、世锦赛、全国残运会冠军顶级选手。资格赛上，王小晴稳住心态，打出630.9环闯入决赛。决赛场上，她沉住气、稳节奏，一发发精准把环控，精准的这个把控环值，最终呢是以252.1环的优异成绩摘得了桂冠。领奖台上，他高高的举起奖杯，眉间是藏不住的自信光芒，一如当年在日记里写下的那句：“我也是别人珍视的孩子。”
1: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为您讲述新闻故事。新庆区两名残疾姐妹用陪伴照亮彼此岁月，欢迎继续收听。在银川市新庆区中山南街清河社区，有一对特殊的组合。53岁的黄娟腿脚不便，走路需要拄拐；78岁的马兰眼睛不好，看啥都模糊。两个人同住一个社区，2024年被安排成为一对邻里照护组合。自己也是残疾人，怎么照顾人呢？可处着处着，他俩都觉得日子比以前好过了。每天黄娟都会拄着拐杖慢慢挪到马兰家，开门进门动作熟练的像回自己家一样。进屋后，他先看看桌上的东西归位没归位，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马兰眼睛不好，东西放乱了找不到，黄娟就把家里的物品固定摆放，碗筷在哪儿，药瓶在哪儿，都按老位置放好。时间长了，马兰伸手就能摸到，像有了双看不见的眼睛。2024年，宁夏启动困难重度残疾人邻里照护服务项目，为困难重度残疾人提供居家照护，也为部分有能力的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黄娟就是在那个时候和马兰结成了对子。按照要求，他每周至少上门服务3次，包括打扫卫生、整理物品、陪护就医。但黄娟去的次数远不止这些。黄娟最常做的就是陪马兰出门散步，马兰扶着他的胳膊，他当马兰的眼睛，一路上念叨着：路边树绿了，前面有台阶，今天的太阳挺好。两个人都走得慢，谁也不嫌谁。在这个组合里，黄娟是照护者。黄娟说，以前总觉得我是个拖累，现在能帮助到马姐，我才发现自己也有用。身为被照护者的马兰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暖着黄娟。每当黄娟心里不痛快，向她倾诉烦恼时，马兰就会拉着她的手，用朴实的话语开导她，渐渐抚平黄娟心中的阴霾。项目工作人员发现，这两个人之间的情谊早已超出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他们更像一对互相搀扶的姐妹，谁也不欠谁，谁也离不开谁。清河社区党委书记杨成军经常会上门走访，见证了两人的感情日益深厚。他感慨到，黄娟和马兰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邻里照护项目的价值，它不仅解决了残疾人的实际困难，更搭建了情感连接的桥梁。现在社区里越来越多的居民被他们感动，主动参与到互助服务中，定期为辖区内的特殊群体提供帮扶。马兰说，黄妹子是我的知心人，有她在，我的晚年生活是亮堂的。黄娟却说，能照顾马姐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现在我们一天不见，心里都空落落的。在清河社区慢行步道上，这对特殊的姐妹花每天并肩前行，她们的身影或许不够挺拔，脚步或许不够轻快，却用最朴素的互助与陪伴共度岁月。这份跨越年龄、无关血缘的邻里情，虽不耀眼，却足够温暖。 好的，朋友们，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残疾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为切实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青少年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护航广大青少年平安快乐健康度过假期，近日宁夏各级公安机关立足职能，提前部署全域联动，组织多警种深入辖区各中小学职业技术院校，开展暑期安全最后一课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织密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网。记者7月8号从05市委宣传部了解到，05是2026年民生实心实事重点工程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项目传来捷报。全市41个农村老饭桌改造工程已全都竣工并投入使用，农村老人家门口的幸福餐桌实现全面提档升级。7月10号，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宁夏银川新庆区站在宁夏体育馆精彩开赛。本次赛事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银川市新庆区人民政府承办。赛事覆盖面广，辐射力强，吸引来了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上，同台比拼，交流切磋。近日，贺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旧创中心落实惠民政策，为1610名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社保补贴977.42万元。国家卫生健康委7月10号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连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记者7月10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7月10号举行的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7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曝光一批因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等引发内卷式竞争被列入违法失信名单的经营主体，旨在通过公开曝光震慑此类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不法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出3.05摄氏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由朱翔编辑播报的半点资讯，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
4: 文娟，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 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6: 第一次迈开双腿。
14: 第一次吃饭。
17: 爸，烫，慢慢吃。
16: 第一次系鞋带。
1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6: 第一次
1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5: 来，爸爸抱，哎，
1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1: 保护野生动物，
2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24: 爸爸，我肚子疼。
2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4: 爸爸，我是真的疼。 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8: 挂掉。
25: 挂掉。
2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5: 删除。
28: 删除。
2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8: 不信。
27: 来源不明的链接，
25: 不点。
2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5: 不说。
28: 不说。
2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8: 我不认识你吗？
29: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0: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9: 揍他，让你告状。
28: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31: 够潮，
32: 够热，
31: 够时尚，
32: 好吃，
31: 好玩，
32: 好实惠，
31: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33: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呀，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健康的话题啊。最近呢，很多人说啊，这个冬瓜是夏日半睡的消暑神器啊，那睡觉的时候抱个冬瓜真的会解暑吗？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分享内容。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

0: 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7: 做什么好吃的呀？
8: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8: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 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2: 够潮，
13: 够热，
12: 够时尚，
13: 好吃，
12: 好玩，
13: 好实惠，
12: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好，继续呢我们刚才的话题。盛夏时节高温天气来袭，人们为降温消暑可谓费尽心思，吹空调、吃冰棍、啃西瓜不一而足啊。除了这些消暑的老办法呢，近期一种邪修降温法悄然流行起来，说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那就是去菜市场买个大冬瓜回家，放在床上或沙发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抱着它睡，据说呢可以保持凉爽舒适。据了解呢，网上现在已经有不少人争相效仿，甚至呢还有父母专门买来给孩子放在床上，给伴孩子半睡纳凉。那么抱着这个冬瓜睡觉真的能消暑降温吗？其中到底又蕴含着什么原理呢？是否存在着风险或者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就此呢记者采访了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所长江彪。那么对于许多网友将冬瓜作为夏日半睡神器的现象呢，江彪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示理解的。他说呢，抱着冬瓜睡觉确实能够起到辅助降温解暑的作用，其核心原理就是物理降温。因为冬瓜含水量高达95%，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凉水袋啊，接触皮肤的时候可以带走体表热量，进而呢带来凉爽舒适的感觉。同时呢，在合适的条件之下呢，一个完整的冬瓜啊能存放3到5个月，甚至是更久。因为呢，冬瓜果皮蜡质层厚，既能有效阻挡外界的微生物入侵，又能减少果实内部分水分蒸发，这是其耐贮存的关键。那么冬瓜成熟之后呢，呼吸作用和代谢活动显著减缓，消耗自身养分和水分的速度也变得特别慢，因此啊，保鲜时间呢就可以得以延长。不过呢，他也提醒说啊，这个抱着冬瓜睡觉前务必做好处理工作。处理什么呢？因为冬瓜表面呢有毛刺儿啊，所以接触之前呢，一定先要用清水充分清洗，并且呢

用软布轻轻地擦去这个毛刺儿，也就让这个冬瓜变得光溜起来，啊，以防呢这个刺伤皮肤，或者是引起这个接触型的过敏反应啊。

好，那么继续我们来看看这个夏天能不能抱着这个大冬瓜睡觉啊。那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呢夏天让冬瓜半睡感觉到凉快呢，就是一种物理降温的这个原理啊。但是如果您确实想采取这种方式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冬瓜先清洗干净啊。尽管经济实惠方便耐用，但是它的这个半睡降温仍然存在着不小的风险，尤其呢是不建议让婴幼儿抱着冬瓜入睡，因为婴幼儿尚不具备自主移开压在口鼻或胸口重物的能力，如果冬瓜滚落压迫其呼吸通道，就有可能引发窒息的危险。那么对于其他人群而言呢，潜在的风险同样存在。一方面呢，冬瓜质地坚硬，重量较大，睡觉翻身时呢，若身体部位撞击到冬瓜，容易造成局部的软组织挫伤或者是碰伤。另外一方面呢，冬瓜表皮浮有蜡质和毛刺，容易引发皮肤过敏或刺激，皮肤接触之后呢，可能诱发接触性皮炎，表现为局部红斑、瘙痒、不适等症状。此外呢，抱着冬瓜入睡还可能造成肠胃受凉，看来真是挺凉啊，引发肠胃不适。如果冬瓜长时间紧贴腹部，局部温度下降，也可能导致肠胃痉挛，进而引起腹痛、腹泻等不良症状啊。那么相比抱冬瓜睡，那专家认为啊，不如吃冬瓜解暑啊。因为这样呢也更符合其食疗本质，所以建议呢公众把冬瓜可以纳入到夏季的日常饮食当中。那么江彪解释到呢，冬瓜不仅是夏季解暑佳品，更是一味药食同源的宝藏蔬菜，它不同的部位呢也有其独特的健康功效。冬瓜皮利尿消肿，煮水外擦可以缓解夏季痱子和晒伤。冬瓜瓤呢则富含膳食纤维和钾，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调节血压。冬瓜籽呢润肺化痰，含有亚油酸，有助于延缓皮肤老化。至于大家常吃的冬瓜肉，它不仅能够补充夏季流汗损失的电解质，还能够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的丙醇二酸，对减肥人士非常的友好。从来都那么除了冬瓜之外呢，还有一些常见的果蔬或者是作物是有降温解暑效果的，比如说西瓜啊，和冬瓜一样含水量高，是夏天人们补水降温的首选水果。另外一个是绿豆，其性寒味甘，清热解毒，煮成绿豆汤是传统的消暑利器。此外呢，还有椰子水，它是天然的电解质饮料，因此呢能够有效的补充因为流汗而失去的电解质和水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那很高兴呢，我们能够在电波当中相会，也希望呢，因为我们的节目可以让您的假日生活会更轻松更快乐。今天呢，是对于银川市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凉爽的日子。也许因为下雨你不会出门，但是希望这份凉爽在炎炎夏日中带给你难得的放松和快乐。时间的关系呢，能与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起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

0: 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八集。
5: 乡里人都起得早，嗓门大，这几天都是为了照顾城里吓坏掉的两个可怜孩子才尽量轻言细语。胡大爷开了头，其他人都乐呵呵出门看热闹，等着胡大奶奶亲自做的丰盛早餐。小满早就醒了，把头搁在高高的床边，捉住香香的手仔仔细细研究。两人的手都十指纤长，只是香香的更小更白嫩，还有个手是断掌，难怪打起人来特别疼，真是恼火。不知什么时候，香香睁开眼睛。
6: 怎么了？我脸上开花了。
7: 唉，我一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5: 有什么办法？香香这次吓坏了，晚上噩梦不断，只有看到小满才会安心，小满只能每晚守在他身边，随叫随到。香香自己也有些过意不去，披衣而起，转而给小满找衣服穿上。小满走得匆忙，什么也没带，幸亏胡家男孩多，小满跟香宁和香水身量相当，倒还对付得过去。
7: 这还差不多。
6: 哥，回去吧，我放心不下。
7: 姐夫这么辛苦把我们送出来，怎么可让我们回去？要不我们先在这里待一阵子，等你小男人来接你一起走。
6: 嗯。
5: 两人打开门，第一个来的就是香水。看到他那身打扮，小满吹了声口哨。
7: 水哥哥，你这是要去看姑娘吗？
5: 香水在瓶里绕了半天，心里鼓点正急，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满脸通红地跑了。等他俩的除了香水还有胡三奶奶。胡三奶奶坐在屋檐下，一手拍着面前的小矮凳，一边笑着冲香香招手。不知是不是感染到大家的欢喜，胡三奶奶的精神好了许多，竟然能认出胡大爷和胡大奶奶，每天早上都守在这里为香香打辫子，为小满整理衣服。香香赶紧规规矩矩坐在小矮凳上，冲胡三奶奶挤出一个灿烂笑脸。胡三奶奶为香香梳好头发，终于露出灿烂笑容。
8: 哎呀，弟妹，知不知道这是谁呀？
9: 是我媳妇儿，我有三个儿子呢，要赶快办喜事儿了。
5: 胡三奶奶确实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夭折，两个革了命，只有大儿子和丫头留下香宁这个宝。屋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狗吠，接着管家胡小秋爽朗的笑声响起，不过接应他的却是秋宝响亮的哭声。原来这个胆子奇小又爱热闹的小家伙藏在屋后的柴堆里。胡小秋哭笑不得，把儿子拎出来抡圆了巴掌比了几次，到底冲着贵客的面子没好意思下手。胡小秋算是胡家远亲，他个子不高但十分壮实，村里老少都很喜欢他。他和村里最漂亮的姑娘水兰看对了眼，由胡大奶奶认了水兰做孙女，胡大爷亲自做主帮她娶了回来，两口子和和美美，很快添了秋宝，羡煞旁人。这时香宁和大姑奶奶家15岁的小孙子朱佩一溜烟跑下来，香宁变戏法一般从身后拎出一只野兔子，小满惊奇不已。
7: 不带我去？昨天说好了，竟然不带我去。
8: 哼，小秋，你有没有搞错？这么小的兔子，做汤都不够，没用的东西，看老头子给你露一手。小满，快去吃早饭，跟我一起去，其他人都在家里等着。
5: 目送胡大爷和小满上了山，胡小秋咧嘴一笑，凑到了胡三奶奶和香香跟前。
6: 小秋，快去挖点蚯蚓给城里孩子钓鱼啊。
5: 胡小秋挠挠头，觉得香宁这个比较还算顺耳，暂且放过自家的笨儿子，撒腿就跑。胡三奶奶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香宁的脸，眼睛渐渐明亮，颤巍巍伸手，香宁连忙握住她的手。胡三奶奶淡笑不语，一手牵着香香，一手牵着香宁下了台阶，径直往隔壁走。大家接二连三跟上来，闷声不吭走进屋子坐下吃饭。吃过饭，香香收拾一番出来，香水正往外走，她换了身短短的薄袄，怎么看怎么好玩。香香戏弄之心顿起，以猛虎下山之势当头扑去，香水吓了一跳。
6: 你到底找到你哥了没有啊？
4: 好倒霉，回来还挨了爷爷一顿骂，在祠堂跪了一天一夜。
6: 真可怜，你讨好讨好我吧，我回去帮你找。
4: 你要嫁人了，谁会信你？
10: 谁要嫁人了？香香啊，这么大的事情可千万别自作主张啊。
4: 是他姐夫做的主，那小孩比他还小三岁，毛都没长齐。
10: 这怎么能行呢？这怎么能行呢？你个死香水，好不容易去一趟长沙，你回来屁都不放一个，读书读不进去，看铺子有客人就只知道躲，你到底有什么用？
5: 香水泪流满面，飞奔而去。香香过意不去，循着田埂追。香水在田间地头跑惯了，香香却不行，一路踉踉跄跄，险象环生。
10: 哎呀，香香啊，回来，你别摔着了。
5: 胡大奶奶这一喊，许多人都出来看热闹。秋宝发现城里来的姑姑在田埂上简直就是个瘸子，莫名其妙得意起来，撒腿就往田埂跑。水兰怕儿子掉进田边水渠里，抓起一根钓竿就追，准备狠狠揍一顿。一时间，大人笑，小孩嗷嗷叫着为秋宝加油，村子里闹翻了天。香水回头一看，顿成骑虎难下之势，回头朝香香走去。
11: 香水，赶快接住香香，那里水深。
5: 胡小秋话音未落，香香分散了注意力，一脚踩到草上，脚下一滑，一头栽进水渠里。村里顿时惨呼声一片，纷纷朝田埂上跑。胡大爷刚刚爬上山，看到下面乱成一团，暗道不妙，拉着小马就往山下冲。众人注意力都在田间，没发觉一辆吉普车悄悄开进了村口的晒谷坪。顾清明和小木跳下车，对田埂中那一群人遥遥相望。香水跳下水，把呛昏过去的香香抱起来，两个十岁出头的大孩子也跳下去，把香香接到田埂上。韩庚最先冲下来，劈头给了香水一巴掌，让两个孩子把香香扶到自己背上狂奔而去。听到一个孩子的呼喊，胡小秋终于发现晒谷坪里的人，冲回家抄了把弯刀，昂首挺胸迎了上去。几个男人怕胡小秋吃亏，各自回家抄家伙，静静跟在他后头。走到近前，看到为首穿军装那人对自己高高抱拳，胡小秋不禁愣在当场。
11: 长官，有何贵干啊？
12: 别紧张，我姓顾，是双胞胎姐夫的朋友，来接他们回去的。
11: 这
13: 参谋长，反正也没人搭理你，今天就休息一天吧。
5: 香宁听得真切，赶紧做出请的手势。顾清明微微颔首，跟着他往家里走。不过半道上自作主张，绷着脸径直去了香香住的屋子。香宁气坏了，甩手就走。香香其实很快就醒了，被老老少少一堆女人围着，有些哭笑不得，扯着嗓子叫小满。小满应声而入， 身后竟跟着一个笑微微的顾清明。香香突然想起自己几次最狼狈的时候都被顾清明瞧见，缩在被子里不肯见人。
7: 他是来接我们回去的。
6: 真的？我们走。
5: 这时胡大爷过来了，上上下下打量顾清明。顾清明恭恭敬敬行了个礼。胡大爷对抢走自己宝贝孙子的人半分客气也不讲，冷哼一声掉头而去。小满追了出来。
7: 大爷，我们先回去了，以后有空再来看你们。
8: 回去回去，你还没搞清楚啊，这里才是你的家。长沙那房子是你姐夫的，姓薛不姓胡。
7: 知道知道，房子是我的，地也是我的，糖也是我的，山也是我的。大爷先帮我看着，等我回去啊。
8: 哎，你奶奶跟我不来往，我不怪她。你是我胡家的人，家业总要有你一份，不管别人怎么你，总是要回来看看。听说香香的亲事定了，我也没有办法呀。你风风光光的把她嫁出去，以后一定要早些立业，不要老靠着你姐夫，让亲家看不起，让香香听闲话。
7: 是是是。
8: 哎，好，那个来接你们的人是谁呀？
7: 这是我姐夫的朋友，我们刚好在湘潭碰上，就是他派人把我们送到家的。据说他来头很大，当初我姐夫为了拉拢他，还准备把香香嫁给他，不过被他拒绝了。
8: 你姐夫这次麻烦大了。
7: 我姐夫官很大，谁敢给他麻烦？
8: 大个屁。
5: 胡大爷瞪小满一眼，迅速堆出笑脸朝顾清明走去，和他哼哼哈哈一气，把人请到堂屋去喝刚做好的芝麻豆子茶。小满冲进房间，闷头收拾行李。香香去胡大爷那里求情，把关在祠堂里的香水放了出来。香水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被香香轻轻捶打几下算赎了罪，这才进去洗澡换衣裳。回到堂屋，香香凑到顾清明身边坐下，无比认真地为他服务。顾清明也不阻止，安坐如山，一边听胡大爷不知所云，又带着明显讨好的闲扯，一边享受美味的点心和芝麻豆子茶。小木再次出现时，双手大包小包满是东西，身后胡大奶奶还抱着两只鸡在追赶。长庚南来北往的人见多了，也看出这贵客不同寻常，知晓胡大爷拉拉杂杂扯了这么久，客人只怕半句都没听懂。
14: 长官，您想不想带点野味回去？我们山里的野鸡野兔子味道真是没得说呀。
12: 哦，不用了，带的已经够多了，多谢。
14: 长官，听说长沙城里头火还没熄，回去只怕很麻烦，而且长沙城里死了不少人，我让伙计得了空在湘江边上打捞尸体，光昨天一天就捞到十来个呀。
12: 那你的意思呢？
5: 长庚没想到顾清明会反问自己，顿时愣住了。胡大爷插不上话，把水烟袋往腰带上一别，口口声声去打野兔子，拉着小满就走。大家呼呼啦啦都散了，长庚心乱如麻。香香把一杯芝麻豆子茶递到他手里。
14: 香香，事情不对，赶快回来。
12: 蒋委员长今天会到长沙承办祸首救济灾民，周恩来也去了，你姐夫组织了一个救灾队，带头日夜扑灭余火救助百姓，几次过家门而不入，应该没有性命之忧。
6: 真的？
12: 是啊。哎，不过铁蹄将至，可惜了这大好河山啊。
11: 这里啊，出过打不垮的湘军，来试试看。
5: 有了胡大爷出马，果然收获不小。中午时分，小满兴冲冲地提着两只野兔子回来，看到香香的笑容，感觉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心下轻了许多。不一会儿，水兰就叫大家吃饭。小满想跟香香坐，被胡大爷拉到身边， 只得舍命陪君子。那么多好吃。

0: 小满偏生几杯下去就脸红脖子粗的倒下了，含恨退席，在堂屋的躺椅上晕乎。一阵香风吹来，香香重重地用热毛巾给他擦脸，他哭笑不得，倒是再不敢说半个不字。
1: 他说姐夫不会有事。
2: 好好，
0: 胡大爷自己酿的米酒后劲非常大。吃完饭，小满还没怎么醒，胡小秋和朱佩抬着轿子把他送到车上。面对堆积如山的食物，连小木都犯了难，最后只得用几个麻布袋捆在车子上头，可谓满载而归。车子在一片哭声中缓缓离开，进了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迎面而来，啪嗒对顾清明行了个军礼。
3: 参谋长，今天早上张主席的车来过，带走了警察局长文仲福，还有杜师长要你赶快去长沙，有人要见你。
4: 哦，小木，快些。
5: 顾大哥，你怎么会碰上我们？怎么知道我家住哪儿？
4: 去问你们的姐夫，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0: 车以蜗牛的速度前行，经过一片又一片断壁残垣、瓦砾堆、烟雾墙，终于在半夜时分到达公馆街口。这条街在城里还算比较幸运的一处，只烧了十之七八，火已经完全扑灭，剩下最远处一间余烟袅袅。街口有人清理过，扫出一条容一辆车过的通道，直通胡家的公馆。看到自己家幸免于难，香香和小满绷紧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到了门口，等不及停稳就跳下车，一个接一个摔倒在地。门开了一条小缝，奶奶把皱纹遍布的脸挤出来，看清楚两张脸，手里的菜刀咣当落地，一个踉跄扑到两人中间，一手抱住一个，泪流满面。
6: 小满，香香，
4: 奶奶，别哭了。
6: 长官呐，求求您救救我们家薛君山，他只是个跑腿的，火不是他放的，真的不是他呀，真的不是他。
1: 奶奶，姐夫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6: 怎么会没事儿啊？长官呐，求求你。
4: 奶奶，薛君山救火有功，真的没事。
0: 仿佛是为了证明顾清明的话，湘君嘶哑的声音突兀地响起。
7: 奶奶，君山回来了，快来接人呢。
0: 奶奶什么也顾不得了，摇摇晃晃往街口跑。薛君山是被担架抬回来的，跟在旁边的湘君也是满脸憔悴。自起火以来，薛君山像疯了一样不眠不休，到处组织人手救火救人。南城已是一片火海，北城虽然火势不大，但是放火队员还在四处点火，根本不听号令。他凭一己之力哪里能应付，只得找到伤兵管理处处长汪强，和他一起守在南门口的伤兵医院等处救助伤员。直到13日凌晨，薛君山终于接到张主席的手令，辛辛苦苦召集一队人马，把不听命令的士兵当即处决，这才慢慢控制局势。然而大火冲天，长沙已经烧得七七八八，死伤无数，所有措施都已于事无补。习师长终于赶回来，组织了三个救火队扑灭余火。薛君山把自己的救火小队交到习师长手里，筋疲力尽，在他面前轰然倒地。习师长派湘雅医院的人送回来，正好碰上湘君。等薛君山的担架进了家门，顾清明回头看看香香和小满，拖着小满去卸车上的麻布袋。
4: 香香，长沙烧了，我没地方去，能不能暂时住你家？
3: 嘿嘿，
5: 哎，好啊好啊，
1: 我去报信。
0: 一家人都平安无事，香香终于放下心来，睡了个安生觉。第二天10点来钟才醒，一咕噜起来，顿觉神清气爽。 听到奶奶在夸秀秀勤快，知道秀秀又早早起来忙活了小半天，颇有几分难堪。秀秀自小寄人篱下，真跟个人精似的，小小年纪精通人情世故。这样的女孩子虽然好相处，对比之下，懒懒散散的自己还真不好做人。
5: 堂哥，哥哥，我想吃鸡，快去杀一只。
8: 花生子，别欺负我家宝贝秀秀。
7: 你把鸡杀了，我给你做。
1: 哎，秀秀屡受惊吓，胆子最小，小满要她去杀鸡，岂不是要她小命吗？
8: 以后啊，就在这里好好住着，别想东想西了。你小满哥哥嘴巴坏，心底是顶顶好的，你要是愿意嫁给他，就顶个头。现在兵荒马乱，没那么多讲究，活下来最重要。想想要走，他心里呀，肯定不好受。你和他做个伴儿，有什么事情啊，也有个照应。
7: 奶奶，您做主就好，我愿意的。不过咱们先说好，如果小满哥以后喜欢上别人，你们不能骂他。
8: 哎呦，傻孩子呀。
0: 秀秀又系起黑围裙，明明知道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恍惚间又不知道如何着手，扶着梧桐树茫茫然转头，目光直直落在小满敞开的房门口。一缕光线冲破重重阻挡而来，正落在秀秀白得近乎透明的脸上，随后一抹若有若无的笑从她嘴角生出，一点点向外发散。这一刻犹如老天施了魔法，使得那平凡的一张脸美得惊人。香香目不转睛看着，鼻子酸酸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小满带着满身烟火味道来到香香面前，也不开口，用额头抵着她的额头，一下下轻轻地撞。香香用力揪住小满的耳朵，小满龇牙咧嘴地笑：“
5: 气死你，我也有堂客了，我的堂客会做饭，会做衣服，反正气死你，气死你。”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下蛇年，第一次对抗世界。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哎，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哦，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九集，
5: 香香用力揪住小满的耳朵，小满龇牙咧嘴的笑：“
6: 气死你！我也有堂客了，我的堂客会做饭，会做衣服，会绣花，会打扫屋子，会做猫鱼豆腐，会，反正气死你，气死你！”
5: 香香手下用了几分真力，小满突然不再说话，泪珠大颗大颗落下来。香香松了手，用力擦擦他的脸，小满也有几分羞赧，轻轻叹息。两人吃遍长沙的美好生活还历历在目，不到一月，一切都天翻地覆，长沙毁了，打小秤不离砣的两人将分别跟人成亲，从此天各一方。今生能否重逢，已经不是两人简单的脑袋瓜能考虑的问题。两人唯一想到的只是前方一团漆黑，没有那个跟自己心有灵犀的人，没有众多的亲人照顾，该如何走下去。良久，香香沉默着起身，小满背过身等她穿衣服，顺便把箱子提出来检查，把花哨的单衣拿出来换了棉袍进去。香香转身看见，突然发作，把捡出的衣服劈头盖脸朝小满砸过去，小满满头雾水，转头就走。

0: 胡大爷眼中只有小满，奶奶也一心为小满打算，不惜乱点鸳鸯谱。姐姐嫁了人，竟然会准备跟薛君山同生共死，将他与表哥多年的感情弃之不顾。薛君山为我找了一个又一个，姐姐就跟着张罗一次又一次，所有人都催着赶着把我嫁出去，还口口声声是为我好，根本没有想过我的意愿。难道嫁个有钱有势的人家就是好事？难道跟一个几乎陌生的小男人浪迹天涯就是圆满？难道我不该有自己的思想，不该为自己活？胡香香，所有人都不喜欢你，想赶你走，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还留在胡家做什么？你不是有盛承志吗？他家的绸缎庄那么大，都是你的。
1: 香香无端端出了一身冷汗，出去洗漱一番，站在后院听了一会儿平安和小满秀秀从楼上传来的嬉笑，慢腾腾把箱子提出来，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没有听到任何挽留的声音，泪水夺眶而出，狂奔而去。香香钻了牛角尖，觉得家里人急着把自己嫁出去，心里气苦，拎着箱子跑了出来。四处皆是断壁残垣，滚滚浓烟，一路行来，香香根本不敢抬头，小心翼翼地避开瓦砾和烧垮的廊柱牌坊等等，跌跌撞撞往八角亭的方向走。以前这里房屋整齐壮观，商店鳞次栉比，即使行人众多也十分干净整洁，平时这个时辰路上车水马龙，叫卖声谈笑声连天，热闹非凡。有关这条街的美好回忆历历在目，想想看一眼心惊肉跳一下，走一步浑身站立一回，许多不知名的声音在脑中轰隆作响，让他几近崩溃边缘。走着走着，香香终于瞧见八角亭的街口，原来的繁华闹市成了一堆瓦砾，熙熙攘攘的人群烟消云散，只有寥寥几人正在街头清扫。这时候竟然能看到穿得清清爽爽的女子，清扫的人都停了手，面面相觑，满脸惊奇。这时刘大爷提着茶水慢悠悠走来，看到远处不知所措的香香。
2: 哎呦，盛家媳妇儿，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1: 香香突然有些慌乱，怕是盛家父子撇下自己走了，她脸色一沉，掉头就走。
2: 姑娘，我是刘大爷，上次跟你讲过话的，你记得吗？
0: 刘大爷好，我也是刚从湘潭避难回来，请问盛家的人去哪里了？
2: 孩子，你过来。
1: 香香仿佛听到心中什么东西轰然炸开，手一松，箱子砸在脚上，只是一分一毫的疼痛都感觉不到了。大家惊呼连连，一个十来岁的小伙计冲过来提好箱子，一个中年妇人满脸黯然，上前拉着香香跟在刘大爷身后。街上哪里有一间能辨认的门面，刘大爷在中间一处瓦砾堆停下，指着那堆几乎夷平的地方。
2: 姑娘，承志的，他就是死在那里的。承志他家的烽火墙根本就没起作用，东西全烧了，烧光了，造孽呀。承志出去跑了一天，睡死了，火烧起来堵了门，他跳到水缸里被生生的煮熟了。姑娘，你是没有看到啊，造孽造孽，那么好的孩子，又聪明又懂事儿，嘴巴又热闹，好可惜，可惜呀！
0: 啊！
2: 姑娘，快走吧，鬼子快来了，长沙毁了。

0: 你家有本事，赶快走吧。姑娘，走吧。盛家的人死绝了，盛老板家产烧尽，儿子又死了，再没了指望，竟然抱着尸体投了河。你年纪轻轻，别想不开，趁着鬼子还在岳阳，现在走还来得及。
1: 堤防不堪重负，终于垮了。恐怖的痛之后，香香心中只剩死一般的宁静。原来这就叫做乱世，性命如同草芥的乱世。香香曾经无数次怪责金凤不同自己玩，怪他冷血无情，即使知道他的父母惨死，知道南京城几乎成了空城，可是那些人跟他香香没有关系啊。他们死了，他还是有德元的包子，有漂亮的衣服，还是可以躲在家里看书写东西，抗战跟他没有关系呀。他有手有脚，会英文，会写诗，可以逃到外国继续吃包子，穿漂亮的衣服。
2: 回家吧，盛家没有人了，我还有小满和姐夫，总能逃出这地狱。
1: 脑子里一个劲儿在催促，香香却始终挪不动脚步。恍惚间，她看到了黑暗中有悠悠的一束光，直直投射在河水里漂浮的物体上。水声嘤嘤，竟然也像在哭泣。可哭的人那么多，哪一个才是自己？小满一手提着箱子，一手牵着香香出现在家门口时，一直在门口做事见望风的奶奶豁然而起，满脸惊慌，和小满交换一个眼色，又坐下来。
3: 桌上有粥和辣萝卜。
4: 香香回来了。
3: 别理他，翅膀还没硬就想飞，太娇惯了吧。
1: 小满拖着香香走进家门，湘军接过箱子，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薛君山刚好醒了，睁着朦胧的眼睛，目光始终不离湘军身上。等湘军把箱子放好，捡出干净衣裳放在一边，才轻咳一声。湘军猛扑到床边，捉着丈夫的手，把脸藏在他手心，嘤嘤低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人生真是圆满。薛君山仿佛做了一场大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角不由得湿了。湘军伏在他肩膀上，轻轻戳了戳他的鼻子。薛君山掀开被子，把湘军塞进来，安置在怀中固定的位置，心头一酸，用最轻柔的手势催他入眠。
4: 湘湘，怎么办？
0: 唉，
4: 别担心，小孩子家不懂什么情爱的，过去就算了。
1: 薛君山朝湘军挤出笑容，刚想说话，才发现嗓子过度使用，疼痛难忍，不敢再让湘军操心，连忙装作要睡。果不其然，静默不到一分钟，湘军呼吸渐渐深长，终于沉沉睡去。虽然也想陪湘军睡一会儿，到底还是有事情放不下。薛君山起身梳洗，摸摸下巴，才知道脸早被湘军刮干净，俯身在他头发上亲了一记，蹑手蹑脚出门了。湘湘正坐在台阶上发呆，小满以从未有过的好脾气端着一碗粥在喂他。才几天功夫，那明艳照人的女子像变了个人，满脸青灰，眸中一片死寂。薛君山转身去后院洗漱好，也端了一碗粥出来，一边吃一边四处视察。
3: 君山呐、你岳父和岳母去找熟人，要你暂时休息两天，把精神养好。新姑那孩子也说了，出了事啊，肯定会找些个替罪羊来堵大家的嘴巴。上头对你印象还好，不过

0: 这个时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打死的都是出头鸟，他会帮你看着。
1: 没想到我误打误撞还真找到大靠山了，多谢您老人家的好手艺啊。
0: 哼，少说屁话，看你做的什么事，想想搞得这个样子，早晓得还不如跟胡家那边结亲，嫁到乡里还有饱饭吃。
2: 这时刘明汉挑着两个箩筐过来，看到门口的薛君山脚步突然有些不稳，旁边的秀秀见状连忙抓住刘明汉扁担上的绳子。
3: 哥，他是好人。
2: 薛君山所作种种刘明汉何尝不知，他只是验证自己没本事，还要靠仇人照顾一大家子，一直以来心结难解。不过活着都不容易，以后两人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躲是躲不过去，干脆爽快一点吧。下定决心，刘明汉脸色稍缓，一步步把箩筐挑到门口。奶奶起身让路，看了看箩筐里的破书烂裳，伸手拦在门口。
0: 这些留着做什么？我不会少你们吃穿。
3: 奶奶，家里烧的只剩下这些了，总得留点什么有个念想。
0: 哎，傻孩子，人生一世，没有什么比命更重要。这些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们有这个挑东西回来的劲头，还不如把路早点挖通，是不？
2: 刘明汉满脸尴尬，挑进去就找了铁铲出来，在街口开始往家这边拓宽道路，把砖石瓦砾清走。小满一会儿也扛着锄头出来了，薛君山跃跃欲试，刚想进去找工具，一辆吉普车气势汹汹而来，正停在家门口。两个人冲下来对薛君山说：“张主席有请。”奶奶颤巍巍地去捡菜刀，薛君山连忙扶住她往秀秀那边一推，大步流星跟两人上了车。几人都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根本不知道何时湘军出来。湘湘猛一回头，只捞到一丝散乱的长发，就听到一声闷响，湘湘扑通跪在姐姐身边，将她紧紧抱在怀中。刘明汉脚一顿，立刻去找胡长宁想办法。秀秀蹲在两姐妹身边，第一次恨自己嘴拙，根本不知如何安慰，只好过去扶起奶奶。奶奶清醒些许，一眼扫过去，家里都是孩子，知道此时不是哭的时候，擦擦泪水，撑着起来，看脚边的菜刀已经没用，弯腰拾起，垫着小脚径直走进厨房，把从老家烧回来的骨头剁得震天响。
3: 小满哥，你让二姐去找顾大哥帮帮忙吧。我昨天起夜听到顾大哥跟大姐说话，顾大哥说知道姐夫的意思，让他不要担心，他会盯着这事儿的。
4: 顾大哥早上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
3: 他一大清早就走了，我其实也问过，他只是说去见个客人，我还问他会不会回来，他没答话，还是那个当兵的小哥哥说看情况。
2: 小满撒腿就跑，看到院中的湘湘和湘军，脚步一顿，慢慢走到两人身边。
5: 瞧我一丁点事儿就慌成这样，顾先生既然说过没事儿，自然不用担心什么，你们快去收拾一下，马上要吃饭了。
2: 湘军转身就走，从房间拿出一件军装大衣，恍恍惚惚往外走。小满示意秀秀跟上，把湘湘拉到一旁嘀咕，湘湘的全部家当都被湘军没收，口袋里还剩下几十块钱，也是一笔巨款。小满从柜子里也搜出存的十几块钱，绕进厨房。
4: 奶奶，你身上还有没有钱？
2: 奶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进房间，把钱袋子整个交到小满手里，问都没有问一声，又回去做事。 小满和香香把钱分成许多份，用红纸包好，分别装进口袋，招呼一声狂奔而去。可两人如无头的苍蝇，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好在一路问过来，有好些人说在东郊看过许多小轿车和许多官兵，两人才算有了目标。经过坡子街口，一个年轻男子背着个黑乎乎的米袋子迎面而来，小满看得有些面熟，堵在他面前。
4: 请问，
6: 哎呦，原来是薛处长家的小公子，你们还待在长沙做什么呀？都烧成这样了，赶快逃吧，日本鬼子马上就打过来了。
4: 啊，你是德源的跑堂小陈？
6: 是我。
4: 我姐夫被抓走了，你见多识广，能不能告诉我该找哪个官？
6: 你也太抬举我了，我只是耳朵尖，在客人聊天的时候偷听了几句，现在馆子不开门，我这耳朵就是再好也没用啊。
2: 香香想起那天在街上碰到的伤兵，趁两人说话，抬脚就往狼藉的街巷走。
6: 站住，不要去，这里的伤兵兄弟一个都没有跑掉。
4: 香香，我们走吧。
6: 小公子，去荣园碰碰运气吧，自己当心呢。
2: 荣园在长沙东郊，是一片幽静的园林住所，前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所造。路上全是废墟，时不时还能看到来不及收敛的焦黑尸体，让人吓得浑身冷汗直流。香香和小满又饿又渴又累，走走停停，几近黄昏时分才到。荣园现在重兵把守，又岂是随便能进的？远约的路边有几家煤烧，两人讨了口水喝，坐在街边遥望荣园，几乎成了雕塑。天色渐渐黑了，废墟中透出微弱的光亮。荣园的方向灯火尤其多，路上车来车往，一刻不停，每一次声响都令人心惊胆战。车他们当然不敢拦，好不容易看到有落单的士兵，小满连忙冲上去打工作揖，往人家手中塞钱，拜托他找一个叫顾清明的参谋。那人收了钱也并不见好脸色，挥挥手就走了。两人也没有抱太大希望，一见到有士兵过就拦下塞钱。不知道过了多久，一辆黑色轿车从荣园驶出，径直停在两人面前。司机探头出来让他俩上车，两人争先恐后地上了车，各自看向窗外，不敢让对方看到自己的恐慌。司机在一处房子停下来，招手示意两人跟上，进了最边上一间。司机让小满等在外面客厅，带香香走进一个黑漆漆的房间。房间里很快燃起两只蜡烛，一个头发发白、身着长衫的老者坐在藤椅上喝茶。香香坐在下手，连大气也不敢喘。
7: 你叫胡香香？
8: 是。
7: 顾清明去过你家几次？
8: 三次。
7: 你对他印象如何？
8: 他很优秀。
7: 你姐夫是个聪明人，相信你也不会太笨。我见你的目的想必你也知道，我帮你个忙，你负责帮我劝住他，和他一起离开，如何？
8: 为什么？
7: 哎，我近五十才有了这个儿子，不想让他死在我前面。这个国家的事情我看得最清楚不过，不想让我的儿子深受其害，为他们做炮灰呀。
8: 爸爸，拜托您了。
7: 傻孩子，是你姐夫自己运气好。其一，全城的官员得到消息都只顾自己逃命，抢车抢转者众，趁火打劫者众，难看至极呀。只有你们一家留了下来。其二，失火后他的所作所为有目共睹，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减少损失。其三，他读书少，分成计划本是跟他没什么关系。其四，他曾说过与长沙城共存亡， 这句话刚好落在了委员长耳中，就凭这么一句话，他这条命就算是保住了。
2: 向向近乎虚脱，硬撑着起身，低眉顺眼，垂手而立。
7: 你家双胞胎是遗传吗？
8: 胡家族谱上已经有六代生了双胞胎。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涂鸦是违法行为。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再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客气。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叶子所缺，
15: 酸辣的
16: 别干了。
17: 是吧？
18: 相亲相亲的，
19: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钢琴和学区房一样，曾经维系着中产家庭对于阶层地位的想象，他们希望孩子在钢琴上有所成就，能延续自己未尽的梦想。但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对后代阶层滑落的担忧，只是当他们自身也在滑落的时候，无持续庞大的投入，看不见回报的钢琴就注定会被抛弃。中产家长们也齐齐卷向更有性价比的方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那些练钢琴的孩子。

就这样吧，以后不谈了。听到宁俊霖说出这句话，读初一的女儿眨了眨眼，没太大反应，像过去六年催她练琴一样，不说很愿意，也不是很抗拒。六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宁俊霖成为了一名琴童爸爸，去陪孩子上课的绝大多数是母亲，他是少有的父亲。女儿上课，他坐在一边听老师讲指法、教乐理，自己还专门买了一本五线谱入门和一本音乐理论基础，时不时钻研，遇到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学琴最开始的时光是甜蜜的，学小汤二的时候，一次练完琴，宁俊霖鼓励女儿预习，提前熟悉下几课要学的《伦敦大桥塌下来》。第一次弹奏这首曲子，七岁的女儿看着谱子非常流畅地弹奏了出来，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在发光。上课那天，女儿也很顺利地在老师面前弹了出来，我特别自豪。还有一次，女儿练习一首基调比较悲伤的曲子，弹着弹着忽然哭了。宁俊霖能感受到那一刻他投入进去，和音乐产生了共鸣，但那就是仅有的高光时刻了。自伦敦大桥塌下来之后，随着曲子难度日益提升，孩子的弹琴悟性、学习兴趣好像也塌了下来。宁俊霖感到着急，每每看到女儿弹琴折纸，一首曲子练习了许多遍仍有卡顿，他总是忍不住去提醒、去纠正，和孩子的矛盾逐渐产生。很长一段时间，每逢练琴，家里就是鸡飞狗跳。当兴趣逐渐消退，成就感越来越难获得，练琴的过程就只剩下反复的打磨，时间一长就容易生厌。生活在杭州的邱小雨，女儿四岁开始学琴，像很多家长一样，她给孩子定下考级的目标，以此来督促孩子为练琴增加动力。如果不考级，就更不会练习了，不练习没兴趣又没长进，那咱们花这个学费做什么呢？换了别的乐器，或许孩子没兴趣，家长也就放手了，但钢琴不同，买钢琴和上课的巨大开销让许多家长不甘心停下。邱小雨孩子上一节课400元，钢琴是花3万多元买的日本进口卡哇伊。宁俊霖买钢琴花了26000元，学琴六年下来，每年交的学费都得好几万。

金钱成本还是次要，更惋惜的是投入的时间。钢琴是一门每天都需要练习，稍有懈怠便会生疏的特长。为了打好基础，很多孩子从幼儿园或一年级就开始学琴，因为年龄太小，家长们大多得陪学，练琴的时候也时刻要督促。生活在青海的小陆，儿子学琴的四年里，他全程陪学陪练，上课和课后每天练琴都陪，日常练琴半小时到一小时，但硬着头皮继续，换来的只有更多的痛苦。12月底，丈夫代替邱小雨陪上了一节钢琴课，结束后丈夫告诉她，整个过程女儿很痛苦，她作为旁听者很痛苦，老师也很痛苦。邱小雨并非不清楚，回忆这五年的学琴经历，在她的印象中，女儿练琴是机械的，如同上了发条，家长催一下她就动一次，没有特别快乐和享受。许多家长有相似的痛苦，孩子练习不积极，一定要催甚至责骂，才肯坐在钢琴前动一动手指。宁俊霖感到痛苦又自责，每次练琴都要吼，有时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弹。练琴不快乐，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进步缓慢，甚至原地踏步。邱小雨发现女儿常常节拍搞错，谱号记不准，有时我都听出了错误，她却浑然不知，但她总怀着希望，练着练着也许就有兴趣了。在女儿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宁俊霖脑海里也总浮现着一个幻想，周末的午后，她躺在阳台的椅子上，阳光沐浴着客厅，女儿穿着漂亮的蓬蓬裙，弹着舒缓的钢琴曲。学了几年之后，她发现这个幻想几乎不可能实现，曲子响起来的瞬间，一切确实如同幻想，但过了30秒声音卡顿，就知道弹错音了，又折纸了。随着年龄和曲目难度提升，更让人窒息的是主科学业的压力。上了初中，为了备战体育中考，每周末宁俊霖都要带女儿去游泳馆练习游泳，如此一来，练习钢琴的时间更少了。孩子没时间没兴趣，家长又费钱又费神，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受影响，钢琴彻底成了鸡肋。几年前，宁俊霖在上海置换了房子，房贷成为家庭每个月巨大且必须的支出。换房之前，他很少觉得让孩子学琴学网球贵，后来还贷压力下，学钢琴总归是一笔开销。当年他花2个月时间和妻子讨论要不要买琴，要不要学琴，数年来坚持陪练，长久的时间付出，到了说放弃的时候，只花了几句话。宁俊霖最大的感受只有疲惫，没有力气，有其他情绪。他想去机构退费，得知只能退60%，如果不退费可以改学声乐，于是他又让女儿去学了一年的唱歌。家里那架陪伴了女儿6年的黑色钢琴，用白色的防尘罩遮了起来，搁在屋子一角，成为一件雅调的家具。

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个让孩子学琴的家长，最开始的设想都是美好的。宁俊林所在的小区，连着好几年的夏天，都有琴行在小区广场搭建台子，举行消暑大会。琴行的孩子们身着长裙和小西装，轮流上台，有模有样地弹奏钢琴。台下围了一圈圈家长。有一回，宁俊林下班经过，忍不住驻足听了一会儿，萌生了让女儿学琴的念头。从小，宁俊林就对钢琴怀着一股向往和执念。他在河北县城长大，80后的童年时代，电视上的音乐点播节目经常播放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穿着一袭白衣，弹奏《梦中的婚礼》，弹水边的阿迪丽娜，他从来都听不腻。后来看周星驰主演的国产《007》，同样一身白色西装，嘴里叼着一支永远掉不下去的烟，眯着眼弹《李香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观察自己的手指，修长灵活，觉得这是一双天生适合弹琴的手，但在那时候，整个县城也不一定有一台钢琴。让女儿学琴成为她梦想的延续。绝大多数琴童家长都是小时候没条件，等自己有能力了，不想让孩子也遗憾。在他们心中，钢琴不仅是一门特长，也蕴藏着

种通往更上层生活的可能性。学钢琴既能彰显品味，又能暗示财富，于是成为中产家庭的普遍选择。和学区房一样，钢琴行业也曾极其火热。前几年琴行像雨后春笋一样，应俊林小区里时不时出现新开张的琴行的宣传单，他家楼下的琴行门口经常排队坐着等待上课的孩子。今年30岁的马佳琪，2016年刚大学毕业，就在南京一家琴行做钢琴老师。入职的第一天，老板跟他说有3个学生要报名，让他开一节试听课，能立刻报名的话，学生就是你的了。半天不到，他就收获了3个新生。这并非个例，许多刚开张的琴行，短短一段时间，学生就能招满。宁俊林记得，当时小区周围好几个琴行招生时，优秀老师的时间都要靠抢的。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录音艺术专业，在石家庄做琴行老师10余年的严和，形容当时学钢琴的热潮，试听转化率是100%。2016年，马佳琪从师范院校的音乐系毕业，刚入职，月收入就能过5000，日子过得风生水起。那时候，钢琴课收费普遍是一节课100元，按照4-6分成，一个老师一周上25节课，收入即可到达6000元，比一般的文员销售的工资都要高。旺盛的需求吸引着更多人进入钢琴培训行业。严和有一回去琴行，与销售聊起某个机构的钢琴老师，得知那位老师原先也是这里的销售，又是专业出身，没有经过系统的钢琴训练，仅会弹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在专业出身的老师看来，这是一个懂唱歌皮毛的去教弹琴。许多半路出家的钢琴老师，为了给自己套上一层学历护身罩，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的外包培训课，取得证书之后就包装为毕业于某某音乐学院。10年来，马佳琪听无数同行自我介绍，动辄就抬出南京艺术学院。实际上，南艺每年的毕业生才多少？狂热的家长并不会在意那么多。在西安开了20余年琴行的刘国感受到，当时买琴的家长多数出于跟风，有的上来说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学，也想买一台，邻居买了多少钱的琴，他也要买个差不多的。宁俊林让女儿学琴，一半出于他的心愿，一半多少受到环境的推动。当时他的朋友圈里时不时有人晒娃学琴的视频，孩子们学琴考级的进度也是家长们闲聊时的话题和谈资。由于新琴卖价高，一些想让孩子学琴但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便把目光投向了二手市场。王玉明2018年开始和丈夫在烟台做二手琴行生意，进口韩国和日本的原装二手钢琴。那时候生意火爆，每每来货，这边还在卸货，那边买琴的人就在排队等着。王玉明盘下了一间市郊的仓库，从每天上午9点一直忙到晚上9点10点。这个还没买完，那边就来顾客了，一边写单子收定金，一边给新的顾客介绍。来挑琴的家长多，琴行也多，有的琴行一下就拿10几20台。销量最好的时候，每天都在出货，每个月能卖出300多台，收入能过100万，利润能到60%，高额的回报吸引了许多掘金者。不少二道贩子在王玉明这里批量买入二手钢琴，再加价300-500元卖出，怎么都比普通打工赚得多。比起被包装的老师，二手钢琴生意水更深，有人把质量不好的二手琴稍作翻新，外层重新上漆，内里受潮或被老鼠啃咬的地方二次打磨，掩盖损坏痕迹。凭着进口钢琴的外壳，一台只值几千的钢琴能卖到3-4万元。马佳琪说，当时一些琴行会与钢琴厂家合作，一台钢琴卖3万多，钢琴老师抽成1万，琴行还可赚接近2万，油水非常多。

这类琴行通常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命名，比如贝多芬钢琴、哈农钢琴、车尔尼钢琴，听起来名字洋气，实际上都是国产的小品牌钢琴。英俊霖给女儿挑选钢琴时，就知道以钢琴家命名的不能买。光从名字分辨还不够，家长们来了琴行，有的商家雇一把大牌钢琴，如雅马哈的音色调散，再给他们展示一些利润高的钢琴的音色，以此完成推销，获得抽成。但这些都阻挡不了家长们的热情。为了孩子能学会钢琴这门优雅的艺术，他们心甘情愿买下昂贵的钢琴，身体力行陪孩子上课，花各种钱让孩子考级。前人失败的案例再多，偶尔也会觉得，万一我家孩子是那块料呢？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学钢琴的孩子的故事。

学琴是一场漫长的苦修，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长的金钱和陪伴往往缺一不可。就像朗朗的成功离不开父亲的严厉与牺牲，而绝大多数家长能提供的除了有限的陪伴，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沿河专门有一本本子记录每个学年学生画课的数量，2022年他一共上了597节课，到了2023年，这个数量腰斩降至275节。2023年冬天流感盛行，学生们常常因为生病请假，生病缺课的时间一久，孩子们兴趣断了，热情更难比从前。沿河感到这一两年负责接送陪学陪练的家长肉眼可见很辛苦，早几年有人请假时他还会强调不能请假打断连续性，现在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慢慢就佛了。前两周沿河才收了近期唯一一位新生，那是一位上二年级的小女孩，去年10月母亲就曾带女儿来试过课。这位母亲在药企工作，平日喜爱做珠串项链手工，朋友圈时不时发些带孩子出门旅游日常饮食的动态，显然家里收入还可以。即使如此，她对要不要买钢琴，这笔大钱从哪儿出，钢琴买回来摆哪儿等问题纠结了2个月，直到孩子姥姥宣布愿意拿出这份钱支持，才下定了让孩子学琴的决心。交报名费时，这位母亲问沿河能不能先交15节课，原因直接干脆，挣得少了家里花钱都不敢大手大脚。沿河记得往年家长交课时费都是大手一挥，一交就交一年，买钢琴这件事在过去也很少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思量。2016年有一回，他受第一天上课的孩子家长委托，一同去琴行挑琴，刚转了2家琴行，28000元的钢琴立马就拍板买了。家长们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慎重、纠结、犹豫成为主旋律。沿河遇到的家长，有的上来就问费用，一听要150元一节课，便不再回复。有的反复比较，左右观望，要不要买真钢琴啊？要不先买个电钢琴试一试吧？询问之后很长时间收不到回复，这给沿河留下一种感受，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并不是完全没钱，更多是不想在这一块一下投入太多。以前每天能进100块钱，花50元不心疼，现在每天只能进50块了，你还敢这样花吗？人家只能先保证生活其他方面的各种支出。在南京，马佳琪已经半年没有招到新生了，参与试课的学生数量大打折扣，即便有愿意的家长，也席卷着许多充斥着焦虑的问题，围绕什么时候能考级，是否影响文化课，收费能不能打折，问个不停。过去家长们的想法是觉得好就报名试试，现在要货比三家，以前报了名就得学好，找到好老师买个琴卷出成绩来，现在不免掂量，学上5年也不一定有什么成绩，不如干点别的呢。新生难招的同时，老生也在流失，沿河从教10年，数不清有多少退费的学生，随着学业压力增大，5、6年级至初中是退课的高发期，有的家长为了孩子能在初中前取得十级证书跳级学琴，让实际练习曲目不够对应等级的孩子考高等级曲目。沿河以前教过一个男孩，是他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过了10级的学生，为了取得衡水某初中的优待名额，孩子母亲要求一定要考到10级，最后是颤颤巍巍考过的。又长又难的曲子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是很难的。后来跳级考试的规定取消，要拿到相应证书的时间成本相对提高，考级这件事对家长们的吸引力减少，家长的督促动力少了，孩子们也没有目标，
就很难定下心好好学。既不能帮助升学，又无法看见效果，也没那么多钱可以随便造，钢琴就彻底沦为了鸡肋。近半年来，王玉明店里的钢琴销售量比起之前生意好的时候连三分之一都不到。那时候天天有人买琴，现在一个月就成交几单，仓库房租、尾款、物流费用等项目加起来，生意已经欠了六七十万。这段时间来自国内家庭的二手琴也在增多，不时有家长来问收不收琴，多数是孩子学习没精力练琴。他还遇到过一个考完十级立刻出手的家长，王玉明纳闷，这都十级了，已经入门了，还卖琴干什么呢？宁俊霖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刷到一个宝妈在卖钢琴，价格好谈。问及原因，孩子上初中了，第一没时间练，第二弹不出名堂，还不如处理了拉倒，省得在家里占地方。从前家附近热闹的琴行，女儿上过好些年的琴行，前段时间她偶然路过，发现已经关门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宁君玲也动过卖钢琴的念头，市场上了解了一圈钢琴价格，二手钢琴再出手，牌子、钢琴本身生产年代、使用程度都对价格有不小影响。在学琴人越来越少的现在，除了原装进口的雅马哈和卡哇伊价格浮动不大，其他品牌至少打五折出手。宁君玲的钢琴不是大牌，估算一番卖不了多少钱，意义不大，计划便搁置了。最近小儿子对钢琴有了些兴趣，时不时自己坐到琴凳上摸一摸黑白键，瞧儿子有学琴的苗头，他又翻出了小汤衣，打算每个礼拜教儿子一次，进行一番家庭启蒙。然而女儿学琴的前车之鉴让他不敢贸然再送儿子去学琴，心劲儿泄了一大半，认为这更像一时兴起，也许很快就会像朋友圈里不再常见的练琴视频、家长圈里不再聊起的学琴话题一样消失。浙江90后妈妈孙周恒对大儿子2022年小学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一番话印象有深，现在全国已经有6000多万琴童了，不需要这么多，大家不要再学了。校长希望家长们给孩子课外留出时间。儿子上幼儿园时，园里曾请来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家长们围着问孩子适合学什么乐器，他的回答也是现在会钢琴的孩子太多了，已经没有优势了。孙周恒留心观察了一下，大儿子班上学习乐器的同学确实非常少，男生几乎没有，零星几个都是女孩子。作为曾经的琴童，孙周恒也没有选择让孩子继承他的琴技。小时候孙周恒被母亲逼着练电子琴的记忆至今难以磨灭，教琴的老师格外严厉，从来都是责骂。母亲在他练琴的几年也常常批评，以至于他总觉得自己弹得很糟糕，对弹琴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每回上课靠近学琴所在地少年宫的路口，他都会很害怕。考下电子琴十级之后好几年，他一次也没再碰过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孙周恒看来，钢琴遇冷一部分原因是如他一样学琴的人做了父母，小时候学过琴，知道学琴的不易和痛苦，认知和从前追捧钢琴时不再一样，因此跟风学琴的热潮减退，回归到了美育的理性。不过钢琴虽然不再火热，但家长们在课外兴趣上的激娃和内卷并没有暂停。宁君玲儿子目前在读小学2年级，是学校足球队的，每天放学都要留在学校踢一会儿足球。除了足球，班上同学还有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体育成为家长们花钱的重心。钱总是要花的，不花点钱心里不安心。他最近刚咨询了一堂网球课，1对2上一堂课350元，比钢琴入门时150元1对1上一堂课的价格贵了不少。广州妈妈黄燕也发现，儿子上的钢琴课一节125元，比同时进行的1对2一节129元的篮球课便宜。孙周恒儿子上足球课，每学期收一次费，暑假进行集训，算下来一年的价格超过20000。某种意义上说，从前能学上钢琴的家庭里，家长们对于鸡娃的焦虑没有随钢琴停课而消失，而是流向了别处。但比起钢琴，体育至少能锻炼身体，对家长的消耗也少一些，总归是更有性价比。对于还在这个行业里的人而言，想生存下去，严和与马嘉祺都认为出路只有维系好老生。马嘉祺目前在经营个人的工作室，他将服务视为教学工作的首要，先把家长哄好了再哄孩子，最后才是教学。过去他见到过同行因为教学风格严厉收到投诉，但那时学生好招，如今学生成为稀缺的资源，
留住一个学生，很可能还有机会再给你带来新生。服务考验情商，要求老师顺着家长的心愿，哄着孩子学。想考级我就给你考级，不想考级那咱们就不考。想弹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就弹一些好听的音乐。恋情教学之外，兼具提供情绪价值，如此才能维系生意。去年年底，石家庄一所老年大学招聘钢琴老师，严和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应聘成功，三月份以后即可上岗。在老年大学任教，薪酬并不高，一周一次，一次200元，相当于我多招了一个学生。此外，还与十年来习惯的一对一教学不同，面向一般的老年学生，团体授课一次2小时。严和把这视为机会，孩子学的少了，另辟蹊径开发老年人市场，他还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口碑。老人家总有孙子孙女，没准以后有上集体班的小朋友呢。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越来越务实的家长和或许原本就没什么兴趣的孩子一拍即合，钢琴市场就这样跌落神坛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练钢琴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

0: 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轻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轻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
2: 守护消费信心。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7: 2000年第十一届金曲奖，梅艳芳和张学友拿着写着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卡片上台颁奖，下面的粉丝大喊王菲、张惠妹。在喧闹声中，梅艳芳宣布十一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同公司的张震岳兴奋地振臂欢呼，而杨乃文一脸淡定地上了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他的获奖感言就已经说完了，因为他只说了六个字，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发言。一旁的梅艳芳惊讶地示意他，没了，没了。台下的各位大咖惊讶地沉默。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就名声在外了。杨乃文一向不爱说话，就算是金曲奖这样的大场面，他也没有准备任何的获奖感言。一是觉得在王菲、张惠妹还有范晓萱之间很难脱颖而出，二是觉得谢谢已经足够表达他的所有意思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74年出生的杨乃文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6岁正式学钢琴，随后又逐渐地学习了长笛、三弦还有琵琶、爵士鼓等多样的乐器。这不是父母逼他学的，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但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时选择相关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些隐于世的工作，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大概就是杨乃文能想到的最安全的生活方式。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与生物学专业。读书期间，他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决定，休学一年，放逐自己。他回到了还有童年美好回忆的地方，台北。他回到了台北，在酒吧唱歌。他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他更喜欢在舞台上唱歌。刚回台湾的时候，杨乃文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方向，他兼职做模特赚取生活费。在做模特期间，当红的 LA Boyz 的 MV 正好要找一位女主角，杨乃文第一次涉足娱乐圈，便是出现在夏日恋曲的 MV 拍摄当中。那一年是1995年，因为拍摄 MV， 杨乃文结识了当时的男友黄立行。其实杨乃文和黄立行交往的时间并不长，差不多就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 LA Boyz 正在当红，所以两人相处的时间不多，即便有空档，黄立行也多半是拖着杨乃文去打游戏。但是太过相似的人总归是要互相伤害的，恋爱持续了短短的2周又迅速的分手了。即便时光短暂，但是杨乃文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欣赏他的不只是黄立行，还有当时正在

发掘新声音的林伟哲，一下子就相中了他。林伟哲带他来到了魔岩唱片，当时的魔岩唱片可谓是群星闪耀，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当杨乃文看到这些人时，直呼吓死了。但是一向社恐的他，这次却没有逃避，大概是心中的热爱给他的力量。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在台北的这段时间，杨乃文还结识了李宇环、林伟哲、黄大炜、黄舒骏等音乐人。休学结束，他回到了澳洲继续完成学业。次年，林伟哲开始为魔岩唱片招兵买马，他和张震岳等人四处寻找音乐上比较特立独行的人。于是林伟哲就想到了杨乃文。杨乃文在完成大学学业后，转身回到台湾进行个人专辑的准备和录音工作。1997年，魔岩决定为杨乃文专辑开案，已经成为了杨乃文男友的林伟哲觉得自己最懂杨乃文，主动请缨，于是有了让他名噪一时的 One。

0: 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杨乃文和林伟哲交往了大概3年时间，专辑应该是两人的分手之作。关系在2001年随着魔岩的倒闭而瓦解，林伟哲那年走了一步险棋，签下了一文不名的苏打绿。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当时却为了如何把苏打绿的4000张专辑全部卖出去而感到发愁。苏打绿也成了林伟哲不肯和杨乃文结婚的原因，他一直搪塞杨乃文，等苏打绿得了金曲奖就可以娶她，可惜等待遥遥无期。分手以后，杨乃文哭了很久，内心全是对恋人的絮语。魔岩倒闭，工作没了着落，还和男友分道扬镳，杨乃文几乎得了抑郁症，辗转难眠，烟酒当饭。有情人还是最终没能够成为眷属，他套上了别人的指环，走进了神圣的殿堂，然后他楚楚可怜地说，好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多么悲伤的爱情，多么悲伤的歌。

蒋乃文和林伟哲在理念上有很多的矛盾，同居时更是争执不断，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就像冤家，天天吵，犹如星星堆满天当中写到的，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吵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2001年，魔岩唱片宣布解散，对于才适应这里生活的杨乃文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1999年，杨乃文发行专辑 Silence， 并凭借这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这首《不要告别》收录其中，也成了很多杨乃文歌迷的入坑之作。这首歌的词曲都是高旗，杨乃文的声音清冽笃定直截了当，在1999年，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即便放在今天来听也丝毫不会过时。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哎，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交流。魔岩唱片公司的创始人张培仁当时听完杨乃文的二专 Silence 之后，觉得少了一首慢歌，就让林伟哲抓紧时间录出来。林伟哲于是丢给了杨乃文一首《那天》。杨乃文那天在录音室心情不太好，不大愿意录。林伟哲迫于时间急迫，压力也大，一股火上来，拿起录音室的吉他就往墙壁上猛砸。杨乃文这才妥协，把歌给唱了。 Silence 为杨乃文带来了很多的荣誉，销量上打败了王菲《只爱陌生人》和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同年他还获得了第十一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1999年，王菲说，倘若在娱乐圈找一个接班人，这个人非杨乃文莫属。杨乃文也真的朝王菲的方向靠拢了。他在金曲奖上的获奖感言只有两个字：谢谢。

2003年，杨乃文签了银娱，因为银娱是王菲前经纪人邱黎宽的公司，他也顺理成章的成了王菲的接班人。但是用杨乃文的话说，他根本不想做王菲第二。签约银娱音乐就等于说有了饭吃，这样的生活才有了保障，他也可以尽量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直到2006年，杨乃文才发行了新专辑《女爵》。女爵是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吴青峰写的，吴青峰一直视杨乃文为偶像，央求林伟哲把自己写的歌给杨乃文演唱。杨乃文很念旧，即便和林伟哲的分手过程很不愉快，但是最终还是能够跟他像朋友一样来往。杨乃文曾经说，交往3年的林伟哲是他最爱的男人，所以分手后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像哥们儿一样，因为那些他并不渴望寂寞的日子都灌满了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

看到有人这样评价杨乃文这样的艺人，他们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旁人看来，他们这类艺人很怪，找不到形容词，只能说酷、迷幻。于他们自己，只是做着自己爱做的事儿，对着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和一切保持距离，也不拒绝一切可能性，不矫揉造作，不以艺术标榜，没有攻击性。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杨乃文是一个没被时代娱乐化、快餐化的歌手，无论是极少的炒作曝光，或是在专辑泛滥的现在，杨乃文不到2个巴掌的专辑数量，他对自己的定位也异常明确。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我只是一个会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的人。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杨乃文的性格常常被误解，熟悉他的人觉得他真实。乃文好恶分明，不会有中间地带，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容易紧张。不熟悉他的人觉得他恃才傲物。华谊音乐的老总袁涛就曾经回忆说，从喝酒就能看出乃文是个性情中人，每次吃完饭如果有白酒剩下来，杨乃文都要拿回房间。无论别人怎么说，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够酷也够可爱。他的酷是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佯装高冷。他可爱，可爱在每个冷漠的下一秒。2016年11月，杨乃文发行了专辑《离心力》。这张专辑的每首歌都特别棒，不该只有推开世界的门刷爆朋友圈。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是他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当《歌手》栏目组发来的消息宣称杨乃文要加入时，舆论也随之而来。从不下凡的摇滚女王为何突然参加综艺节目？首期节目当中，她穿着一件20年前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对她缺钱的言论像是得到了证实一般，在网络上流行开来。节目里，当所有人都以为她会选择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讨好一下观众的时候，结果她选择了一首极其冷门的歌曲《浪里游》。理由很简单，她喜欢。比赛结果是她被淘汰了。当大家都在为她惋惜，至于她为什么不选择一首更贴近听众的歌曲，她却说对于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惊鸿一瞥，歌曲深入了她的内心，她只想当下唱一次，不为别的。

2019年，杨乃文发行了新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这是他的第七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没有什么预兆，仍然是有他想表达的，他想发新专辑了。有人说这张专辑很不杨乃文，但这可能是他新的人生阶段想要表达的新东西。他的声线依然清冷，不落世俗，没有人可以定义杨乃文。他有太多面，每一面他都不曾否认。杨乃文出道近30年，仅发行了7张专辑。对于一个非原创歌手来讲，这个周期并不短，但他却有自己的一份坚持。他说，如果没有找到让他心动的音乐，他宁可不做。就是这样对品质的要求，爱他的人是真的爱他，不爱他的人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在娱乐圈，却又好像跟娱乐圈隔着一层膜，这层膜保护着他的理智和浪漫，也保护着他的清澈和执着。唱歌很酷，讲话很小声的杨乃文也在等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他会用作品告诉你，世界川流不息，要学会自己和自己对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杨乃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越美丽越看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0: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不
8: 去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0: 上那就
11: 别干了。
12: 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0: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6: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7: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34集。杨卷门早兴起的铁楼，二虎跟老父亲大哥商量后买了一个，照旧是几家合作着用。这一天要种胡麻了，马一山女人赶在前一天把两袋子胡麻筛了一遍，夜里临睡前大家坐在厨房里商量明天种地的事儿。其实现在家里只有马一山两口子，还有舍娃。穗女去学校了，祖祖考试进了面试，说得为面试做一下准备，和同学跑到省里培训去了。她一走，舍娃一天到黑闷闷的，也不爱和人说话，也不跟上村里的年轻人跑出去打工，好像刚回来的那阵子不良状态又回来了。马一山两口子看在眼里，心里着急，也不敢多招惹，就盼着祖祖早点面试了回来，他在家里舍娃就能活泛起来。
17: 马一山抠着脚趾缝儿，
18: 8亩地不算多，一天种上算了。我虎子摆楼，你和虎子媳妇拉牛，爹给咱帮着搭种子和化肥嘛。
17: 哎，舍娃也出去活动活动吧。不能老这么在家里窝着。
18: 女人听他没有把舍娃算在里头，就试着提议。
17: 舍娃没接茬，站起来出去走了。
18: 看，瞧你牵着他，那来气了吧？
17: 哎呀，这气还大得很。20来岁的大小伙子了，一天吃了睡，睡了吃，难道让咱养活他一辈子？
18: 哎。你和我上辈子造啥孽了吗？
17: 第二天一大早，奔奔车就在门口吵，是二虎开车来拉种子和化肥。
18: 马一山两口子被吵醒，女人一边赶着开门，一边絮叨：“
17: 哎呀，我说二虎呀，你咋越来越……”

0: 越勤快了。昨晚上我还想着今早做点热干粮，咱吃饱了再热热乎乎去地里。你咋这早就来叫门了？
1: 二虎媳妇揉着眼睛，对大嫂的话深有同感。
2: 哎，他这个人哦，比公鸡起得还早，那从来就不让人睡个囫囵觉嘛。
1: 马一山和二虎往车厢里抬化肥，忽然一个身子挨过来，一肩膀把马一山扛开。他一搭手，和二虎合力把一袋子尿素丢上了车，然后又去搬下一袋子。马一山在边上站着看，顶替他的是儿子舍娃。马一山揉揉眼眶，心里说：
3: 贼娃子货，悄默声的起了个早，不吭声就搭手干上了，难道日头就要从西边出来了？
4: 前段时间祖祖在家里，舍娃有了些变化，担水印牛出牛圈里的粪，看上去越来越懂事儿了。自从祖祖考完试去了省城，就又窝在屋里啥活都不沾手了。本来昨夜马医生就没有奢望舍娃能去地里帮忙，所以今早没喊他，没想到他早起来了，还主动来帮忙。舍娃身子单薄，但毕竟是大小伙子了，真站到一起比，身量比马一山还高出半个头，跟矮个头的二虎比更是高出了一截子。舍娃憋着一口气，所以使的都是蛮劲儿，扛起一袋子胡麻，那细腰直打闪。
1: 马一山女人一看慌了，赶紧跑过来劝，嘴里喊着：
0: 哎呀，小心把腰闪了，看把娃挣的身子还嫩着呢，可不敢这么出力呀。
1: 偏偏舍娃不听劝，也不惜力，一口气把所有袋子扛上车，转到前头，发动起奔奔车。女人慌得直跺脚：
0: 哎呦，不行呀，他咋会开个奔奔车呢嘛，要磨学过危险得很，那卡西是老手了都。
1: 马一山在一边狠狠给了他一巴掌，将他那些就要出口的不吉利话给打了回去。其实马一山自己也有点慌，舍娃哪里会开奔奔车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会闯大祸的。舍娃根本就不想停下，也不愿意听谁的劝告。
4: 二虎懂行，看出舍娃的操作是对的，就给他哥摆手：
5: 二十几的人了，开奔奔车不稀罕，叫他开去吧。
4: 车稳稳开出大门，在厂里减速停下来等大家。马一山这才放了心，和女人二虎媳妇爬上车厢，副驾驶座特意留给了二虎，有他在边上坐镇，舍娃万一哪儿操作不对了，他能及时帮上忙。他们有一个铁楼，二虎又借了一个，两个铁楼从车厢里卸下来，二虎操作一个，另外一个马一山刚要握住把手，舍娃的一只手伸了过来，拧住把手不吭声，一股劲儿传递过来。马一山感到了一股冷丝丝的力气，就赶紧退开了。好在铁楼不难操作，楼眼儿都是早调好的，搭上种子和化肥就能摆。马一山笑着把两个手背搭在屁股后头，一边跟着楼走，一边自我解嘲：
1: 嘿嘿，我好像是失业了。
0: 想了二三十年想当个脱产干部，命苦的没当上。哎，今天好了，你儿子让你当上脱产干部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捉楼把子了。哎
1: 还是儿子孝顺呀。
4: 女人扭过头来调侃，声音朗朗，中气十足。马一山故意高声打着哈哈在夸赞儿子，有点巴结的味道，他生怕哪里一句说的不对就得罪了儿子，万一人家一生气撂下不干了，岂不是自讨苦吃。
1: 马一山这辈子最不甘心的就是当了农民，可不甘心又能咋样，还不是守着羊圈门的土地本本分分过了这几十年。自从十来岁能提起鞭杆扛住车

0: 科员的时候，他就慢慢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替代了老父亲马百里，领着兄弟下苦。后来娶了女人，分家，各自有了儿女。不管日子咋变化，劳作中扛大梁的一直是他。他还真没奢望过有一天这沉重的担子会被另外一个人给接手，而且是这么早。他觉得欣喜，又有点酸楚。人活在世上，大概都是这么个来回吧，一辈儿接一辈儿，一辈儿传一辈儿，一眨眼间可能就把一辈子给活出头了。还有一点令他欣喜，儿子舍娃能主动下地扛活了，这说明了啥？说明情况好转了，娃肯在庄稼行里插手了，说明他心里想通了，不会再跑出去打工了，想留下来踏踏实实做一个老农民。虽然他知道做一个肚子里装着文化的农民其实挺痛苦的，有时候要比大字儿不识半个的文盲农民更爱胡思乱想，也就更痛苦，但改变命运的路径实在太少，最最关键的那一步没有踏在点子上，那么后面就算再挣扎、再不甘、再煎熬，也都是枉然呢。
1: 马一山真心希望舍娃不要多想，早点适应农活，留在羊圈门，明年或后年等祖祖找下婆家了，彩礼钱他准备多要一些，然后立马给舍娃说个媳妇，媳妇娶进门，后面再有了娃娃，儿子的身心也就能固定下来了。后面的日子，舍娃果然按照马一山期望的路数出牌，每天都去地里干活。他聪明又好学，啥活只要跟着二虎一学，就会个差不多了。等半个月时间下来，啥农具都会操作了。这天要种的是三三家的一片地，这片地本来转包给二虎家，后来马一山建议三三收回去种上，他两口子不能种，就有两个当哥哥的给帮忙代种，收成还是属于三三家。马一山的建议是，毕竟是农民嘛，不种地想个啥，只有种上一点地心里才踏实，叫别人看着也像那么回事儿。所以种这片地的时候，二虎媳妇没来，三三媳妇来了。马一山女人本来也不想去，他家种，三三媳妇就没露过面，但想到舍娃在，他又不放心，娃不犀利，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子，他这个当妈的得跟在身边时不时提醒着，他就这么一个儿，他不能不疼。
0: 三三媳妇头上搭了两块包巾，嘴上还捂了口罩，腿上是一条黑色的紧身裤，一弯腰，裤腰出来了，白生生的一道肉露在了外头，蹲下去的时候连沟壕子都看得见。马一山女人瞧在眼里，越看越不顺眼。今天连老公公马百里也在地里了，还有两个大伯子呢，三三媳妇儿也太过分了，他心里憋闷，偏偏二虎媳妇不在，连一个一起咬耳朵的人都没有，就气呼呼地跟着儿子走。还好舍娃只顾埋头耕地，从不抬头乱看。
1: 等把一块地种完回到家里，马一山女人进门将一个筐子砸在地上，又抬腿踢了一脚，筐子往下院里滚，泥条缝隙里钻满了土，这一路滚滚出一道尘土的圈。马一山看见了，
2: 哎，你疯了，哪来嫌弃拿筐子出气啊？
3: 野狐狸经得起，
2: 是鬼钻心了。
1: 女人还不解气，撵过去对着筐子又踢了一脚，筐子委屈却没嘴可说，只能闷头咕噜噜的乱滚。马一山不愿多理睬他，多年共同生活的经验告诉他，有时候 招惹一个正在气头上的女人是很不明智。

0: 的行为，搞不好会给自己招惹一身骚。
1: 两口子面不和心也不和，扭头各忙各的去了。大门被推开了，刚被马一山女人骂过的那个野狐精，脸上的口罩还没来得及摘，气喘吁吁的喊：
2: 快快来电话了，咱祖祖考上了，成公家干部了。
1: 三散媳妇是杨卷门第一个知道祖祖考上公务员消息的人，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祖祖也成了他的骄傲。从此以后，他只要说起祖祖，就两眼都是笑。
2: 哎，看娃要看牙牙呢，咱祖祖小时候我就看出来了，这不是个一般的娃，有当官的命呢。
1: 在他的眼里，祖祖成了一朵花，一只金凤凰，一个在公家门里当官的人，赶明儿还能升官，用不了三五年就是县长那么大的官了。他夸祖祖，顺带着也夸夸他自己，他有眼光啊，有远见呀。在祖祖还拖着鼻涕的童年时代，他就已经预见到这个女子不一般，会有大出息。电话打回来之后，过了四天，祖祖回来了。
0: 祖祖见面就把一部手机给了舍娃，舍娃瞅瞅，
3: 这不是你的吗？给了我你用啥？
4: 你先用着，家里磨个手机实在不行，我一看面试笔试总分加起来排在前头录取了，就想给家里打个电话说说。咱家磨电话我只能打到三婶家里，她问长问短的，恨不得把肠子肚子都给你掏出来。
0: 舍娃接过手机鼓捣了一会儿，就已经学会使用了。他握着手机有些愤慨地叹道：
3: 我那年刚买了一个手机就被骗进传销里了，手机叫人家收了，给我黑了，再没要回来，倒霉得很。
0: 祖祖看他情绪下滑，赶紧转移话题：
4: 哎，我试过了，家里磨信号，你到南墙根那儿就能接到短信，打电话的时候啊，稍稍往北山上走走，信号就出来了，三格信号就可以打电话了，有时候两格也能凑合。等我拿到工资了，给咱家装个座机。
0: 一对儿女一见面就嘀嘀咕咕说他们的，马一山两口子跟进来站在一边听，尤其是马一山拿热切的目光看着女儿，好像这个女子换了一个人，变得叫人不认识了。马一山的眼神里有喜悦，也有难以掩饰的得意，他这辈子没有实现的愿望，女儿替他实现了，他考上了，成了公家人，以后要吃公家饭，在单位上工作，这是多么骄傲的事情。马一山觉得自己的腰杆子都不由得挺直了。
1: 女人不向丈夫含蓄，她抬手在祖祖后脑上一巴掌，把祖祖打愣住了，转过头来看见他妈在揉自己的眼窝。
5: 考上了好，养了你们三个，是一把尿一把的拉着大，就数你最有出息，有出息了好，只可惜你是个女子嘛，要是考上的是我的傻娃多好。说这些磨啥用了，祖祖你给妈记住，以后你得拉扯舍娃，我和你爹你可以不管，碎女你也保管，可舍娃你得管，他为了你。
6: 哎，你咋说起来就刹不住了，说这是个妇道人家还不服气，这话比屎还多，说那么多干啥？娃娃的事情他们会处理的，轮上咱俩叨叨。
0: 女人并不笨，意识到自己说的多了，虽然是自己肚子里生出的女儿，但如今毕竟这么大了， 工作以后就面临着找婆家结婚，等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一口子人了，有些话还真不能说得太直白。如果祖祖以后愿意拉扯他兄弟，自然是皆大欢喜的事，万一他不拉扯的，今天的话就说得有点早了。女人发现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尤其是舍娃已经变了脸，扭头出门走了。
1: 女人委屈，低声给自己申辩，
5: 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好吗？
1: 马一山没法再多说，也跟着离开了。女人追出去，絮絮叨叨解释着什么。祖祖站在原地，哭笑不得。这天大的喜事，怎么就变了味儿了呢？什么时候亲情之间掺杂了别的东西？他摇摇头，努力不让自己苦恼。没啥，真的没啥，妈说的一点都没错。其实就算妈不说，她也已经想好了，等拿到工资就资助舍娃去学手艺，以后再攒点钱支持她做个小生意。妈刚才的话一点都不过分，如果没有舍娃当时做出的牺牲，就可能没有她的今天。马一山家要过世，准备宰一头牛，是大前年自家乳牛下的一头牛娃，现如今长得壮实水灵，模样俊美，是头好生灵。过这么一个大事，是为庆贺祖祖考上工作之喜。马一山给家里装了座机，女人抱着电话给四处的亲戚打，老哥呀，兄弟呀，姊妹呀，七大姑八大姨，能打通的都给打到了，邀请他们来吃油香。
0: 距离过事儿还有七天时间，马一山两口子老早就忙上了，清扫家里家外，磨面榨油，置办干果，又到马德福家借了煮肉的大锅，蒸席的大蒸笼，端席的大掌盘。马一山显得有些忙乱而无措，自从娶完二虎和三三的媳妇，家里就再没办过大事儿，他几乎忘了这里头的头头道道。女人平时看着挺没主意的一个人，到了这关头竟然把腰杆子撑直了，端溜溜站着，掰着指头数，请谁谁谁来给她上锅，谁谁负责搭席面，谁可以招呼亲戚，家里有些啥，还缺些啥，需要买点啥，去哪里买便宜，打算得头头是道，有板有眼。
1: 马一山瞅着他看，有点不认识了一样。
2: 咋，一个炕上睡了20多年，不认得了？
6: 还真可认不得了，也应该叫人认不出来嘛。你以前是个庄稼汉的女人，哎，这以后啊，你就是公家干部的妈了嘛。你女子当公务员了，是咱羊圈门的头一个公家人，这你功劳可不小啊。
2: 你快把这话悄悄装到肚子里头，说出去叫人家笑话，也眼红呢。我为啥高兴？我看咱舍娃这些日子好多了。你看这次的事情上，他跟咱一样跑前跑后的忙，这说明娃长大了，也懂事了。只要他成个人，我也没白养他一程。
1: 女人说到最后，声调逐渐矮了下来，露出心中久经压制的心酸。
0: 马一山倒被这话惊骇了，拿正经目光看自己的女人，这回是真认不得了，伸出大手捏一下他的肩膀。
6: 哎，娃他妈呀，我没想到你心里还有这样的见识。要换旁的女人，养出一个脱产干部来，早就把尾巴翘到头顶上去了。你倒是拿得稳，还考虑得宽。看来啊，我以后不敢小看你了。
0: 女人忙得一头汗，没时间计较男人在啰嗦什么。偏偏这时候，祖祖接到了电话， 让赶快到区干部疗养院去做体检。第二天一大早，祖祖就出发了。舍娃开了奔奔车，送他去葫芦镇坐班车。当时马一山女人忙，没顾上多想。等奔奔车开走了，他忽然嚷起来，说去葫芦镇好一程路呢，要下沟要上山，尤其那一道沟还七拐八弯的，陡得要命。舍娃也就是最近这半年才跟着他二虎叔开过几回车，哪里就敢叫拧着方向盘去葫芦镇呢？马一山说没啥，那么大的小伙子了，别人家娃早就开上奔奔车满世界跑了。再说这时节他早就出了羊圈门，哪能撵得上呢？女人的心这就被分成了两半儿，一边咣当咣当忙着，一边时不时抱怨和念叨。他千抱怨万抱怨，偏偏忘了只要给舍娃打个电话，就能叮嘱他开车小心点儿。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燕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

0: 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李杜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好想好好》。那《好想好好》这张专辑是歌手李杜在1995年由滚石唱片为他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那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像大家熟悉的《好想好好》、《我一个人哭》、《难舍难分》、《变冷》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么这张专辑聚焦了情感矛盾与都市女性的内心独白，呈现出了爱与恨、温柔与寂寞所交织的细腻表达。那整张专辑以抒情慢歌为主，旋律优美而且带有文艺气息。那李杜的嗓音兼具力量与感性，也为这张专辑呢添色不少。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听一听李杜为我们带来的《好想好好》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杜1965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的台中市。他的主要作品有《爱一个人》《恨一个人》《我一个人哭》《舍不得把眼睛睁开》等等。那李杜是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且直接地剖析着情爱中的种种，但是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那么李杜的歌呢，就像是一个陪自己坐在床边的朋友，每当在爱情的过程中感受到脆弱的时候，那么李杜的歌呢就会来劝你。当在爱情里糊里糊涂的时候，李杜的歌呢就会骂你。当自己悲伤哭泣的时候，李杜的歌呢会安慰你。那当自己找到幸福的时候，李杜的歌呢会温暖你。那李杜的很多经典脍炙人口的歌曲，像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明天我要嫁给你，爱一个人，恨一个人等等，那么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

0: 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李杜啊，以擅长细腻嗓音来诠释都市女性的情感困境。那歌词中呢，经常会聚焦爱与孤独的矛盾。那么他和周华健的长期合作，那周华健呢也为他创作了多首歌曲，并且担任了多张专辑的制作人。那李杜的音乐呢，兼具文艺感性与流行性，嗓音的温柔而且富有穿透力，被大家称为是情感测量师。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李杜呢，作为周华健的首位签约女歌手，获得了周华健的全力栽培。那么周华健呢，不仅参与了他的专辑制作，还为他呢创作了很多歌曲。那么这种深度合作也奠定了李杜在滚石唱片以及乐坛的独特地位。那李杜与辛晓琪、万芳、苏慧伦等同被列为滚石情牵女人心系列核心的女歌手，那参与了1999年万人演唱会等大型活动，那么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符号。那李杜通过与顶尖团队的合作、精准情感的表达以及滚石唱片平台的支持，让他呢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兼具文艺质感与流行价值的标志性的女生。那他的作品至今仍然被视为是都市情感音乐的一个重要参照物。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么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最美宁夏川。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9: 京西卢沟桥畔的长辛店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这里留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劳动补习学校旧址、工人俱乐部旧址等一批红色旧址。2013年，长辛店27大罢工旧址被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旧址啊，大多数包含其中。长辛店被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推动党的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被誉为北方的红星。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长辛店啊，是中国早期铁路修造业和产业工人聚集地，也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和发生地之一。长辛店地区共有8处革命活动旧址纳入了全市保护传承利用项目，或长辛店27纪念馆、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27惨案长辛店旧址即警察局驻地旧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 二期机车厂近代建筑遗存和二期烈士墓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就职。2021年6月1日起，这八处长辛店革命旧址正式对外开放。北方的红星长辛店与中国工人运动专题展光辉印记，长辛店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专题展以及长辛店地区其他四处专题展也同步推出。展览通过深入挖掘长辛店铁路工人参加五四运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创办、长辛店工会创建、工人中党组织建立、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对于北方乃至于全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全景展现了长辛店地区早期工人运动发展史。那下面呢，就先给大家回顾一下二期大罢工的经过。党的二大之后，党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铁路工人是一支主要的力量。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建有16个工会分会，为统一全线工会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呈文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表面同意，却暗中密报军阀吴佩孚，禁止大会召开。1月31日，参会代表陆续抵达郑州，中共中央及党的有关组织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派出负责工人运动的成员出席这次大会，其中就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特派员张国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陈潭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中共北京地委委员包惠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玉南等。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吴佩孚丢弃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命令郑州全城戒严，强行解散会议，封闭总工会会所，并令代表立即离开郑州。代表们受此凌辱，十分的愤怒。为此，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遂决定在2月4日开始举行全路总罢工，并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武汉江岸。2月4日上午，江岸机器厂工人首先罢工，到中午，全路20000多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玉南等。京汉铁路大罢工引起列强和军阀当局的恐慌。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调动20000多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二期惨案。在江岸，全副武装的军警将工会包围，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被杀害。在长辛店，机车厂某工、纠察队副队长葛书贵等6人被打死。在郑州车站，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惨遭酷刑而牺牲。在汉口，2月7日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木桩上，让他下令复工，遭到断然拒绝。林祥谦英勇就义，在武昌，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阳被杀害。大罢工当中，工人52人牺牲，300余人受伤，罢工工人被捕的有40多人，被开除的达1000多人。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惨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民众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当中的影响。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评价，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为纪念

0: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8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原铁道部和北京市共同投资兴建的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占地面积大约是6600平方米。1987年2月7日对外开放。1993年，长辛店二期纪念馆被宣布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百年前的中国，军阀混战，内战连绵，京汉铁路的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早期共产主义愈发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毛泽东曾经先后两次来到长辛店宣传革命真理，播下革命火种。李大钊、邓中夏等革命先驱在此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下，长辛店铁路工会正式成立，进一步推动了长辛店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起点和典范。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在位于丰台区的长辛店二期纪念馆，就收藏着数百件红色文物，在默默诉说着那场由京汉铁路20000名工人用信仰凝聚起力量的血泪斗争。走进长辛店二期纪念馆的大院当中，有一辆火车模型。这辆火车啊，可不一般，它诞生于1967年9月，是长辛店二期厂老工人按照3:1的比例纯手工打造的工艺品，取名为反帝0001号，属于前进型火车。这还是一件曾经受过毛主席检阅的火车模型。在1969年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上，二期厂的老工人、劳动模范、工人代表用花车拉着它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走进纪念馆入口处中心位置，一幅灰蓝色基调的巨幅油画绘制在扇形墙面上，描绘出二期大罢工时愤怒的铁路工人冲向火神庙的场景，令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气氛。这次展览还首次展出了长辛店二期纪念馆的镇馆之宝——京汉铁路黄河大桥纪念铁碑木模具。这件木模具啊，与京汉铁路黄河大桥纪念铁碑为孪生兄弟。铁碑的上半部两边铸有二龙飞舞的图案，中间用中文、法文两种文字镌刻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彼国公司助理工程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二品顶戴主理商部左丞唐绍仪，经告成典礼，仅镌以至时在光绪31年10月16日字样。此外，还有京汉铁路通车年月以及朝廷官员前来参加落成典礼人员的姓名。黄河大桥的建成是京汉铁路建设的里程碑，标志着京汉铁路全线贯通。而京汉铁路是清政府向比利时贷款修建的，这块铁碑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有力见证。据介绍啊，尤为珍贵的是纪念碑的木模，在这个木模的人名处刻意留下了一块活板，这背后有着异常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及纷繁复杂的历史原因。纪念碑以及它的木模作为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成为了长辛店二期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展览当中还有一个亮点场景，工友之家劳动补习学校，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场景进行了还原，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当时的历史。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工人阶级的觉悟，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提出了到工人中去的口号。1920年冬天，李大钊派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等人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他们带领了一群穿着长衫的北京大学学生来到长辛店。1921年1月初，学校正式成立，分日夜两班，夜班听课的是工人，日班听课的是工人子弟。工人们的课本由北大学生编印，纸笔也是北大师生们捐助的。为了办好劳动补习学校，邓中夏等人每周到长辛店住校1-2天，晚上上完课之后挤在一间小房子里边，连煤油灯啊都是从工人那儿借的。他们每人一个月拿7块钱的生活费，只吃3块钱的伙食，剩下的钱买茶叶糖果招待来上课的工人。 工人们时常找这些教员代写家信，有病时也来向他们讨教药方，甚至还请他们帮助解决家庭纠纷。时间长了，穿短襟衣服的工人们和穿长衫的先生们打成了一片，成了嘘寒问暖的一家人。工人们亲切地称劳动补习学校为工友之家，先进知识分子与先进的工人阶级就这样实现了初步的结合。劳动补习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采用夜校形式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开始。教员在向工人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经常宣讲劳工神圣的道理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开办，在工人当中啊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工人们的眼界得到了扩展，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被誉为北方红星升起的地方，为开展工人运动培育了一批骨干。1921年下半年，史文斌、王俊、杨宝坤、康景兴等入党，成为了长辛店第一批工人党员。长辛店的娘娘宫啊，是当时工人运动的地标性建筑。1922年八月和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都在这里发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长辛店铁路工人为了声援爱国学生的斗争，曾在娘娘宫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各界联合会，开展街头讲演等活动。这次展览也将娘娘宫正殿复原，再现工人运动的第一现场。1921年五月一日早晨，娘娘宫大院热闹非凡，铁路工厂的工人、车务见习所、议员养成所、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北京、天津等地的工人代表以及各报社记者共1500多人聚集在这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8时30分，摇铃响起，老工人陶善从走上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主持推举大会主席。劳动补习学校的学生唱起五一纪念歌，大会宣布成立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即长辛店工会。会后，工人们游行示威，高呼劳工万岁、8小时工作等等口号，一路散发传单。当天晚上，娘娘宫里张灯结彩，工人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以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求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为目的，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也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最早建立的工会之一。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工会带领工人们开展政治斗争，维护工人利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长辛店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长辛店工会在中国工人运动当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说，北方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于是也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了俱乐部，北方各铁路开始有了工会的萌芽。1921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大钊来到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他走上讲台对工人们说，说职工弟兄们，你们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资本家永远把工人当机器当工具看待，可是我们工人呢，应当把自己当人看待，要团结起来争取做人的权利。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竖着写了工人二字，转身问道，大家认识这两个字不？大家回答认识，念工人。李大钊再问，大家看工字和人字接起来念什么？大家回答念天。李大钊接着说，对，是念天。工人的工字上边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是工人，工人顶天立地，工人就是最伟大的阶级。工人是天的理念就这样播种到了铁路工人的心里。可为啥伟大还受穷呢？工人们的疑问自然将话题引到了剥削、团结等问题。李大钊教导工人们，不仅要关心自身的解放，更要关心国家的兴亡。咱们中国有4万万同胞，2万万男子，2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将来一同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好的中国。在1921年七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一大上，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做了报告，有近1/3的篇幅谈长辛店工人运动的情况。共产党月刊称赞长辛店工会办会很有条理，只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作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辛店二七大罢工旧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旧址重新开放之后，还有哪些亮点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 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2: 守护消费信心。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辛店二期大罢工旧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也为其中之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建立之后啊，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产党人通过工人俱乐部这种形式，帮助工人改善生活待遇，争取各种权利。1922年4月9日，长辛店工人在上坡店特别补办了一场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大会，同时也是京汉总工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这次会议由邓中夏亲自主持，会期三天，参加会议的工人多达1500余人。会上重申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宗旨，号召工界互相接近，以尽工友们爱国的天职。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宣言、决议和党的第一个章程，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推动了工人运动的持续高涨。正是在这么一种运动高涨的形势下，邓中夏亲自组织领导了长辛店的八月罢工。长辛店的八月罢工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充分的准备，1922年7月间，邓中夏深入到长辛店，先后召开多次骨干分子会议，提出了斗争的初步方案，秘密交给全体会员进行讨论，由会员提出了32条具体要求，再经过俱乐部委员会的讨论，归纳成人事任用、增加工资、短排工，也就是临时工改为长排工，即永久工，8小时工作制，每星期休息一天，盖工人公寓，发放工伤工资等8项要求。但是成文提交了一个多月，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采取拖延策略，一直不予理睬。工人俱乐部向北京党组织请求，经李大钊同意，在邓中夏亲自主持下，8月20日发出通告，要求赵继贤在3日内给予答复，否则罢工。直到8月23日晚，赵继贤仍未答复。为了加强罢工领导，邓中夏从北京来到长辛店，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决定罢工。8月24日早晨，3000多名工人手持写着“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等口号的白旗，在娘娘宫举行誓师大会。面对军队的武力镇压威胁，长辛店工人坚决不退让。郑州铁路工人发动声援式罢工，使京汉铁路南北交通完全中断。京绥、京奉、郑泰等铁路工人也纷纷声援长辛店铁路工人的罢工，并表示如3日内不答应罢工工人要求，各路即开始总罢工。罢工影响越来越大呀，赵继贤不得不接受了工人的全部条件。至此，八月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八月罢工的胜利大大提升了共产党在群众当中的威信。8月27日，长辛店3000多名工人和许多家属在娘娘宫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邓中夏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走了第一步，应该准备好走第二步。邓中夏这里所说的第二步，就是要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由要求改良经济待遇转向谋求政治权利的斗争。正是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1922年12月12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了工人讲演团，指出讲演团的目的是使工友们确实了解自己所站的地位，得点充足的知识和善良的方法，以及巩固工人团体的努力，并预备阶级作战的工具，好消灭那般不劳而获的生命。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酝酿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一场大规模的罢工风暴即将开始。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普乐园举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代表史文斌、张德惠、陈立茂、洪永福、王俊、吴春熙、崔玉春参加大会。会议进行当中，

0: 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臣率人闯进会场，阻挠总工会。工人代表们群情激愤，同黄殿臣讲理。黄殿臣说：“非我不准大家开会，我是奉命办理的。”于是工人当中啊，就有人大喊：“劳工万岁！”这时候啊，白色恐怖笼罩着郑州。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命军警包围会场，监视工人代表居住的宾馆，同时一部分军警冲进总工会驻地，砸碎工会牌子，毁坏工会财物和文件。工人代表们完全失去自由，饮食不得。当天晚上，林玉南、史文斌、罗章龙、项英等人在郑州花地岗的一个工人家里召开了大会党团会议，决定在2月4日举行京汉路全体总同盟罢工。1923年2月3日晚，史文斌、王俊、陈立茂等代表返回长辛店，连夜召开工会委员扩大会。史文斌介绍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的成立大会情况，以及大会被吴佩孚部下摧残的事实，号召大家按照总工会要求在4日举行罢工。由于有了8月罢工的经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分别向纠察队、调查团、演讲团布置任务，决定由纠察队拿着旗帜作为罢工信号。各厂工人见到三角小白旗立刻停工，一起到娘娘宫参加大会。工会还利用自己的油印机连夜印刷罢工宣言和各种传单，为罢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次日上午十点左右，工会派纠察队长崔玉春和小队长郭连登等人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每人带一面三角小白旗，走到工厂各个车间高声喊着：“大家都出来开会啊！”于是大厂、公务小厂、火车房、车站等厂的工人们一起向娘娘宫涌来。工人们挥动手中写着的“争自由、争人权、惩办赵继贤”等口号的小白旗。大会开始之后，史文斌声泪俱下地向大会报告了郑州的情况，宣读了总工会罢工宣言当中提出的五项要求，接着宣布罢工通告。现场工人群情激愤，大声高呼：“坚决服从总工会命令，罢工，罢工！不答应全部条件，绝不复工。”纠察小队长郭连登手中拿着锃光瓦亮的月牙斧，一纵身跳上讲台喊道：“不胜利绝不上工。”说到这儿，把手中月牙斧一晃：“咱就拿这个对付。”罢工开始以后，纠察队员腰掖月牙斧，工人们手持木棒，一起奔向车站，都站在道心上迎着飞驰的列车阻挡他们前进。火车司机听到罢工命令，立即拉闸停车，但是押车的军警一见工人们拦车就端枪拦截。在罢工工人的英勇斗争下，军警屈服了，火车停住了。整个京汉路从南到北3000多里，仅3个多小时时间就全被卡死了。长辛店工人的罢工斗争使得北洋军阀政府极度恐慌，当时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就设在北京，书记部的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直接负责长辛店罢工斗争。这时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曹锟深感芒刺在背，欲除之而后快。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2月5日，京畿卫戍司令部总司令王怀庆向大总统黎元洪呈文称，本月4日长辛店工人纠察队强迫罢工，且有北大学生赴该处开会援助，京汉罢工工人宣言裁兵，以攻击军阀为名，若不及早遏制，恐影响所及，遇难收拾，并请派队前往严拿首要，分头阻止解散。无论学生工人如有暴乱行为，请律以内乱严重惩办，国家幸甚。在黎元洪的默许下，2月5日，王怀庆派游击队长张国庆率4交游击队一营开赴长辛店，严密监视罢工工人的动静。2月6日下午，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宛平县县长汤小秋以及警察厅督察长等等协同第14混成旅旅长石全胜、4交游击队长张国庆在长辛店车站紧急协商酝酿镇压计划。晚9时左右，石全胜、张国庆等率领14旅2团3营 游击队一营及铁路警察闯入长辛店铁路工人家中，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和工会骨干。长辛店工会党团组织连夜召开会议，一名调查团的队员对史文斌说，现在大兵们啊要对咱们动武了。史文斌镇静地说，咱们争自由争人权，光明正大往前进，咱们就会有自由有人权，一旦往后退，咱们就会重新变成奴隶。党团员们听了他的一番话，心更齐，眼更亮，胆更壮了，齐声高喊，争不到自由，争不到人权，不罢手，死也不能屈服。当军警抓捕史文斌时，他大声斥责道，干革命就不怕死，怕死就不干革命。当天夜里，史文斌、陈立茂、李玉、吴春熙、吴真等11人被抓走了。此时工会委员还在工厂值班，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书贵得到消息，怒火中烧，他向工会提议说，把他们要回来。众人纷纷响应，对，要回来。2月7日的拂晓，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接到长辛店紧急报告，火速赶到长辛店领导罢工斗争。当得知史文斌等人被军警抓捕之后，他与杨石田、葛书贵等人商议，立刻集合工人奔向火神庙警察署，要求军警当局放人。上午，葛书贵手握一把大锤，走在队伍最前列，3000多工人紧随其后，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由，喊声震天。喊声当中，杨石田大旗一摆，领着孙真、辛克红、刘炳波等登上台阶，向军警们冲去。葛书贵手举大锤，高声喊道，工友们，他们用武力，我们也用武力对待，他们有枪，我们有血，打死一个有10个。说完了就带头冲了上去。池全胜一看情况不妙啊，后退了几步，把手中的盒子枪一挥，命令军警开枪，子弹打向冲在前面的工人，葛书贵和辛克红中弹倒在地上。这时崔玉春正向军警冲去，杨石田一手高举大旗，一手将崔玉春拦腰抱住，坚决地说，崔大哥，赶快下去，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去报信，咱不能都死在这儿啊，留下根要报仇啊。杨石田说完，把大旗一横，冲大兵扑去，敌人的盒子枪又响了，杨石田也倒在了血泊当中。巡警拿了绳子过来捆人，石全胜调来马队，下令骑兵向工人冲锋，3000多工人被马队冲散，当场牺牲3人，重伤30多人，轻伤无数。那场流血惨剧啊，长辛店牺牲的烈士有葛书贵、杨石田、辛克红、刘宝善、赵长润、李玉、高顺田、刘老贤8人，加上后来牺牲在狱中的吴真，共有9人因罢工而牺牲。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使中国工人阶级在血泊当中啊猛醒啊，要想实现中国工人阶级的翻身解放，要想获得生存与自由，就必须团结起来，和军阀势力进行英勇斗争，不能幻想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对人民大发慈悲啊。二七惨案的发生，也使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是斗争最坚决、革命最彻底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然而仅靠工人阶级单枪匹马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势力，把革命引向成功。为此，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策略，推动国共合作。二七惨案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3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为日后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自从2021年6月1日这8处长辛店革命旧址正式对外开放以后，这些文物古迹当中的北方的红星、长辛店与中国工人运动专题展、光辉印记、长辛店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专题展等等同步推出，向广大观众诉说着这些革命往事。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魏冉胡同的京报馆，是上个世纪20年代著名报人邵飘萍所创京报的办公地旧址。历经百年沧桑，报馆楼门上方邵飘萍亲笔所题的京报馆3个大字至今仍然清晰可见。他们见证了那个动荡年代铁肩辣手的时代良心，见证了北方地区革命舆论阵地的重要使命，更见证了一位秘密共产党员用生命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奋斗足迹。1984年， 京报馆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3月，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021年6月，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正式对公众开放。京报馆旧址同时也是邵飘萍故居，位于西城区罗马市大街魏冉胡同30号、32号。京报馆旧址包括一栋二层小楼和附属的两个小四合院，大门口两侧是典型的欧式石柱，门口上方建有观光阳台，小楼正门上方京报馆三个大字就是当年邵飘萍亲笔题写的。而说邵飘萍当年住在二楼北头，他把向阳的房间都让给了普通编辑了。正是在这里，邵飘萍立下了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的誓言，并成为了铁肩辣手的著名报人。京报由邵飘萍在1918年10月创办。京报馆最初位于前门外三眼井38号，后来迁到了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1920年9月，因报馆房屋窄小，京报馆迁到了魏冉胡同。邵飘萍所创办的京报注重新闻报道和时政评述，反帝反军阀旗帜鲜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配合党的北方革命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他大力提倡新闻救国，利用报刊来唤醒人民的觉悟。1925年，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杀害。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邵飘萍是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北京市西城区从2019年起对京报馆进行了修缮。北京日报社在大量调研查证的基础上完成了策展，精心的在京报馆旧址内布置了专题展。专题展分三个展区，分别是京报与京报馆、百年红色报刊、邵飘萍生平事迹。展览通过一人一报一馆，讲述了民国时代报人邵飘萍铁肩辣手与黑暗时代抗争的故事。同时通过回溯百年红色报刊，全景展现在党的领导下，红色报刊从萌芽到壮大的艰辛历程和精彩华章。展览面积大约600平方米，采用情景还原方式再现邵飘萍办公室、起居地和经营场地。砖石梁柱和地板尽可能的保留利用，保留邵飘萍夫人院中的石榴树，给人浓厚的时空穿越感。展览的主角是报纸，整个京报馆宛如一座报纸博物馆，观众可以尽览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名报名版，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红色报刊应有尽有。展览采用实景还原、科技赋能等方式，给观众以沉浸式的体验。报馆旧址专题展主要展品来源分为以下三个部分：邵飘萍生前器物，部分来自邵氏家人捐赠，部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藏品。京报高清版面主要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部分报纸收藏家。红色报刊版面经多方收集，由专业机构高清复制，其中的重要展品有京报高清电子版以及部分重要版面复制品。研究京报提供了最前面的历史资料，由邵飘萍出生故里提供的仔细

0: 飘屏、铜像等等。经贸馆展陈着重展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历史和北京地区报业发展的源流、脉络、传承和变化。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以新青年、京报为代表的大量进步报刊的出现，到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等报纸的创办，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北京日报》等为代表的北京地区其他报纸的发展情况，同时还集中讲述了邵飘萍在创办京报、践行新闻救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等方面的生平事迹。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
7: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哎，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哇，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 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4: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七月 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3: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

0: 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1000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2: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3: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4: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5: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6: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7: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6: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7: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6: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7: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 台风的残余环流

0: 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3: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2: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4: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5: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6: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5: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6: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块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5: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7: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8: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9: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5: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0: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1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3: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2: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

0: 城市生活环境。
1: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2: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4: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6: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7: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3: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

0: 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1: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国风一词，粤语诗经。

0: 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汝豪。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我觉得可能特别喜欢的比如说就有火锅呀烧烤啊这些食物了。
0: 哎，真的是啊，想到火锅和烧烤赶紧把我们的窗给关起来，不要让那些香气飘进来。那其实最近呢，大家也看到关于烧烤方面的热搜了，这接二连三的热搜霸榜哈，无数的网红博主呢就不远万里去到了霸榜的这个城市淄博去探店吃烧烤。
1: 大家如果打开各大社交平台，就会发现看这个榜单里面，淄博烧烤堪称是恐怖的火爆程度了。而其实呢，到了淄博的大大小小的烧烤店，别管是出名还是不出名的，都已经挤满了排队吃烧烤的长龙了。
0: 我的天哪，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图片啊？而且呢，霸榜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各种各样，像淄博烧烤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淄博烧烤到底好不好吃？淄博烧烤的热度能维持多久呢？真的就是让我们心很凉，因为我们还暂时吃不到淄博烧烤。
1: 是的，其实我也挺纳闷的。在这之前呢，说到烧烤，我想到的可能是新疆烧烤、东北烧烤，又或者是徐州烧烤。第一次听说淄博烧烤，没想到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呢。
0: 它是怎么样一夜火成顶流的呢？有一个网友呢

0: 他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呢，就晒出了自己在淄博吃烧烤的视频。这条视频呢，其实挺朴实无华的，就是烧烤蘸着各种酱，然后呢，有当地很特色的那个面饼，然后把烧烤呢从那个串上给卤下来，放在那个面饼当中包着吃哈。哎呀，小饼儿蘸上酱料，放上小葱和烤好的肉串，真的就成了一个极具淄博特色的烧烤了。
1: 嗯，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中国的塔可。当然了，不仅是吃法新颖，味道好，它的价格也是很便宜，所以呢，大家就非常想要一起冲到淄博去吃烧烤了。
0: 嗯，而且现在到淄博吃烧烤啊，也成为了山东本地大学生们最新的周末旅游方式了。
1: 淄博这座小城也算是彻底火爆全国了，就是因为烧烤。而且呢，淄博当地也是推出了烧烤专列的高铁，我也是非常的震惊，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真的很有特色哈。而且在这个高铁的一路上呢，有各种特色的小食伴手礼，真的没有停过。哎呀，一会儿呢来一个面饼儿，一会儿呢来一个有山东特色的那个冰棍儿，就做成那种文旅产品的哈。然后呢，在列车上啊，还有文旅局长亲自为大家服务，并且下了车之后啊，各式各样的应援接待也是堪比粉丝接机了。
1: 嗯，看到这么多好吃的烧烤，还有这么好的福利，我真的恨不得马上下了节目就买一趟高铁，立刻冲到淄博去吃起来了。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这档节目啊，势必充斥着满满的烤肉啊、烤虾呀，什么烤茄子、烤土豆、烤那个就是韭菜呀等等啊。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从来不吃肥肉的人，就是其他我都可以，就唯独肥肉不行。但是有一次啊，我朋友就推荐我说，你一定要吃一次烤五花肉，特别好吃，那个肥肉完全是吃不出来的。然后有一次我点烧烤，就让老板烤到特别的那个酥脆，就是把肥肉基本上烤到就是已经就是感觉没有油了，
2: 有点焦焦的。
1: 对，就是特别好吃，真的是完全吃不出来是肥肉的口感。
2: 是的，我也是一个平时很怕油腻的人，但是烧烤当中那种油脂的香气，香香脆脆的口感真的太好吃了。之前我有一位同事，我们还经常相约一起去吃烤牛油。其实在吃之前我是难以相信我会吃这样的食物的，但是烤起来真的还蛮好吃的，
1: 特别的香哈。
2: 可见烧烤可以把食物变成一种不一样的风味，并且很受到大家的喜欢。
1: 那这会儿呢，我们也要来说一说关于烧烤的一些内容了。要穿越到古代，你知道哪个地方是烧烤的起源地吗？那就是江苏的徐州。
2: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徐州凭什么说自己是烧烤的起源地呢？徐州人到底什么时候就开始吃烧烤了呢？在徐州啊，其实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情，实在不行那就是两顿。而很多人也说过呢，其实吃羊肉串的起源呢就在徐州，因为从汉代开始，徐州人就已经在烤羊肉串吃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江苏人吃烧烤吃得这么早，怪不得徐州烧烤的味道这么好呢。不过呢，也有人说啊，这个有的是相声里说的，能靠谱吗？答案啊，其实就在徐州的文化名片，也就是汉画像石上，这个可是这个没办法推翻的证据啊，当时徐州人就在吃烧烤了。
1: 这块汉画像石呢是在1986年出土的哈，当时呢我还好已经出生了。另外呢，说到这块像石出的地方呢，就在铜山境内哈，制作在东汉元和三年。这个画面呢分为三个层次，最上面呢就是反映了烧烤的情景，在这个图里边哈，看到了墙壁上挂着鱼羊鸡等各种动物的肉，然后左边呢有一个人就是持刀解羊，另外一个人呢就在火炉旁边准备着烤，他的右手呢就握着一个串，然后在炉子上啊翻弄着烘烤着，他的左手呢就拿着一把扇子在煽风点火，凝神关注哈。
2: 实在是太形象了，而且跟我们现在吃烧烤好像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可见啊，在这么久以前的汉代，江苏人徐州人就特别爱吃烧烤了，甚至喜欢到要把它记录在画像当中呢。
1: 是啊，而且说到吃烧烤啊，也是我们中国千年的文化哦，这就要说到烧烤文化了。那么究竟烧烤文化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我其实还蛮喜欢吃那种脆骨的，特别的香，特别的脆哈。
2: 嗯，像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最喜欢吃的就是烤羊肉串，而且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烤羊肉串我都特别喜欢吃。像我之前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吃新疆烧烤，我就连吃了好几天呀，实在是过瘾。那我的家乡呢在宿迁，隔壁就是徐州，所以呢对于徐州烧烤也是非常的喜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徐州烧烤也是历史悠久，从汉代开始呢徐州人就已经在吃烧烤了。
1: 嗯，
2: 那说到了，有人说啊，徐州是烧烤的起源地。其实呢，这么说好像也不是太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的烧烤文化历史悠久到已经不可考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带着大家顺着历史的脉络来看一看，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烧烤的，并且当时所吃的烧烤又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区别呢？
1: 要穿越到古代了哈。生活在古代的人呢，其实每天都变着戏法把他们的食物弄得更加的美味，再摆上他们的餐桌，比如像涮火锅呀，包括我们今天聊到的烧烤啊，这一类的饮食方式呢，都成为了古人舌尖上的一道道美味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件文物，这个文物呢，是出自四川省凉山黎族自治州南端的惠东县哈。在古时候啊，惠东县一带的烧烤在全国可是出了名的，很多游客呢，经过惠东必定要摆一个烧烤炉，卤上几串肉串。所以大家都认为哈，这件东西就是古人用的烧烤架。
2: 嗯，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烧烤的历史，烧烤的起源，那要找到什么时候呢？要找到从人类的起源就要开始说起了。远在远古时期呢，我们国家烧烤的起源据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就是伏羲。当他取来天火的时候呢，也就发明了烧烤，并且他教会了人们抓鱼捕鸟，把鱼和鸟呢这样的动物烤熟了吃，所以人们吃着香喷喷的烤肉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吃着生肉闹肚子了，身体也就更加健壮了。所以大家把伏羲称为刨羲，也是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
1: 是的，而在我们祖先还没有发明出鼎啊，包括簋啊、铮啊这些带有蒸煮功能的餐具之前啊，肉类的烹饪呢无一例外都是用火直接烤着吃的。但是在远古时代，所谓的打双引号的

0: 烤肉哈，原始而且非常的粗犷。那么大家呢，只是把这个肉啊，或者是那种一整块的肉，直接吊挂起来，用火焰直接就这么烤着吃。所以相对来说呢，其实跟现在的所谓烧烤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如果有烧烤经验，因为很多人会在露营的时候去烧烤肉啊，或者有些烧烤摊它本身就是一个一个炉子让你去烤的朋友，就应该可以想象得到，用这种方法烤出来的肉，想必是不会太好吃的。
0: 对啊，就要么就是靠近火源的地方烤的会太苦，对吧？甚至可能变黑了。但是离着火源比较远的地方呢，甚至那块肉还是生的。所以相较而言呢，那会儿的烧烤一定没有现在这么好吃，而且不像现代人还会在烤完的肉上啊放点佐料啊，什么啊这个辣椒粉呐、孜然酱啊等等哈。
1: 是的，这些配料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从最简单的孜然啊、辣椒啊，甚至还有一些用柠檬啊、各种各样香料啊都有。
0: 嗯，关于烧烤，我们在半年之后呢，也会继续的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烧烤方面的一些小故事。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

0: 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最美宁夏川。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8: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继续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在说着烧烤的爱上国风，我是爱吃烧烤的文飞。
1: 嗯，我是更爱吃烧烤的武豪。
0: 我们俩就是都是很爱吃的，
1: 不相上下。
0: 对，一聊到吃啊就止不住哈。那大家也是特别爱吃的，特别说到烧烤，我觉得烧烤其实还不是特别挑人的，就是或多或少呢，你如果有什么在饮食方面的挑剔的话，在烧烤的这个领域啊，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啊。
1: 并且呢，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烧烤的历史了。
0: 说到烧烤的历史呢，其实讲了很多了，我们今天也要问一个跟烧烤历史有关的问题哈。我们在半点之前呢，有先从到淄博这个地方讲起啊。那说到烧烤呢，又讲到了很多地方研究发现的考证的结果，江苏的徐州呢是烧烤的起源地。那既然把这两个地方讲出来了，那我们今天的问题肯定答案不是这两个地方，那我们说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讲到了在徐州的这个地方哈，有发现了一块文化名片，就是汉画像石，在这个石头上呢，有一层就反映了烧烤的情景，另外一层呢就反映了烧烤人他们是怎么样在古代做烧烤的。想要问到这块汉画像是在哪一年出土在什么地方的呢？
1: 大家听清楚题目了吗？究竟是哪一年这样一块烧烤的名片，也是徐州烧烤的名片，是出土在哪里，是哪一年呢？
0: 人类发现火之后呢就吃上了烧烤食物，的确是这样哈。在发现火之前呢，基本上都吃生的，
1: 茹毛饮血，
0: 对，
1: 想想都难受啊，
0: 直接补来就吃了。但是其实呢，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尝到生食以外的做法的味道，所以呢相较而言呢没有对比。但是自从发现了火之后哈，烤了熟的食物吃呢，肯定那个感觉要比生吃要好太多了。但说实在的哈，这个烤的呢也不要吃太多，因为毕竟烤出来之后呢，它有一些物质对我们的人体还是有伤害的。
1: 不过呢，今天跟大家说烧烤，我们平时都爱说烧烤烧烤，大家知道吗？如果从烹饪角度来细分的话，烧和烤其实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0: 两回事儿哈。你看我们自己平时在家里做东西哈，你说到这个烧菜烧汤，你就是专门在炉子上烧，你和烤一定是不一样的。但凡你提到烤哈，比如说你家里面会有这种专门烧烤的烤架呀，或者你至少要在你家的那个煤灶上支一个什么小烤架，你才能烤东西，或者家里呢有那种就是烤箱蒸箱一体的，那你在这个烤箱里面去烤，它的这个设置啊和烧的设置也都是不一样的。
1: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烧和烤有着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来如何区分呢？烤啊，其实指的是用发热的源产生的热空气来加热食物的，所以呢我们是放在火的上面用空气来烤食物。而烧呢，是把食材直接放到火焰当中，所以呢二者的加热温度是不同的，因为火焰的温度要高于热空气，所以呢如果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肉中的脂肪影响是更大的，会发生非常急速的碳化，也让肉的外表变得更加的焦黑，所以呢这就是烧和烤的区别。
0: 虽然我们人类一开始吃烧烤啊是出于生存的本能哈，但即使后世烹饪技术不断的提高，我们中国古人呢始终没能够割舍掉烧烤。在商周时期，肉的烤法呢就开始升级了，人们就研发出了制的方法哈，基本上呢就脱离了火焰直接烧。从这个字形上你就能看出来，上半部分呢是肉的一个象形字，下面呢是个火，就是把肉哈穿起来再放到火上烤。其实这时候的烧烤方式跟现在就有点相似了。
1: 而且这个时候的烧烤呢已经是贵族生活当中的一道美食了，而用来煮肉的铜鼎成了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而且烧烤渐渐成了一种饮食文化。但是呢，把作为牺牲的动物放在柴堆上烧烤的这样的疗迹之外呢，烧烤食品也是中国商周时期的主要食物。而贵族们用于祭祀和食用的还有生肉、干肉，还有鼎煮的肉。
0: 后来到了战国时期呢，当时的贵族啊就经常在请客饮酒的时候呢吃烧烤来助兴，其实真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烧烤一定要搭一个啤酒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哈。在诗经当中也有写这样的片段，就是边吃烤肉然后呢边喝酒，然后只要有烤的东西就一定要有酒，越吃越有哈。另外在楚辞里面比较常见的还有 有烤鱼，当然也还有烤羊羔，还有烤鹌鹑和各种野味。华夏自古以来呢，就是礼仪之邦了。讲究的古人呢，吃烧烤其实也有他们专门的礼仪。
1: 是的，那我们《礼记·曲礼》当中呢，就有提到过进食之礼，其中就提出了十几条吃的规矩，而其中呢，就有专门针对吃烤肉的规矩，就说到了，意思是不要狼吞虎咽的去吃，因为嘴巴里塞太多食物的样子呢，太不雅观了。这也说明啊，古人真的很爱吃烤肉，所以还要专门的去提醒大家要吃得雅观一点的，
0: 是不要吃得太猴啊。后来到了秦汉的时候呢，烧烤就开始流行起来了，但是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我们待会儿也会详细的来说到。

0: 烧烤架多种多样，有平板的，有这个槽形架等等。最壮观的呢，就是烤全羊的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烤全羊？真的，那个烤起来还都是边烤边滴油，然后。哎，不能再讲下去了。
1: 我在小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最想尝试的就是烤乳猪、烤全羊，这样一整只感觉看起来特别的过瘾，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吃过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如果大家有吃过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吃烤全羊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那我们中国这么大，很多地方都有着不同的烧烤，而且历朝历代吃的烧烤也是很不一样的。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各个朝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还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吃法呢？
0: 说到在汉代的时候啊，当时大家是最爱吃烧烤的。在《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啊，汉高祖刘邦呢，常以烧烤还有一些其他的生食下酒，另外呢还举办过烧烤节。考古出土的文物呢，也证实了当时在汉代是非常流行这样的饮食风格的。
1: 是的，所以呢，其实汉代的烤炉啊，已经跟我们现代的烤炉没有多大区别了。很多地方发掘出来的这样的烤炉呢，也是可以确认我们当时的烧烤跟现在是很像的。而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香料了。
0: 对，都说吃烧烤和吃火锅一定要有那个蘸酱哈，那真是灵魂哈。那所以到了汉代呢，因为这个香料的深沉，大家呢越发的喜欢烧烤。就要说到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之后哈，那当时呢是把西汉和中亚很多国家联系起来了，那么也成为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就引进了西域诸国的饮食内容。比方说呢，我们当时汉代人以酱油和盐为主，后来就引进了香料了，包括一些甜味的调料。你要知道香料在食物的制作过程当中哈，那种运用哈，真的是让大家趋之若鹜啊。所以当时的烤肉呢，也成了时下最流行的一种烹饪方式了。
1: 时至今日，我们还是特别喜欢在烤肉当中去加入各种各样的香料，而这样的味道呢，也让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对烤肉、对烧烤趋之若鹜，所以呢，也成了当时饮食当中最流行的一种了。
0: 你要知道，在汉代的这个墓葬当中哈，出土的大量画像当中呢，就有这样包括烤茄子呀，包括烤肉串的这样的场景哈。另外呢，它在整个烧烤的过程当中，其实跟我们现在比较还更加的繁复，就是它有一套分工非常细致的流水线的操作，就有人烤蔬菜，有人烤肉，然后呢有人切肉，然后有人在最后撒佐料制作调料，这样的过程整个一条流水线，到最终大家就可以直接吃现成的了。
1: 所以呢，古人吃烧烤也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在有的朝代把它当作礼仪当中的一部分来严格规定。而到了后来呢，比如说像南北朝时期，大家也是非常喜欢吃烧烤，这个时候的烧烤不仅用料式样更加的考究了，而且调料的配方呢也在一直的突破和改进。而到了隋唐时期，烤肉的快速发展也起始于北方民族融合的盛世阶段，那就是隋唐时期了。
0: 隋唐时期呢，整个民族文化的昌盛哈，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发展，老百姓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消费基础了。当时的烧烤呢，主要是受到南北朝的游牧民族的那种烹饪的影响，那么烧烤在百姓日常的餐饮当中就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了。包括当时的人民啊，在烤的这个用火的火候方面也非常的讲究，就是你烤什么样的肉，你需要用到多大的火候，那么你烤蔬菜又需要怎么来烤，他们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1: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食材也是很丰富的，根据当时人们的笔记，也就是像我们现在分享美食的这些软件一样，大家都分享了好吃的烧烤，其中就有说到吴心志、逍遥志、凌霄志，还有驼峰志、牛志、鸭志、小棒肉志、龙须志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的种类呢。
0: 其实和过去相比啊，大家吃烧烤的方式方法呢，其实也有很多相同和类似的地方。当然呢，其实不同地方的烧烤呢都有不同的特色，比如刚才我们说到淄博那个地方哈，那么不仅是卤串，他还会把卤串上的肉啊、蔬菜呀、给卤下来之后放在当地的那个面饼里面包上之后再放佐料。其实呢，不同地方都有不同地方烧烤的特 色。
1: 嗯，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江苏人呢被发现从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吃烧烤了，而这样的一个证据呢就是来自于徐州所出土的一个汉画像。那么就要问到大家了，这样的一个汉画像究竟出土于什么时间呢？又是出土于哪里呢？

0: 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这档爱上国风结束之后哈，大家都变成爱上烧烤了。但是不用讲，其实我们都非常爱吃烧烤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吃，但是呢，却不能多吃，因为确实哈，多吃烧烤的东西呢，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害的。
2: 是的，还是偶尔吃一下就够了，天天吃也会嫌腻得慌嘛。那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各个朝代的这样吃烧烤的一种风气。刚刚也说到了唐朝了，其实呢，到了后来呢，大家也是更加喜欢吃烧烤，像是宋代的时候呢，北方民族进一步融合，大家呢又在隋唐烧烤的基础上再一次的提升了它的地位，并且呢还引进了节俗当中，大家呢甚至会在不同的时候去吃不同的烧烤，还喜欢呢跟很多好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在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是暖炉会，跟我们现在的露营还有围炉烧烤也是挺像的呢。
1: 真的是哈，所以呢不同朝代虽说是有不同朝代的特色，不管是从饮食文化还是从当地的风土人情等等哈，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好的东西大家都爱。今天晚上不妨可以给自己加一顿夜宵，就可以去吃一顿烧烤啊。
2: 是的，那今天说了这么多的烧烤，也是问到大家了一个问题，江苏人自古以来就爱吃烧烤，而在江苏的徐州呢，也发现了这样一个证据，就是有这样一个画像在徐州的某一个地方，在某一年被出土了。
1: 汉画像石啊，是在1986年出土于铜山境内的，制作于东汉元和三年，在这个画像上是展示了如何的烧烤的场景。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
2: 明天见，拜拜。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自治区水利厅视频调度检查防汛防灾应急救灾工作，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科学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工作措施，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
1: 张于普在自治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建设人民满意法治政府。
0: 中国减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多国嘉宾分享在宁夏考察交流感悟，点赞中国减贫发展经验。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关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他们以党建为统领，以精细化基层治理交

0: 以万全准备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在自治区水利厅，李亦飞听取相关部门防汛备汛工作汇报，通过水利防汛调度平台视频连线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和各级防汛战备应急管理等部门，调度检查重点区域部分水库防洪工程，详细了解值班值守、气象监测、水库库容、堤防巡查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李亦飞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叠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防灾、应急救灾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安全弦，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紧急动员行动起来，立足防大汛、抗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各项工作再研判、再调度、再部署，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杜绝层层失防，确保万无一失。李亦飞指出，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开展安全检查评估，从最不放心、最不托底处入手，查基础数据，查风险隐患，查巡查责任，查避险措施，对基本情况、存在风险、应急调度等做到心中有数，精耕细作，排除风险，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根据地形地貌、流域面积、上下游村庄和人口分布、天气变化情况，体系化研究极端条件下人口密集区域、河湖库坝、行洪通道、路段桥涵等潜在风险及影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健全完善预报预警、叫醒叫应机制，遇险情果断关停转撤、应转尽转，坚决防止重特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深入分析汛期规律和灾害生成发展危害规律，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紧盯不同流域和库区范围内村庄、城镇、道路等重点部位，全面彻底整治问题隐患，精准制定防灾救灾预案和针对性措施，实地验证落实可行性，打好工作提前量。要严格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备勤、备警备战，线上调度与实地巡查相结合，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应急响应机制，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充分调动群防群治力量，进一步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李亦飞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领导干部以上率下，靠前指挥，落实分片包抓、流域联防联控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严密组织纪律、严实工作作风，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人民安宁。
2: 七月十号，自治区主席、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加快建设人民满意法治政府。请听报道。
1: 会议学习解读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次听取了涉及土地批复、社保补缴的两起行政复议典型案件办理情况。张宇普与常设委员、专家委员围绕事实认定、法律依据、程序规范等进行研究会商，要求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办理，加强协同联动，真正实现定分指征、按揭事了。近两年，我区在全国率先实现自治区、市县三级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全覆盖，并全部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行政复议申请量达到一审行政诉讼案件量的1.9倍，全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通过行政复议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2亿元，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持续凸显。张宇普指出，行政复议是监督行政权依法公正行使，促进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制度。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进一步。

0: 不提升复议制效。要着力增强依法履职意识，持续巩固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成果，完善人员政策等办案保障举措，推动复议委员会实质化运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着力抓好实质化解、持续畅通诉求反映渠道，促进调解和解关口前移，实行首问负责、限时办结、逾期问责闭环管理，推动各类突出矛盾和历史问题有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着力强化协同监督，抓实以案促治，深化行政复议与法治督察、执法监督、司法监督、监察监督联动衔接良性互动，实现个案问题点上解决、共性问题面上突破，为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副主席、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副主任吴兰通报了2025年度全区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情况。
1: 7月10号，宁夏上工委8届三次全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对全区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作出安排。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宁夏上工委名誉主任庄严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0: 会议通报了宁夏少工委8届二次全会以来少先队工作情况，审议通过了宁夏少工委关于委员卸职、替补、增补和主任、副主任调整的决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高屋建瓴，内涵丰富，饱含深情，为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坚持深学细务笃行，牢牢把握主责主业，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一体推进六大工程，确保各项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会议强调，要坚持高举队旗跟党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健全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工作机制，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要聚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用心用情做好关爱服务，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方协同育人责任，建强用好少先队工作队伍，完善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工作机制，推动全区少先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多国嘉宾结合自身国情与宁夏之行的所见所感，分享他们的考察交流感悟，点赞中国减贫发展经验，在互学互鉴中共促现代化发展。请听报道。
1: 这场聚焦减贫与现代化的跨国对话会吸引了全球多国政党媒体代表来到宁夏交流互鉴，那几位嘉宾呢也会接受我们的采访，他们会如何评价本次研讨会带来的思想碰撞，来到宁夏又有哪些新鲜感受呢？走，我们去现场听听看。
0: 西班牙共产党副国际书记、欧洲左翼党副主席马尔塔·马丁一身中式唐装亮相会场，优雅别致的服饰成为会场内外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西班牙共产党副国际书记、欧洲左翼党副主席马尔塔·马丁，我非常喜欢他，而且在西班牙时我也经常穿着他。马尔塔·马丁深耕欧洲社会治理与普惠福利领域，他十分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此次宁夏之行让他对中国系统科学的减贫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思路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知。西班牙共产党副国际书记、欧洲左翼党副主席马尔塔·马丁，西班牙和许多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地方发展不均衡等诸多挑战。

0: 中国将长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与脱贫政策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经验。这次来到宁夏，我看到当地立足区域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业、制造业、文旅产业，精准盘活本土资源。这种科学务实的发展思路极具借鉴意义。
1: 加油！加油！中国！
0: 安第斯议会议员、前议长、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古斯塔沃·帕切科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热爱中国，敬佩中国的发展理念与治理成效。近期，古斯塔沃·帕切科正在潜心撰写《中国星球》一书，用亲身经历向世界讲述中国各地的发展变迁与中外友好交往的温暖故事。安第斯议会议员、前议长、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古斯塔沃·帕切科：
2: 我由衷钦佩中国人民，敬佩中国政府的责任与担当。闽宁协作的发展奇迹是极具价值的国际范例，为各国开展区域协作、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参考。21世纪是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时代，中国是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国应当与中国携手同行，共创未来。
0: 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力量领袖办公室纳迪卡·维杰维拉：
2: 此次宁夏之行，我们亲眼见证了新时代中国在科技、文化、经济领域的丰硕成果，真切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生机。未来，我们期待与中国持续深化各领域交流，持续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携手推进共同发展。
3: 党建领航聚民心，多元共治促团结。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以党建为统领，以精细化基层治理交出为民服务优异答卷，用心绘就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幸福图景。今年长城花园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4: 今天呢，也有我们南区的居民给我们捐了100个这个救生圈，我们把救生圈呢挂到了唐来区边，我们互相提醒，保障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0: 正值暑期高温，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辖区内的唐来渠，渠岸人流密集，极易造成溺水事故。针对这一情况，社区老兵子子团主动发起防溺水安全行动号召。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老兵子子团团长周保国：
5: 老兵子子团已成立近2年，我们这支队伍扎根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逻、邻里互助、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
0: 走进长城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舞蹈室里阿姨们踩着节拍裙摆翻飞，书法桌前大爷们凝神静气挥毫泼墨，剪纸工房内非遗爱好者指尖翻飞，把美好的日子剪进窗花里。如今天天有排练，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演出，已成为社区的常态。这个扎根在居民家门口的党群阵地，是辖区各族群众共享的幸福空间。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居民郎万海：
6: 我们长城花园社区啊，在我们党委的领导下，大家齐心协力办起了各种的活动的平台，还有这个老年饭桌呀。我们有些老同志说，哎呀，我们能在长城花园社区啊，感觉非常的幸福。
0: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副书记韩威：
7: 我们更多的居民、更多的党员参与到我们社区治理工作当中，那么通过这样活动的形式呢，我们可以大大的凝聚我们党员群众的这个凝聚力，那么我们社区党委的治理能效也就会大大的增强。
0: 长城花园社区党委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增效，将民政、社保、卫健等12类高频政务事项集成办理，还高标准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卫生服务站、便民代办点等邻里驿站全域覆盖。同时依托传统节日，打造邻里节、爱老节活动，组建11支特色文艺队伍，让文化赋能治理，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
4: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始终把群众的所思所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深化人人都管事、事事有人管的精细化治理机制，继续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中，让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的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8: 今年以来，吴忠市聚焦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堵点卡点精准发力，通过创新服务机制，升级全流程服务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请听报道。
0: 在吴忠市城北的紫苑明筑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长臂有序运转，一栋栋商品房正拔地而起。项目开工仅三个月，最快楼宇已近封顶，这得益于吴忠市自然资源局推行的专人帮办联动协办机制。项目报批审批办证环节较以往压缩十天，落地速度大幅提升。宁夏宏远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张振刚：
9: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前给我们帮扶，就是让我们在报规少走弯路，节约了这很大的这个时间成本。
0: 拿地即开工，并非简单压缩单个环节的审批时间，而是通过系统性流程再造，实现从串联审批被动等待到并联预审主动服务的根本转变。这一红利同样惠及宁夏林家实业食品包装和薄膜新材料项目。宁夏林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克厨：
10: 给我们企业安排了专人一对一的服务，全程主动跟进，让我们不用反复的去跑腿，避开了很多问题难题。我们比一期的工程在手续办理上足足缩短了有两个月时间，这样子也让我们有力地推动我们项目的快速落地。
0: 今年吴忠市制定实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试行方案，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动态更新扩容豁免覆盖范围，明确22类建设场景可免于或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严守规划底线和公共安全红线的前提下，进一步精简审批冗余环节，压缩全流程办理时限，切实为企业减负，为项目提速。
3: 7月11号是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周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系列活动在西夏陵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学术研讨、文物联展、研学美育、非遗市集、产业联动等多元形式，搭建全民共享的世界遗产展示平台。请听报道。
2: 活动为期2天，覆盖专业研究、青少年研学、非遗传承、农文旅融合、跨界宣传5大板块、9大特色活动同步开展。活动开幕式上，法规宣讲、获奖展示、学术合作、文物展出、实景展演有机融合，特色西夏服饰走秀生动再现西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风貌。启动仪式后，举行了高水平学术研讨。当天，由银川西夏陵管理处、三星堆博物馆等多家文博考古单位共同主办的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在西夏陵博物馆开展，175套川宁两地先秦青铜文物集中展出，分为蜀地青铜文化、先秦时期宁夏地区青铜文化、多元一体中华青铜的共同华章3大板块，系统梳理古蜀青铜文明、北方系草原青铜文明各自发展、有深度交融的发展脉络。展览将持续到9月11号。
8: 7月9号开始，我区迎来大范围降雨。7月11号，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针对此轮降雨，各地平稳应对，实现防汛保商双向利好。请听报道。
11: 据宁夏气象局监测显示，此次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沙坡头区迎水桥镇沙坡头景区以南区域，为100.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同心县河西镇李岩子村，为54.2毫米。当前宁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立足早部署、早预警、早防范，抓实前置防控工作。本轮降雨前，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提前下发防汛工作提示，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开展多轮联合会商， 累计发布雷电、暴雨等预警58条，覆盖。

0: 待群众72万人次，前置储备物资1.2万件，常态化开展极端场景应急演训，排查整改各类隐患306项。同时，在全区2519个行政村和社区全面推行防汛一页纸应急卡，推动防汛责任体系直达基层末梢。此外，我区还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已完成投资23.74亿元，治理沟道近400公里。本台消息，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考试7月11号在全区5市同步开考，1.7万余名考生参加。本次考试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公开招募三支一扶人员4550人，笔试成绩将于7月28号前在宁夏人事考试中心官网公布，8月31号前完成派遣手续，9月1号新招募的三支一扶人员正式到岗服务。据了解，三支一扶计划服务期为2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颁发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花生，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6: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头啊，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的是接着奔扬州行进，命令传下了，金鼓齐鸣，左右两岸的护驾队伍继续登程，河上的船队照常行进，到了汴河与淮水汇合处了，进入了楚州地面。这一天正往前行走呢，左岸护驾队伍的探马急忙向杨林报告，启奏王爷千岁，不好了，对面发现了联营了。哦，来，赶紧人马停下，再去打他。话音刚落呀，就听对面上烫烫烫烫咚咚咚，金鼓齐鸣，炮响连天，来者不是别人，正是18国的前部人马截杀杨广来了。返回头啊，再说四明山山上，都尉元帅秦琼接到了流星探马报告，知道昏君杨广带领着船队马部队下了扬州，已经进入了楚州地面。

赶紧命人到各营请来了主家反王，擂鼓声炸，各路反王进入了元帅宝帐。秦琼请大家落了座，诸王问道：“元帅，唤我等前来，不知有何军情发展呢？”秦琼说：“诸位王家，时才探马报道，昏君杨广下了扬州，船队马部队已然离四明山不远了。左岸行军保驾的是靠山王杨林和天宝将军袁成都，右岸行军保驾的是北平王罗毅。本帅想咱们先斗一斗这老杨林，不知哪一位敢大胆前往会会杨林和袁成都啊？末将愿往。”大话正是河北封明王帐宗的元帅吴云昭。论武艺，吴云昭本不是袁成都的对手，他为什么敢来讨令呢？前文书南阳关咱们表过，昏君杨广和奸相宇文化及害死了他爹爹忠孝王武进章啊，可叹他全家136口项上参刀啊，直至今日大仇未报。宇文成都乃是宇文化及的长子，吴云昭听说他在晋阳宫与李元霸较力累吐血了，料想他的力气不如以前了，既是他为杨广保驾，说不定今天就是我的报仇之日。因此啊，他第一个向元帅讨令。秦琼一看，讨令的是忠良之后吴云昭啊，就说了：“吴将军，你一人上前，恐怕难以立敌。你的好友熊阔海将军何在？”“元帅，我在这儿呢。”“还有你的兄长武天赐，你们三将一同前往，两军阵前无论是遇见宇文成都还是杨林，都要施行车轮战法，拖垮他们。宇文成都受了内伤，杨林年老了，你们都正年富力强，用这种战法一定能够战胜。命你们带领20000人马屯兵在淮河以南，在汴河左岸后敌，到时候听本帅的命令照计而行。”“得令。”这三将领命去了，吴云昭等人带兵来到了预定地点，安营下寨了。等了不到3天呢，就有人传来元帅的密令，说隋朝的人马离此地只有3里之遥了，要他们见机行事呢。吴云昭一听啊：“二位哥哥，元帅令到，咱们先截杀这头一阵子吧。”熊阔海、武天赐早已等得不耐烦了，齐声说：“好，赶快传令吧。”吴云昭传下了命令，留下了5000人马守着营，那15000人马由他们哥仨带着，即刻炮响两队啊，将士们
一齐的高喊着：“杀死杨广啊！杀死杨广啊！为民除害呀！”迎着杨林的护驾部队走下来了，走了一里多地儿，与杨林的队伍看看相撞了。原来杨林闻报，下令大队暂时扎营安歇。他和宇文成都带领数十员战将和万八的人马上前迎敌，两军对了圆了。杨林往敌阵观看着，离着不远，看得不太清楚，就见三员马上的战将，一个是白盔白铠，一个是紫金的盔铠，一个是乌油盔铠。想瓦岗山没有这三个人呐，这究竟是谁呢？宇文成都说：“王爷啊，当间儿这个白盔白甲的，我看着很面熟呢，带我撒马一战。”杨林说：“成都啊，不成，你吐过血呀，有了内伤，这就好比瓷器有了问，不比往常喽。此次出战要多加小心呐、啊！误劳王爷嘱咐，来人呐，给我擂鼓，咚咚咚，鼓响三通。”宇文成都啊，双脚一踹蹬，蹬磕飞虎山，马走兰陵响，这马哒哒哒哒哒就出去了。那边武士兄弟注目观看着，对面来将一身黄金盔铠，胸前挂着金牌，手持凤翅鎏金镋，正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来到了当场，大喊一声：“嗨，降马人等，哪个近前答话？”那边的阵中，武云昭说：“我去，我跟他有话说。”随在我后头，熊阔海说：“我来。”武天赐说：“哥哥，你先靠后，我给我的兄弟保着险，我俩先战他几个回合，等我兄弟下来，你再上去。”那也好，鼓响连声，武云昭来到了阵前。只见他面目冠玉，三绺墨髯，胸前飘洒，根根见肉，根根透风，白盔白甲，白马素缨枪，背后八杆护不齐。这回啊，宇文成都看得明白了，哦，原来是武云昭来了。再瞧武云昭后头还有一将，老远的跟着，见他身高过丈，膀阔三挺，紫脸膛，额下一步短庚髯，紫金盔铠，胯下一匹紫马，掌中一把锯齿飞镰大砍刀。宇文成都认不出来是谁呀、啊，心想：打仗向来是单打独斗，一将对一将，怎么两将一齐上啊？就听武云昭大喝了一声：“宇文成都，你还认识你家吴老爷吗？”宇文成都说：“呸，好一个武云。”

文超，当初你在南阳关反叛了朝廷，四路兵马困南阳，闯关时趁我不备，砸了我1000杆子啊！如今你竟敢劫杀圣驾，真是胆大包天！还不快快下马受死！等待何时？吴云昭说呀，宇文成都啊，你我冤仇未了，废话甭说，你休走抗枪。说到这儿，啪一踹凳就上来了。宇文成都立堂一挂，螳螂一声响，吴云昭抽回枪，紧跟着往底下走枪。看枪，宇文成都没想到这手枪这么快呀，直奔自己下腹刺来了。他赶紧的我离手凳，往旁边躲闪，稍微慢了一点，左边的征袍就被挑下了半幅啊！就听“嘎吱”，不觉啊了一声，二马冲锋过凳，宇文成都举起了七曲凤翅鎏金镋，要回身冲着武云昭的脑海扎去。这个时候啊，紫脸儿使刀的就冲上来了。宇文成都，认识你家爷爷吗？宇文成都一瞧啊，不认识。你是何人？通名受死。哈哈，武云昭是我兄弟，宗孝王是我大伯，我乃是武天刺史也。休走，看刀！说话间，就把大砍刀以力劈华山之势劈下来了。宇文成都往上横躺迎刀，螳螂一响，把这刀磕了出去。吴天赐又摇刀过来，宇文成都立挡一崩，二马是冲锋过当。吴云昭转回到了迎面，休走砍枪，这枪又到了。宇文成都这个气就大了，心说：好嘛，俩打一个，你们算什么英雄好汉呢？随军阵中老杨连一看，哎呀，二将战一将，不仅为了宇文成都捏把汗，他忽然想起来，当初金提关英雄会，众将轮战自己。想到这里，吆喝一声：“儿子们，齐声呐喊！宇文将军多多留神！”兵丁们一通喊叫：“宇文将军呐，他们俩打一个，老王爷关照你多多留神呐。”宇文成都心说：“用不着王爷担心，甭说他俩，再上来几个也没有关系。别看我在太原府输给了李元霸，哼，不是第一，我还是第二呢。三将打了5-6个回合呀，那边凶阔海一百冰铁棍吹马就上来了，他大喊一声：不要，该我的了。”吴云昭说：“虽说哥哥棍法厉害，可要小心了。哎，
你们哥俩瞧我的吧。武士兄弟急忙退下阵去，熊阔海上前说，宇文成都啊，你小子还认识黑爷爷吗？啊，宇文成都说，休得胡言。哦，我看你面熟啊，你是何人？哈哈哈哈哈哈！当然，你想不起来了。想那年正月十五，长安城大放花灯，你忘了吗？我就是那卖弓的人。宇文成都这才想起那个特意来长安与他争夺第一的卖工人，说道，想当初你那张铜烧铁镐钢弦弓被我拉成了碎铜烂铁，今日你又来阵前送死，快报上你的名来。哈哈，你黑爷爷乃是金顶太行山熊阔海，小子撒马一战。宇文成都马往前一拱，七曲凤翅鎏金镗从半空中扑了下来。看堂，熊阔海往里手一裹灯，让过了躺尖子，对着躺翅子用铁箍一挂，就听啪挂了出去，跟着后手变先手，摇棍奔宇文成都左额就来了。宇文成都立躺，把棍挂了出去，武天策嘿又从上来了，看刀刷刀就下来了。宇文成都迎战武天策，打了五六个回合，武云昭又上来说，哥哥你下去歇会儿，我和大哥对付他。这么说吧，三个人轮战宇文成都，老是俩打一个，一会儿啊坏下去一个歇歇，就这样打了半个时辰，老杨林是越看越不对劲儿啊，怎么紫的下去了啊，白的又上来了，黑的下去了，紫的又上来了，照这样打下去，宇文成都怎么受得了啊？他刚要上阵，忽听正东方有人高声断话，就见一匹白马腾翻，哇，有一员小将就冲到了阵前。要问这是谁来了呢？嘿，还真是巧劲儿，裴元庆来了。上回书说到，秦琼命裴元庆回瓦岗山调粮，今日正好他押粮回来，嘿，在这个战场的东边相隔一里多地儿，是南北一条大道啊，吉里咣当吉里咣当，运粮的大车多得数不清啊。裴元庆骑在马上，带领五百亲兵押送，老远就听见鼓声隆隆，杀声震耳。裴元庆命手下亲兵去打探一下西边出了什么事。有个亲兵骑着快马前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回来了，启禀都先锋，那里是三位将军车轮

0: 会战宇文成都呢？他们总是两将上阵，一将歇息，已然打了有半个时辰了。裴元庆一听，怎么着？仨打一个？这不像话呀！就说：“嗨，应该单打独斗嘛，才称得起是英雄。”这个亲兵说：“话虽这么说呀，三人能对付宇文成都就很不容易了。”裴元庆一听，哼，巴德鲁有毛家大娃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裴元庆摘下了八卦梅花亮银锤，双锤一摆，

呐，今天我要不砸趴下你，这个天下第一。你也不认识我这马王爷三只眼的裴元庆是何许人也？快到战场了，裴元庆斗丹田一声喊喝：“诸位哥哥们，闪开喽！我来帮忙来了。”他这一喊呢，战城南北两边的人都向他观看。都国的兵将心中高兴啊，嘿，都先锋裴元庆来的正是时候。靠山王杨离一瞧，不觉啊了一声，忙问：“这员小将是谁呢？”他仔细看来的小将，的确招人爱惜。就见他跳下马，平顶身材大约是高八尺开外，掌中一对八卦梅花亮银锤，头戴亮银打造的摇头狮子盔，身披梭子连环龟背大叶白银鱼鳞甲，内衬素征袍，大红的棕衣儿，五彩花靴，胯下的宝马浑身雪白呀，四蹄儿蹬开，行走如飞，泪如闪电，亚赛欢龙，因为他是先锋官呐。背后插着五杆白缎子的护背旗，上绣大红龙，配着白缎子的飘带，头上双叉雉尾，胸前狐裘大甩，天无神威，气宇不凡呢。再往脸上观看呐，面如浮粉，雪白的粉锐，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二目圆睁，炯炯有神。额下无有胡须，看年纪也就是二十开外。裴元庆马到了当场：“哥哥们，快回本阵，把这宇文成都交给我了。你们仨打一个，这样人笑掉大牙，有你们这么打仗的吗？”吴天赐说：“哈哈哈哈，我们哪能比三公子您呢？您来了太好了，这小子交给你了。兄弟们，咱们回去。”这哥仨呀，撒马是撤回了本队。方才裴元庆临阵之时，宇文成都正往西放马呢，他把马圈了回来，想看看来将是什么人。两个人碰了面，裴元庆双锤一摆，宇文成都扣凳问道：“对面什么人？”因为呀，两个人两年都没见了，裴元庆这个儿又长猛了点儿，模样呢也稍有改变，故而他不认得了。裴元庆把嘴一撇，呵呵一笑：“宇文成都，你可认识你家小爷爷裴元庆吗？”成都细一看呢、哦，却是裴元庆，他也一撇嘴儿：“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啊！”哼，恬不知耻。裴元庆一听这话，心里火就大了，
宇文成都。

0: 休要血口喷人，我怎么恬不知耻了？啊？要问你怎么恬不知耻，听我道来。当初我父亲把你父子招到京师，带你们金殿面君，保举你做先锋打瓦岗，不想你打死了大帅张大斌，还把你姐姐当蒲包子送给了匪首程咬金，靠你姐姐你才当上了大魔国的官儿，你呀真不要脸。裴元庆到底是年轻啊，经不住宇文成都这样歪曲事理，连挖苦带损的，直气得浑身颤抖。他叫道：宇文成都，你是一派胡言，如今昏君杨广无道，天下离心，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难道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用不着跟你废话，休走干锤。他绝技用拼命三锤打败袁成龙，左手的锤在里头，右手的锤在后头，抡圆了一摇，呜，带着风奔对方胸前去了。宇文成都赶紧立躺啊，啪啪啪就把锤挂出去了。紧跟着裴元庆双锤往左边这么一举一刷，上锤压着下锤，斜着就奔了宇文成都的头顶砸下来了。两个锤撂在一起，力重千斤呐！宇文成都赶紧横躺迎锤，就听“嘡”的一声。宇文成都觉得心里头不太好受，哎呀，今儿个我要遭！这功夫，二马错头，还没过凳呢。裴元庆又往左边摇双锤，宇文成都横躺一挂，啪，心说：“哎呀，受不了了！”赶紧分凳往北边就拜下去了。他还没有到达本队呢，就觉着心口的血往上涌啊，嗓子眼儿发咸，哇，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了。杨林不敢再看，一闭眼睛心说：哎呀，完了，都国的兵丁哪喊，看见没有，快看快看呐，宇文成都吐血了，裴将军打得好啊。裴元庆回身一瞧宇文成都，呵呵一阵冷笑，拨马向南来到队内。吴云昭说：来呀，快快在营里摆上一桌酒席，为先锋官贺功。裴元庆一听啊，吴将军，我押粮回来，偶遇此事，也是该找我露露脸啊！这喝酒啊，这日子长着呢，咱们改日再会吧。说罢，打马回运粮车队去了。这一段书叫做《三节串二节》，内中一共有16节。李元霸是第一节，宇文成都是第二节，裴元庆是第三节。今日 原成都因为刚刚力战三将，又身带内伤，被裴元庆一锤打透了血，正是三杰篡了二杰之位。再说袁成都败回了本队，杨林命令鸣金收兵，前队加紧防守，后队呢暂时扎下大营。都国的队伍没有追杀，武云昭也吩咐收兵撤退。杨林说道：“成都啊，不想你又二次吐血。”嗨，杨林说着眼泪就下来了。袁成都哄杨林说：“哎呀，王爷，你千万别难受，上次力跨双球，我怕吐血过多，把血呀就咽了住了，淤到了心里，这次呢正好把淤血又吐出来了，将息几日就会好的。”杨林呢信以为真了，说：“即使这样我就放心了。”袁成都说：“最使我生气的是裴元庆使的这手禁命三锤，还是2年前呢，他到了京师时我教给他的，这真是养虎伤自身呐。”成都啊，你也别生气了，既是他已然反了，以后对机会再报仇吧。爷两个又说了会儿子话，天黑下来了，各自安寝。第二天清晨，随军将士往正南一瞧，对面的敌营啊没有了，怎么没响炮，没擂鼓？靠山王杨林得知此事，马上到龙舟上，连同昨日战情一并奏明了杨广。杨广听罢，哈哈大笑：“啊，皇叔，敌军自己退走了，这正应了朕的这话，是我这圣天子有百灵相助，您这大将军有八面威风啊。皇叔，咱们接着往下走吧。”杨林离舟登岸，整个船队马部队又往下走，往前走了不远儿，就见前边有一片大山，山高林密，障云遮日。杨广在龙舟上问李密：“这山叫做什么名字啊？”李爱卿，李密说：“回我主万岁，这就是有名的四明山。山上有座孤云峰，峰顶上有一座清幽观，里面供奉着轩辕皇帝，听说非常灵验。”“哦，这就是所说的十八路反叛，要劫孤家的屯兵之处吗？怎么，这里不见一兵一卒呢？”“万岁，想是地方官吏所报不实吧。如果切无此事，朕要到清幽观降香，朝拜轩辕皇帝。来呀，速派探马进山， 探听真假虚实，遵旨。李密当即派出去几名探马到了四明山打探，过了三个多时辰了，探马回来了。李密把他们引到了杨广的面前，启奏万岁，我等进入四明山，登上了乌云峰，那里甭说十八国呀，就连呐一兵一将也没有啊。哈哈哈哈，想必是这帮降马闻风丧胆。你打听没有，那十八国兵将是否到过此山？万岁，我等到清幽观内找着老道长打听了，他说这山里呀，坐地就没有什么十八国，沿路细心查看，见不到一点营盘和炉灶的痕迹，深山幽谷渺无人烟呐。哈哈哈！你退下去吧。杨广确信并无劫驾之事，当下命人到左右两岸选两位王爷到龙州回话。不多时啊，杨林、罗毅就到来了。杨广说朕有意游逛四明山，朝拜轩辕皇帝，有劳二卿护驾前往。杨林说前者有折本说有十八路反王屯兵四明山图谋劫驾，而今已到了四明山前，应当格外小心呐。万岁，万物走险，皇叔不必多虑，朕已派人进山打探过了，听说清幽观的道长说了实无降马屯兵之事，事关重大，还请万岁三思。这一决就便如此吧。杨广兴致勃勃的当即就带着萧后和妃嫔们由二王陪着黎州登岸。二王传令让两岸保驾队伍看守龙州，斩停待命。杨广任邓班安跨上了逍遥马，皇后和嫔妃乘坐着小轿，杨林、罗毅骑马相随，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前呼后拥，勾奔了四明山，走下来了。汴河到四明山一共十五六里地儿，杨林呐、命李世民带领几名亲兵前战先行，为了防备万一，杨林在沿途撒下了一些兵观察周围动静。到了四明山南山口，杨林让羽林军留下一些人呐、另外呢三个山口也派去了一些人，如果发现了敌情让他们火速前来报信。杨广带着众人进了南山口，过了顶山，走上了孤云峰的十八盘，在脚下风链起伏，郁郁葱葱，真叫美呀、好不容易登上了峰顶，往北一瞧，呵，好大的一座清幽观。 远远只见山门大开，清幽观主司马然带着十几名小道士敲打着法器迎了出来。小道士左右燕翅拍开，司马然在中间手持回头如意，见圣驾来到了观前，赶紧跪倒叩头：“无量福，贫道司马然接驾来迟。”杨广一瞧说：“观主，快起来，投前带路。朕要到大殿降香。”“遵旨。”杨广和众人下了马，皇后、嫔妃除了轿，观内打鼓的带打磬的，老道长把皇上迎进了大殿，请娘娘到后边安寝。面对轩辕皇帝像，杨广焚香叩头啊，朝拜一毕，到各层大殿看了看，在后殿落了座。天色已晚了，杨广有两位王爷陪着，杨林可就说了：“万岁啊，这香你烧了，神您拜了，山也游了，现在赶快回汴河，还不算迟啊，请万岁起驾吧。”杨广一听，哎，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我能开车吗？
5: 咋的花生？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6: 哇，我中了，
7: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6: 是中奖，不是中餐。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的火热进行当中，另外呢就是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即将火热开启。在体彩消息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人社部增设了彩票销售员的新工种。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0: 激情未散，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的6月25号的9点到7月20号的20点，中国体育彩票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带来了一场集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球迷还是乐透老友，这里啊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呢，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可通过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到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描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呢获得抽奖的机会了。根据页面提示，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10元的大乐透满减券。每日打卡坚持呢就有回馈，每天动动手指进入活动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奖励就越多。每天呢可以发起或参与一次球迷的 PK 挑战，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呢也能够拿到一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扫票互动购彩呢即刻升机，活动期间呀，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的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呢，可以获得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假天让幸运和热爱撞个满怀。现在呢，就动起来吧，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PK、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体彩活动，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呢即将火热开启。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对决都扣人心弦。当世界杯的热浪和城市的烟火齐相遇，中国体育彩票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主题，在宁夏多地打造沉浸式的世界杯体验场景，把绿茵激情、公益初心和理性购彩融入市民生活。在这个充满呐喊和欢呼的夏天，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即开票如约而至，要您畅享指尖的乐趣，收获顺心顺意的美好彩头。 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时时顺，顺遂安康呢，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美好期许。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即开票，共有10元、20元、30元、50元四个面值，一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大字顺铺满了票面，既有深厚的吉祥寓意，又充满了时代的年轻活力。每一张票呢，都是对生活顺遂的美好期许。顺时元完美的适配新手购彩者，刮开覆盖膜，如出现奖金标志，就中得了该奖金。中奖奖金呢，兼中兼得。顺二十元玩法升级，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就中得了对应的奖金。如出现666的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顺三十和顺五十双重玩法，双重金。玩法一刮出呢，奖金标志即中奖。玩法二呢，匹配号码赢奖金，出现666标志，奖金翻倍。那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的支持和厚爱，宁夏体彩中心重磅推出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顶呱呱奖上奖，刮出了超值的幸运活动。符合条件的奖级呢，在原有中奖奖金的基础上额外赠送即开票的奖励。自2026年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期间，凡是购买10元和2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就可以获得价值6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凡是购买3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1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8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凡是购买5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50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那单张的彩票呢，中得15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了兑奖之后呀，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15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这次活动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那除了线下的奖上奖活动之外，全国同步开启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 H5 线上互动活动。扫描活动二维码进入页面，参与趣味射门互动游戏，生成专属你的顺字祝福，查看体彩公益故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有机会赢取平板电脑、运动蓝牙耳机、顶呱呱定制等超多好礼。愿这个夏天足球精彩不断，好运常善意常伴。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购彩要理性量力而行，适度参与才能够持续快乐。每一次理性的选择都是对自己和家庭最负责任的热爱。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3: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大家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近日呢，人社部发布了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对多项新增工种信息进行公示，其中呢，备受关注的彩票销售员工种正式获批增设，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这次调整呢，将彩票销售岗位归入了商品营业员的职业门类下，成为官方认证的正规工种，填补了彩票行业长期以来的职业分类空白。据了解呢，以往彩票销售岗位缺乏专属的职业认定，岗位属性、职业标准、从业定位较为模糊。那这次人社部专项的增设该工种，也明确了彩票销售员的职业归属，让一线彩票销售人员拥有正式规范的职业身份。这次职业调整呢，贴合了彩票行业的规范化发展需求，是行业职业化、标准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举呢，不仅能够规范彩票销售从业标准，优化行业的服务质量，还将提升彩票销售员的职业认可度和从业归属感，为行业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长效合规发展提供有力的职业制度支撑。好了，最后呢，陈阳也温馨地提醒大家啊，购彩的金额呢不要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在浙江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时隔两年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京津冀多地做好物资储备及群众转移工作。老人街头摔倒，路人接力救助，游客失足落水，市民江中托举，多地上演生死救援场景，成功托起生命希望。美国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7月10号，蔡奇在北京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我们继续来聚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现在台风巴威距离登陆可以说是一步之遥，目前已经为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据最新预报显示，截至今天21时，台风巴威中心位于浙江台州玉环东南方向约69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今天傍晚连发多个预警。此时此刻，浙江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台州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请你为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那这个东沙渔村其实是属于玉环的一个最南端，整个村庄呢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可以说这个村庄它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这里都是一个首冲之地。今年台风巴威的来袭，这里依旧是这样子。那因为现在的天色比较晚，我们通过我们下午所拍摄到的一个画面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在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一个海面啊，就像是一口被热水煮沸的大锅。那这个浪水啊，不断从海底的深处涌起，裹挟着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那甚至是掀起了10多米的一个巨浪。那这个掀起的浪水呢，是漫过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堤坝。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呢，是位于东沙渔。

0: 加进一步的去来到我们这个台风的一个现场。那同时呢，为了防范此次台风的一个来袭，昨天玉环市的防止办已经将防台风的一级响应提升到了一级。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东沙渔村呢，已经有部分的村民进行了个转移。那仍旧停留在家中的村民呢，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防台经验，比如说把木板搁置在了门上，防止雨水倒灌进入到我们的房屋当中。与此同时啊，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隧道的另一端也是及时进行了一个交通的管制，避免有一些无关人员进入到这个危险的区域。那我们也是在相关部门的一个允许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情况下，给大家带来一个现场的直播报道。那同时呢，刚刚像主持人提到的，现在台风巴威在逐渐向浙江省的沿海靠近。那我们所在的台州市区呢，也是在不同的地势出现了不同的风雨影响的情况。据我们了解啊，像沿海地区或者是高山地区呢，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一个大风，比较严重的是出现了15到16级的一个大风。那像一些内陆地区的话的，它的这个风力呢，大概是在6到8级左右。同时呢，我们也从玉环气象部门了解到啊，目前这个台风巴威预计将在2到3小时左右登陆我现在所在的台州玉环或者是温州洞头沿海一带登陆。所以呢，我们也会在现场及时的关注第一手的信息，向北京发回报道。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佳怡，你们在前方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出现强风雨天气，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应对台风，浙江全面激活防汛防台联合指挥体系，海上防御、陆上排险、人员转移、物资预制一体推进，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
2: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天14时30分，上海市气象台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更新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将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更新为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上海市应急部门已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截至今天12时，已转移3.4万人。而台风巴威已对台湾造成不小影响，今天全台各地普遍出现9到11级强阵风。截至今天下午2点，台风巴威已造成全台87人受伤，疏散撤离超14000人。除了强风，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台湾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给浙闽沿海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未来它将会如何影响我国？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刘露露，时间交给你。
3: 好的，彭坤，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登陆地点是锁定在浙江的东部沿海。那么目前它仍以

0: 一个比较快的速度沿着西北方向继续前进，那它已经走到哪里了？还有多长时间登陆？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向纯仪把最新的监测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现在目前的浙江东部沿海的这个雷达的组合反射率。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台风八威的主体云系已经逐渐逼近了浙江东部沿海。那么目前，也就是此时10点钟，它的位置呢又将较这个9点钟向西北方向移动了25公里。那么目前它的这个中心距离海岸线呢，大概也就是65公里左右。所以我们预计呢，它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移速，预计就在未来的1到2个小时内就将在我们的浙江沿海登陆，成为今年的第二个登陆台风。那么我们最新的一个预报意见，大家可以看到，从它登陆之后将还是继续以西北方向移动，那么进入了这个安徽之后呢，逐渐转为偏北方向。我们预计呢，它其实在陆地上还会停留较长的一个时间，并且呢逐渐转成偏北方向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移动趋势呢，其实对我们未来后期的降水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另外呢，从实况上来看，目前啊受到它这个主体云系逐渐上岸，并且它外围的这种螺旋云带的一个影响，其实在台风的北侧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大风，比如说像浙江的玉环已经出现了接近12级的这样的一个平均风。那么另外呢，在它的这个降水量也可以看到，过去的6小时在浙江的温岭，它的累计降水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所以说这个台风它还是一个降水效率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台风。那么呢，我们也是从整张的这个降水的一个落区可以看到，在未来的24小时，其实我们的台风的主体云系还是会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降水效率。那么主要也就是在我们的浙江东部和南部，安徽的南部会出现这个特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量级，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副高的北侧仍然会有非常强的这种主降水带去影响我们的这个东北和华北地区。
0: 好的，谢谢向首席的介绍。那今天晚上18点，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暴雨的红色预警。那目前这一时段我们在中央气象台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后续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彭坤。
2: 谢谢刘露露。台风八威及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了不利影响，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下午到明天，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4: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3: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八威影响，今天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已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八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2: 不仅是南方，台风八威也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3: 今天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晚到明天，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截至目前，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从昨天开始，天津市蓟州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当地继续维持暴雨红色预警以及防汛1级应急响应。目前蓟州全区各村已做好物资储备以及群众转移工作。河北省多地这两天也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唐山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5: 我现在是在唐山遵化市马兰峪镇的马兰关一村，那么可以看到我

0: 身后这条马兰河，这个水势还是非常急的。那么，村子里的积水已经被清理完毕，村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1: 从昨晚开始，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受其影响，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对行人出行和车辆通行带来影响。当地迅速开展排水作业，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封禁。目前，国家防总已针对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辽宁省部分河流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均位于汛限水位以下，整体水势平稳。
2: 遭遇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来看避险指南。
3: 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4: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网系回收。总台央视记者陶家树一路跟随火箭海上回收团队，在火箭回收预定海域独家记录了火箭回收的全过程。我们来看他从海上发来的独家纪实。
5: 首飞有我，试托成功，必胜必胜必胜。
6: 7月5号下午，指挥船沈括号、两艘保障船志成60和木海号陆续驶离港口，船队向着南海深处进发。记者所在的沈括号是本次任务的指挥船，这是一艘双体科考船，抗浪性好，稳定性强。为了保证火箭回收时的通信和测控，船上临时加装了一批特种设备。经过2天多的航行，船队在预定海域汇合。
7: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15分钟，然后那边只要解脱好了，我们就往国靠。
6: 7月7号一大早，各船上的工作人员开始了一项高风险操作——过舶。
8: 我们有47个人分别从3艘船上转移到领航者上，最担心的是人员安全。目前按照我们的作业限制条件，目前的气象，海浪2米，风大概是6级，已经到了临界值了。
9: 领航者上的队员状态怎么样？
10: 目前状态人员良好。
6: 一上午过去，人员全部安全过舶。下午，各系统陆续开始设备状态恢复工作。
11: 下面准备进入试验。各系统开展设备自检，完成后依次报告准备情况。
6: 经过2天的设备检查和状态恢复，7月9号，回收船队和发射场等系统进行了全区核练，检验了各分系统设备状态。海上回收分队已经做好了迎接火箭回家的准备。
12: 哎，是不是那个？来来来，啊，滑下来了，滑下来了，滑下来了，在原地。
13: 过海都上来了吗？
14: 5万米。
13: 看不见了。
15: 紧急挂口经过。
16: 我们看到现在状态很好，这个精度也很准。我觉得达到了这个整个实验的全部目的。我觉得这应该是表示咱们国家的航天，中国的航天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7: 牛不牛？
18: 牛！
17: 厉不厉害？
18: 厉害！
2: 今年是海警法施行5周年，昨天中国海警局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4座城市同步举行了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共有8艘执法舰艇集中亮相，其中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3艘执法舰艇亮相天津。
14: 此刻我正在灵山舰的甲板上，在我身旁就是海警最新式的舰载水炮，作为海警舰艇的核心装备之一，它在扑救海上船舶火灾、对违规船舶实施警示驱离以及处置各类海上突发状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8: 该水炮可全域瞄准，射程远，水压强，操控精准，作为重要的非致命执法装备，兼具执法装备与救生消防设备双重属性，既能依法驱离海上侵权船舶，制止违规违法行为，也能有效地救援海上失火船舶，阻隔燃油泄漏起火区，保障人员安全。
3: 灵山舰配备多艘新型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灵山舰配备直升机平台，可搭载多型直升机，能够开展舰机协同、海空立体巡航。目前该型舰艇已逐步参与钓鱼岛、黄岩岛等常态化海上维权执法任务，成为中国海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命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近日在安徽合肥、陕西安康等地上演生命救援场景，大家争分夺秒，精准施救，成功守护生命安全。
3: 7月8号下午，在安徽合肥肥东县义和商业街附近，一名老人晕倒在地，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李女士正好驾车途经此处，立即停车来到老人身边，查看老人的身体状况。另一名热心群众也参与到救助当中，两人将老人搀扶起来，转移到附近阴凉的安全区域，并拨打报警电话。民警经现场核查确认，晕倒老人为附近社区居民，现场民警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目前老人因救治及时，身体状况平稳。近日在汉江陕西安康城区段，一名游客在汉江边的浅水区玩耍时不慎滑倒，整个身体落入水中。危急时刻，正在附近热身准备下水游泳的陈光军立即冲入江中实施救援。陈光军冲过去时，这名游客已经沉入水下，他立即用浮漂稳住落水的游客，很快这名游客被安全救上岸。据了解，66岁的陈光军已是第4次在江中救人。
2: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

0: 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十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六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十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高市一味的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2: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3: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的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的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据土耳其媒体十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十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4强的球队。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
4: 西班牙和比利时队比赛，直到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才打破僵局。波罗前插，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倒地扑出，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队1-0领先。第41分钟，比利时队在右路打出精妙配合，卡斯塔涅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内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扳平比分，这也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首粒失球。第88分钟，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2分钟的梅里诺补射得分，最终2-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
0: 十号，一架从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的客机，在飞行途中，一扇舷窗在起飞数分钟后破裂脱落，导致机舱内失压。一名靠窗乘客的头部至肩部被吸出窗外，好在周围乘客迅速将其拉回机舱内。 事发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尼基。据悉，险些被吸出机舱外的乘客是一名61岁的男子，其颈部和肩部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事发客机由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

0: 空运营，机型为波音737-800，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有消息人士称，客机发动机区域一块材料脱落，砸破舷窗，导致客舱失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共同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朋友们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苏芮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东方快车谋杀案》。那这张专辑是1989年苏芮加盟福茂唱片后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如果说苏芮的《一样月光》唱出了那个时代社会的无奈与无助，那么苏芮的这张《东方快车谋杀案》唱出的是荒谬与慌乱。那仿佛一夜之间啊，我们得到了一切，也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那来得容易，是否去得也快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在苏芮的歌声当中去一窥这张专辑的究竟。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苏芮一出道就可以说是一个巨星，没有改变，他的歌声啊，已经是许多人生命里程的一部分。他与我们一起走过了那些年代，苏芮是永远的偶像，永远的巨星。他为国语流行歌曲打开了新的境界，创造了新的里程碑。苏芮的出现改变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歌坛的那种小调式的自哀自叹的女性音乐的诉求，开始以一种更加西式的唱法掀起了一次新的潮流。她以一袭黑衣以及充满真情实感的激越嗓音，洒脱炽烈的抒情摇滚深入人心。那在当时的华语歌坛，继罗大佑之后又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黑色旋风，而且苏芮的这种改变对于内地流行乐坛也影响很大。在模仿低音软唱的情歌令人厌倦之后，苏芮的硬朗与阳刚为内地的女歌手指明了新的方向。那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苏芮风格成为了内地女歌手追逐的主流，许多成名歌手的初期唱法都有她的影子，是继邓丽君之后最具有影响力的女歌手。她的影响力至今依旧历久弥新。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苏芮1952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1976年他签约了香港的飞碟唱片公司，正式作为签约歌手进入歌坛。1983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国语专辑《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1984年凭借《酒干倘卖无》获得了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那《酒干倘卖无》成为了苏芮的代表作品之一。专辑中的《一样的月光》在台湾歌曲排行榜9周排行第一。那么这张专辑也是内地出版的第一张台湾专辑。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苏芮的演唱风格鲜明，独树一帜，他的歌声具有特有的韧劲，加上其宽广的音域，造成一种强烈的沧桑感，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那这种忧郁的本质与蓝调音乐一脉相承，在中文歌曲领域，苏芮的蓝调摇滚的演绎风格至今无人能够超出。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李玟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今天到永远》。《今天到永远》这张专辑出版发行于1999年，可以说是李玟晋身国际舞台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不论是曲风、制作品质，都呈现出了一种国际化、世界观的气势。专辑呢，横跨五地八位顶尖的制作人倾力联手打造了李玟的这张新专辑。那八位制作人更是录制了20首劲歌，首首都有主打歌。那李玟加入美国新力唱片公司之后呢，走国际化的路线是势在必行。在1998年的高潮还没有完全褪去之前，就推出了这张新专辑，那么多少显得略有一些过度的味道，但是用心聆听就可以感受到这张唱片所具有的独特魅力。那是李玟全英文专辑发行之前的最后一张普通话专辑，显得格外有意义。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节目里听一听李玟带给我们的这张《今天到永远》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李玟本名李美玲，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1993年，她参加了香港地区歌唱比赛第12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亚军而出道。1994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1996年，凭借专辑《李玟》获得了金曲龙虎榜年终销售亚军。1998年，发行专辑《暗示》。那这张专辑在亚洲取得了180万张的销售量。1999年，他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歌《想你的365天》。那同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英文专辑，全球销售量达到了200万张。2000年发行音乐专辑《真情人》。2001年成为首位献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2004年，他还主演了个人的首部电影《自娱自乐》。2009年成为首位在美国华特迪斯尼音乐厅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华人歌手。2013年发行专辑《盛开》。2014年获得第18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国际最受欢迎华语歌手奖。2016年获得歌唱节目《我是歌手》第4季的歌王称号。2017年发行了个人的音乐单曲《18》。同年获得了亚洲金曲大赏年度华语音乐至尊奖。2019年举行了李玟《你和我》世界巡回演唱会。2020年为迪士尼的真人电影《花木兰》演唱了中文主题曲《自己》。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000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自从李玟加盟美国星力唱片公司之后呢，更不因此而傲，他就更加积极地投入录音的工作。精力旺盛的李玟为了这张专辑更是100%地投入幕后工作。那从词曲的创作到制作以及和声，不仅让这张专辑更具有创作性，那么也让我们看见了李玟的努力以及蜕变。那今天到永远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李玟晋升国际舞台后的第一张专辑，而且李玟呢这次更是一改过于华丽的转音技巧，转向了较为平铺直叙的唱法。那我们可以从今天到永远、美男子、我们说好这些歌中不难发现，星力制作部的音乐统筹靳铁章也说到，在这张专辑中少了华丽的转音技巧，但是我们听见了更深切的诚恳和情感。那么这张专辑李玟呢还首次担当了制作人，那舞曲在这张专辑中也占据了很大的分量。那像来自香港地区的音乐大师鲍比达制作的《真心话大冒险》是一首上世纪30年代的歌曲，那么这种曲风也是李玟的第一次尝试。那专辑《今天到永远》是李玟加盟星力唱片的首张大碟，特别邀请了来自台湾、美国、英国、香港、韩国五地为他专门来打造这张专辑。那值得一提的是，有台湾流行音乐教父的李宗盛还特别为李玟谱写了完整这首歌。那么这次双李合作是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李玟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也是第一批在太平洋两岸成名的亚洲歌手之一，曾被《时代周刊》誉为是华人之光。他在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的演出，也让全世界领略到了中国的流行音乐。那作为真正享有世界声誉的华人歌手，李玟不但让世界认识了他，也让人呢看到了东西方流行音乐文化交融的可能性。那李玟凭借着扣人心弦的歌声、天赋的节奏感和自然的表演才华，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具备才华和取得的成功信心，真正让她与众不同的是她的音乐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特色。李玟呢不仅将东方音乐和文化之美带到了全球观众的视线中，并且用歌声、舞蹈以及正能量，让大家感受到了他希望带给大家的力量。

0: 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1: Tell me now, honey, 你倒是说来听听看嘛，我究竟是。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 title 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哎呀，伸个懒腰啊。其实我个人觉得伸懒腰呢也算是一种养生的方式方法。你看，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的上班一族哈，久坐时间久了，要偶尔站起来走一走，在办公室或者在走廊可以稍微走动的地方哈，去活络活络我们的筋骨。那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呢，你至少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伸一个懒腰，就有点像自己整体舒展开来一样，有一个小小的拉伸哈。这就是今天特别特别养生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大家也在聊着各自的养生之道哈，我们今天也穿越到了古代，去了解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养生的。我们今天说到了古人，他们都是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基本上五更天之前他们早就已经起床了，就相当于是现在的三点到五点之间哈。那么早起的古人中午一定要小小的睡一觉才行啊。问题就是古人把午休叫做什么呢？半点之前呢，讲到一个庄子的清静无欲哈，辟谷食气。另外呢，我们也说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要多睡觉、多睡眠，是吧？那么代表性人物就是苏轼了，躺平养生派。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古人的那些养生之道。马上呢，我们还会讲到其中一个跟我也有相同的爱好哈，就是扁鹊，享受按摩、揉腹养生，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稍后再说喽。

刚刚知道我们家的这个二宝正在听节目哈，月亮，你正在听节目吗？记好了，一定要好好养生，从小就做起，早睡早起，精神好。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我们的这个串花哈，闲时听雨，淡看风云，是不是也是可以让自己云淡风轻的一种方式呢？啊，今天我的同事跟我一起去健身完之后呢，然后他下午回家就说，因为我们是早起健身的嘛，就觉得这一天变得好长。然后他说，我到家之后就听听音乐，喝喝茶或者喝喝咖啡，哇，就瞬间觉得心情太好了。嗯，这可能就是你在做你喜欢的事情，给予你自己带来的一种能量。给予你自己带来的一种心情的愉悦。所以希望每一天每一个你都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嗯，我就很幸运了，都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厌倦。领导不要再听啊。好嘞，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养生话题哈，我们也穿越到古代去听一听古人是怎么样养生的。庄子我们说到了清静无欲辟谷食气啊，另外呢苏轼哈，他就是哇躺平养生哈，睡个饱睡个够。接下来呢来说说扁鹊，扁鹊哈，他是享受按摩的这么一个领域的代表。我们都知道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哈，他也深会养生之道。想想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上到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大家的人均寿命呢只能在30几岁左右，但是扁鹊啊却活到了97岁的高龄，放在现在也都是高寿哈，真的是一个奇迹。那至于这个养生秘诀呢，就是揉腹。我们都知道腹部呢作为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居所，被古人称之为宫城了，就是宫殿的城堡城池，那么是我们气血发源的地方。扁鹊就认为啊，经常的揉腹呢就有利于帮助除旧纳新，

包括通肠啊，能够帮助我们啊，能够缓解我们的胃部啊，调和五脏的气血啊。只要肠胃健康，新陈代谢呢就会非常的正常运作，那我们人体自然也就能够健康长寿了。不得不说啊，扁鹊的这套理论呢是很先进的，因为经过几千年医学的不断验证，证实了肠道健康才是身体健康的根本之道，那么改善肠胃道的功能就非常有利于我们身体各方面的健康了。今天回家就开始揉腹，好想一个每天都可以帮我揉腹的人在旁边呀。那么关于养生，古人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妙招，那我们在一首歌之后会继续回来，来聊一聊古人的养生之道。

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其实打羽毛球是特别好的一项运动，有一阵子我也挺爱打羽毛球的，就是特别是颈椎不太好的朋友呢，它可以锻炼到你的颈椎嘛，往上看的哈，不要做低头一族。包括跑步，每天晚上都坚持跑步哦，还有艾叶泡脚，哎，你还真的是养生党，哎，带领全家人一起泡脚，没事儿的时候呢会带爸妈一起打羽毛球，在小区快走，生活上多吃五谷杂粮，多喝茶水，合理的饮食，保持好心情。前段时间呢，我偶尔有在我的朋友圈发我健身的照片啊，以至于我身边很多同事哈，都纷纷跟我邀约说要跟我一起去健身，所以也会觉得你在做一件正向的事情，大家就能够看着你浑身都在闪着光，那也希望可以跟你更靠近，是不是？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说到古人的最后一项，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养生之道了。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只能说到这些了，那古人的养生之道有太多太多了，感兴趣的你也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最后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我最爱的啦，吃。代表人物呢，除了刚才爱睡的苏轼之外，还有白居易。但这个吃呢，可不是大吃特吃乱吃哈，而是食疗养生。那大家也并不陌生了，著名的大文豪白居易和苏轼呢，他们也是鼎鼎有名的吃货了。两个人在诗词里可没少写美食哈。苏轼他写的《养生论帖》就认为啊，我们如果是想变得健康，一个就是要淡泊宁静，刚刚所说的要睡好哈，指两耳不闻窗外事，要清明寡欲。第二呢，就是要心情保持舒畅。第三呢，就是要调理饮食，吃好喝好。但是很多养生美食当中呢，白居易啊，他对粥特别的推崇。何以解宿斋，一杯云母粥啊，这是他写的嘛。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关于粥的诗词都是出自他的笔下。好家伙，其中有一个哈，就是次举粥，半酣半饱食，四体春悠悠哈，就喝酒的同时还要喝粥，喝得半醉半饱的时候呢，感觉到四肢都年轻畅快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最后一个古人的养生方法了，就是关于吃了。当然还有陆游，他也爱泡脚，还有很多很多啦，就不在今天节目当中一一赘述了。好啦，那今天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明天同一时间文飞和武豪在这儿和你不见不散咯，明天见，拜拜。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闲暇时光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我能说闲暇时光我可能经常都会发呆吗？
1: 我觉得其实发呆应该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发呆是福啊，能够有时间去发呆，可见当时心情也是不错的，而且呢是一个很闲暇的很舒适的空间呢。
0: 确实是这样哈。那说到闲暇时间呢，其实古人也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安排，那么古人在闲暇时间又会做些什么呢？今天的爱上国风就会跟你好好的来聊一聊。
2: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说到现当下，其实很难会有大段的时间享受那种慢生活，因为每一天我们整体的节奏都还是挺快的，特别是刚刚工作没多久的一些初入职场的朋友哈，可能一下子就要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事业去奋斗。那么慢慢的，当你过了那个初期的时候，可能平稳了之后，你才有可能会稍许的让自己喘口气。
1: 对，其实我也有很强的这种感觉，在上学的时候呢，因为闲暇时光特别多，所以呢，总是脑海中会冒出来一些新的可以做的事情，可以玩的一些东西。但是当我工作之后呢，每天在工作中我会想我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可是当我真的闲下来之后，我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0: 啥也不想动。我前段时间呢，也遇到一个刚刚毕业的女生哈，然后我就记得她有跟我讲说，好羡慕你们已经工作的人呐，小姐姐，工作是不是挺有乐趣的？我想赶紧投入工作当中。我其实当时心里的想法是，你还是好好先享受一下你的当下这样的闲暇时光吧，因为一旦当你踏入到职场之后，可能你的那个刹车就不是受你控制的了。
1: 是的，你说的这一点呢，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也刷到了一条朋友圈说呢，有个人他小时候啊特别羡慕那些人整天坐着飞机飞来飞去，还捧着电脑捧着咖啡，觉得特别羡慕。可是当自己真正工作之后才发现，哇，这咖啡真苦啊，
0: 这个不太容易喝。那么说到闲暇时光呢，虽然对于我们现当下的特别是已经工作的人来说呢是挺珍贵的，但是呢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哈。也来说说闲暇时光你会做些什么。那么相比较而言，我会觉得古人的闲暇时光呢就要比我们多得多了。
1: 是的，而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呢，其实很多对于我们现在也是有参考意义的，也是可以去借鉴的。如果大家也像我一样突然闲下来不知道做什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古人的方法来找一找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也可以做的。
0: 比如说古人呢有十大雅事就可以在闲暇时光来做，像焚香、品茗、听雨、抚琴，看边听雨边抚琴边品茗边焚香。另外呢还有对弈，就是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对手去下棋啊等等。然后呢就是酌酒、拾花，类似于现在的插花了，读书、后月、寻幽。
1: 听了这十大雅事呢，大家是不是就突然打开了新的思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而且呢这十大雅事我觉得相互也是可以组合配合的，能够让我们觉得哇还可以这么玩。肯定很多我们的现代快节奏生活里呢，大家已经想不到可以这么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详细的带着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十大雅事，我们究竟可以怎么样去感受它，去尝试呢？
0: 首先就让我们来点香气吧，焚香哈。我们中国人呢其实从古到现在，从宫廷到民间都有这样的习俗。你看古人就非常的雅致哈，他们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一定要焚香净手沐浴更衣，就表示一个非常郑重的态度。那么说到这个香啊，有很多种，其实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讲到过，包括很多古代的女生她们都特别爱自己去研制一些香。
1: 而且这些香呢也都有着非常有趣的故事和不同的味道，所以呢焚香真的是一件非常雅致的事情。我觉得焚香不仅是味道的享受，它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因为需要你去平心静气的才能把这些东西处理好。而且呢我觉得当你闲暇的时候，大家会喜欢发呆，而看着香烟袅袅发呆 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呢。
0: 是的，而且闻到这些香香的气味哈、啊，整个人会心旷神怡。当然最好的就是要用那种纯植物的香哈、啊。那么现当下呢，可能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人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但是呢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去取代，比如说你可以买来香薰啊、或者空气净化器里边滴一些精油啊等等哈。
1: 是的，或者是喷一喷自己最喜欢的香水，其实方法真的是有很多的、甚至呢是在家里摆放一些好闻的瓜果，它们散发出来的香气也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呀，可以买你喜欢味道的那个洗涤剂，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啊什么柔衣剂啊等等哈，留香24小时之类的，大家又可以用你的方式来去替换古人的方式哈，我们也做一个古今对比。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关于闲暇时光，你会做些什么呢？其实，哎，首先需要有闲暇时光，才能想闲暇时光做些什么。那么古人在闲暇时光当中会做些什么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是笼统的讲到了十个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具体的再来说说具体的一些情况哈。其实现当下就会觉得时光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有那种特别特别闲暇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奢侈。
2: 是的，那我们也说到了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在我们这些闲暇的时光里去做的事情。刚刚我们从闻的气味入手，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它闻起来也很香，但是尝起来更香。
1: 嗯，那就是品茗了。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饮茶的习惯，饮茶的时候呢，也注重一个品字哈。品茶不但是鉴别茶的优劣，也带着神思遐想，领略饮茶情趣的意境。那么在百忙之中也好，或者在闲暇时光当中也好，泡上一壶浓茶，然后呢，悠然自得地看看风景啊，或者就像刚才文飞说的，发发呆啊，看看书呀，然后旁边呢，在有一个焚香，或者是说像现当下的我们用那个空气清新器啊等等哈，或者是说啊，你有别的方式。我觉得整个属于你的那个空间就是非常私有化的。
2: 是的，茶的好处真的不必多说。我觉得其实就不仅是闲暇时光了，我们忙的时候，我看最近文飞手里就经常捧着一杯茶呢。
1: 哎，经常捧着一杯茶是因为我喝不了奶茶呀，只能喝茶了。
2: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听雨哈，骨子里的雨呢正是从天空降落的，一横为天，所以呢云中生雨，自然界当中最寻常的景象也不过是此了。但是呢，古人却在雨天会有极度的用心的雅事，就是来听雨。
2: 嗯，听雨我相信呢很多人也都会喜欢听，但是是什么情境呢？一般都是在周末的时候，不用上班，躺在床上赖床，听着窗外的雨声，就会觉得有一种特别惬意的感觉呢。
1: 确实是哈。那么其实呢，一个人骨子里浪不浪漫，从这样的一些小细节当中也是能够看到的。就想到清代的生活家张潮说过，春雨易读书，夏雨易奇异，秋雨易剪藏，冬

0: 易饮酒。你看古人还真的是特别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说法，在一年四季当中下雨的天都有特定他们觉得适合做的事情。
1: 我们也说到了嘛，这时雅是可以相互组合的，所以呢在不同的雨当中我们也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当然了，这样的组合方式还有很奇妙的组合方法哦，就比如说《红楼梦》当中的妙玉带着大家去品茶的时候说呢，哎，这是旧年着的雨水，他们用雨水来泡茶，可见这个风雅真的是被我们中国古人玩到了极致。那我们今天也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究竟古人的这些雅士我们现在有哪些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呢？
0: 刚才说到了品茶，其实呢到现在来说也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你别说闲暇之时哈，就比如说我们上班没有精力了，喝上一杯茶，你可能就立马能够再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所以品茶呢不光是在闲暇时光，在平日的点点滴滴当中，可能很多人也会把它当做自己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
1: 是的，哪怕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给自己泡上一杯茶，在中途喝上一口，也是对心灵的一种慰藉，我觉得
0: 是。当然说到闲暇时光可做的事太多了。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

0: 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态度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啊。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 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

0: 产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2: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3: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5: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6: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5: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7: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5: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8: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

0: 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5: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2: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3: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6: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6: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自治区水利厅视频调度检查防汛防灾应急救灾工作，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科学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工作措施，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
1: 张于普在自治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建设人民满意法治政府。
0: 中国减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多国嘉宾分享在宁夏考察交流感悟，点赞中国减贫发展经验。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关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他们以党建为统领，以精细化基层治理交出为民服务优异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自治区水利厅视频调度检查防汛防灾应急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链条，科学精准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协同联动，细之又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以万全准备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在自治区水利厅，李亦飞听取相关部门防汛备汛工作汇报，通过水利防汛调度平台视频连线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和各级防汛战备应急管理等部门，调度检查重点区域部分水库防洪工程，详细了解值班值守、气象监测、水库库容、堤防巡查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李亦飞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等

0: 风险叠加。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防灾、应急救灾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安全弦，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紧急动员行动起来，立足防大汛、抗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各项工作再研判、再调度、再部署，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杜绝层层失防，确保万无一失。李亦飞指出，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开展安全检查评估，从最不放心、最不托底处入手，查基础数据，查风险隐患，查巡查责任，查避险措施，对基本情况、存在风险、应急调度等做到心中有数，精耕细作，排除风险，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根据地形地貌、流域面积、上下游村庄和人口分布、天气变化情况，体系化研究极端条件下人口密集区域、河湖库坝、行洪通道、路段桥涵等潜在风险及影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健全完善预报预警、叫醒叫应机制，遇险情果断关停转撤，应转尽转，坚决防止重特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要深入分析汛期规律和灾害生成发展危害规律，总结运用好经验、好做法，紧盯不同流域和库区范围内村庄、城镇、道路等重点部位，全面彻底整治问题隐患，精准制定防灾救灾预案和针对性措施，实地验证落实可行性，打好工作提前量。要严格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备勤、备警备战，线上调度与实地巡查相结合，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应急响应机制，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充分调动群防群治力量，进一步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李亦飞强调，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领导干部以上率下，靠前指挥，落实分片包抓、流域联防联控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严密组织纪律、严实工作作风，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人民安宁。
1: 7月10号，自治区主席、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意识，加快建设人民满意法治政府。请听报道。
0: 会议学习解读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次听取了涉及土地批复、社保补缴的两起行政复议典型案件办理情况。张宇普与常设委员、专家委员围绕事实认定、法律依据、程序规范等进行研究会商，要求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办理，加强协同联动，真正实现定分指征、按揭事了。近两年，我区在全国率先实现自治区、市县三级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全覆盖，并全部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行政复议申请量达到一审行政诉讼案件量的1.9倍，全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通过行政复议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4.2亿元，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持续凸显。张宇普指出，行政复议是监督行政权依法公正行使，促进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制度。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改进工作，进一步提升复议质效。要着力增强依法履职意识，持续巩固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成果，完善人员政策等办案保障举措，推动复议委员会实质化运行，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着力抓好实质化解，持续畅通诉求反映渠道，促进调解和解关口前移，实行首问负责、限时办结、逾期问责闭环管理，推动各类突出矛盾和历史问题有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着力强化协同监督，抓实以案促治，深化行政复议。

0: 上工委名誉主任庄严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1: 会议通报了宁夏少工委八届二次全会以来少先队工作情况，审议通过了宁夏少工委关于委员卸职、替补、增补和主任、副主任调整的决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高屋建瓴，内涵丰富，饱含深情，为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坚持深学细务笃行，牢牢把握主责主业，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一体推进六大工程，确保各项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会议强调，要坚持高举队旗跟党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健全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工作机制，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要聚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用心用情做好关爱服务，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方协同育人责任，建强用好少先队工作队伍，完善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工作机制，推动全区少先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举办期间，多国嘉宾结合自身国情与宁夏之行的所见所感，分享他们的考察交流感悟，点赞中国减贫发展经验，在互学互鉴中共促现代化发展。请听报道。
3: 这场聚焦减贫与现代化的跨国对话会吸引了全球多国政党媒体代表来到宁夏交流互鉴，那几位嘉宾呢也会接受我们的采访，他们会如何评价本次研讨会带来的思想碰撞，来到宁夏又有哪些新鲜感受呢？走，我们去现场听听看。
1: 西班牙共产党副国际书记、欧洲左翼党副主席马尔塔·马丁一身中式唐装亮相会场，优雅别致的服饰成为会场内外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西班牙共产党副国际书记、欧洲左翼党副主席马尔塔·马丁，我非常喜欢他，而且在西班牙时我也经常穿着他。马尔塔·马丁深耕欧洲社会治理与普惠福利领域，他十分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此次宁夏之行让他对中国系统科学的减贫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思路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知。西班牙共产党副国际书记、欧洲左翼党副主席马尔塔·马丁，西班牙和许多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地方发展不均衡等诸多挑战。中国将长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与脱贫政策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经验。这次来到宁夏，我看到当地立足区域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农业、制造业、文旅产业，精准盘活本土资源，这种科学务实的发展思路极具借鉴意义。安第斯议会议员、前议长、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古斯塔沃·帕切科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热爱中国，敬佩中国的发展理念与治理成效。近期，古斯塔沃·帕切科正在潜心撰写《中国星球》一书，用亲身经历向世界讲述中国各地的发展变迁与中外友好交往的温暖故事。安第斯议会议员、前议长、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古斯塔沃·帕切科，
4: 我由衷钦佩中国人民，敬佩中国政府的责任与担当。闽宁协作的发展奇迹是极具价值的国际范例，为各国开展区域协作、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参考。21世纪是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时代，中国是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国应当与中国携手同行，共创未来。
1: 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力量领袖办公室纳迪卡·维杰维拉，
4: 此次宁夏之行，我们亲眼见证了新时代中国在科技、文化、经济领域的丰收。

0: 真切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生机。未来我们期待与中国持续深化各领域交流，持续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携手推进共同发展。
1: 党建领航聚民心，多元共治促团结。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以党建为统领，以精细化基层治理交出为民服务优异答卷，用心绘就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幸福图景。今年长城花园社区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2: 今天呢，也有我们南区的居民给我们捐了100个这个救生圈，我们把救生圈呢挂到了唐来渠边，我们互相提醒，保障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3: 正值暑期高温，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辖区内的唐来渠渠岸人流密集，极易造成溺水事故。针对这一情况，社区老兵子子团主动发起防溺水安全行动号召。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老兵子子团团长周保国：
4: 老兵子子团已成立近两年，我们这支队伍扎根社区一线，常态化开展治安巡逻、邻里互助、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
3: 走进长城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舞蹈室里阿姨们踩着节拍裙摆翻飞，书法桌前大爷们凝神静气挥毫泼墨，剪纸工房内非遗爱好者指尖翻飞，把美好的日子剪进窗花里。如今天天有排练，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演出，已成为社区的常态。这个扎根在居民家门口的党群阵地，是辖区各族群众共享的幸福空间。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居民郎万海：
5: 我们长城花园社区啊，在我们党委的领导下，大家齐心协力办起了各种的活动的平台，还有这个老年饭桌呀。我们有些老同志说，哎呀，我们能在长城花园社区啊，感觉非常的幸福。
3: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副书记韩威：
6: 我们更多的居民、更多的党员参与到我们社区治理工作当中，那么通过这样活动的形式呢，我们可以大大的凝聚我们党员群众的这个凝聚力，那么我们社区党委的治理能效也就会大大的增强。
3: 长城花园社区党委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增效，将民政、社保、卫健等12类高频政务事项集成办理，还高标准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卫生服务站、便民代办点等邻里驿站全域覆盖。同时依托传统节日，打造邻里节、爱老节活动，组建11支特色文艺队伍，让文化赋能治理，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
2: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始终把群众的所思所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深化人人都管事、事事有人管的精细化治理机制，继续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中，让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的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7: 今年以来，吴中市聚焦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堵点卡点精准发力，通过创新服务机制，升级全流程服务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请听报道。
1: 在吴中市城北的紫苑明筑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长臂有序运转，一栋栋商品房正拔地而起。项目开工仅3个月，最快楼宇已近封顶，这得益于吴中市自然资源局推行的专人帮办联动协办机制。项目报批审批办证环节较以往压缩10天，落地速度大幅提升。宁夏宏远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张振刚：
8: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前给我们帮扶，就是让我们在报规少走了弯路，节约了这很大的这个时间成本。
1: 拿地即开工，并非简单压缩单个环节的审批时间，而是通过系统性流程再造，实现从串联审批被动等待到并联预审主动服务的根本转变。 这一红利同样惠及宁夏林家实业食品包装和薄膜新材料项目。宁夏林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杨克楚
9: 给我们企业安排了专人一对一的服务，全程主动跟进，让我们不用反复的去跑腿，避开了很多问题难题。我们比一期的工程在手续办理上足足缩短了有两个月时间，这样子也让我们有力地推动我们项目的快速落地。
1: 今年吴中市制定实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试行方案，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动态更新扩容豁免覆盖范围，明确22类建设场景可免于或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严守规划底线和公共安全红线的前提下，进一步精简审批冗余环节，压缩全流程办理实现，切实为企业减负，为项目提速。7月11号是西夏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周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夏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系列活动在西夏林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学术研讨、文物联展、研学美育、非遗市集、产业联动等多元形式，搭建全民共享的世界遗产展示平台。请听报道。
0: 活动为期2天，覆盖专业研究、青少年研学、非遗传承、农文旅融合、跨界宣传5大板块、9大特色活动同步开展。活动开幕式上，法规宣讲、获奖展示、学术合作、文物展出、实景展演有机融合，特色西夏服饰走秀生动再现西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风貌。启动仪式后，举行了高水平学术研讨。当天，由银川西夏林管理处、三星堆博物馆等多家文博考古单位共同主办的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在西夏林博物馆开展，175套川宁两地先秦青铜文物集中展出，分为蜀地青铜文化、先秦时期宁夏地区青铜文化、多元一体中华青铜的共同华章3大板块，系统梳理古蜀青铜文明、北方系草原青铜文明各自发展、有深度交融的发展脉络。展览将持续到9月11号。
7: 7月9号开始，我区迎来大范围降雨。7月11号，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针对此轮降雨，各地平稳应对，实现防汛保商双向利好。请听报道。
3: 据宁夏气象局监测显示，此次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烧坡头区迎水桥镇烧坡头景区以南区域，为100.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同心县河西镇李岩子村，为54.2毫米。当前宁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立足早部署、早预警、早防范，抓实前置防控工作。本轮降雨前，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提前下发防汛工作提示，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开展多轮联合会商，累计发布雷电、暴雨等预警58条，覆盖群众72万人次，前置储备物资1.2万件，常态化开展极端场景应急演训，排查整改各类隐患306项。同时，在全区2519个行政村和社区全面推行防汛一页纸应急卡，推动防汛责任体系直达基层末梢。此外，我区还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贺兰山东路防洪治理工程已完成，投资23.74亿元，治理沟道近400公里。本台消息。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考试7月11号在全区5市同步开考，1.7万余名考生参加。本次考试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公开招募3支1扶人员4550人，笔试成绩将于7月28号前在宁夏人事考试中心官网公布，8月31号前完成派遣手续，9月1号新招募的3支1扶人员正式到岗服务。据了解，3支1扶计划服务期为2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颁发高校毕业生3支1扶服务证书，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2: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0: 思想田野播出，党旗下的水务人把点滴小事办成暖心大事。理论热评，让党旗在宁夏大地高高飘扬。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今年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48个基层党组织1065名党员日夜守护着全区群众的用水安全。这份荣誉不是写在纸上，是渗透进每一滴水里，融进每一次抢修里。
3: 记者马静。
13: 如果现在你家水管突然爆了，水漫了一地，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打电话报修，对吧？但今天呢，我想带你去看看，在这一通电话背后，有一群人把群众的小事当成了自己的大事。他们就是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宁夏水务人。走，和我一起去接个热线。
3: 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话务员柴立威。
14: 您好，吴中水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5: 我们家现在漏水了，麻烦派人过来给我灌一下水。
14: 好的，女士，请您先不要着急，麻烦您报一下您的地址，那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督办。
3: 党员柴立威在客服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0年，其中10年专职负责热线接听，每到夏季用水高峰，他单日接电超过600通，嗓子哑了，水也顾不上喝一口。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话务员柴立威。
14: 我们是连接用户与供水企业的一个桥梁，用户呢每一通电话打来，我们都是要切身的为用户着想，先急用户所急啊，为用户呢第一时间登记转办督办，然后呢做到每件都有记录，每件都有回访。
3: 这边电话刚挂，那边检维修中心的党员突击队已经出发了，这是他们雷打不动的铁规矩，城区10分钟，近郊20分钟，必须到场。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16: 党员必须要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用户加面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大事，必须保证居民有水喝。
3: 烈日下，撬开滚烫的井盖，钻进闷热的阀门井，扳手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排查，汗水随着安全帽直淌。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16: 阀门整敞的没有？
17: 阀门整敞的呢。
16: 看，我家路上的水也开开了，看水表，水表转的。
17: 水表工作整敞。
16: 整敞。那就好。
3: 阀门正常，水表也转，问题不在这儿。马小军和大家没有收工，像过筛子一样把整栋楼的管线捋了一遍，不找到原因不罢休，这是突击队的习惯，更是老党员的本能。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16: 最复杂的就是有一次我抢修了3天2夜那套管子，那是我印象比较深，保证在那个时候把管道抢修完毕。
3: 记者马静。
13: 你有没有遇到过家里的事儿和正好抢修的这个难题遇在一起的情况？
3: 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

0: 马小军，老爷子有病，家里面人必须要让我陪。遇上这种事情啊，就让兄弟妹妹先照顾吧。我也是一名老党员，想把目标幸福放在首位，保证居民有水。报馆不分昼夜，手机24小时开机。 50多岁的马小军自己也记不清抢修过多少次，脑子里没有下班二字，只有一个念头：水来了没有？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建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1: 今天的配查结果今天一切正常，可以收工。没有
0: 轰轰烈烈，没有豪言壮语。 可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垒起了老百姓对党员这两个字最朴素的信任。记者马静，什么时候是您觉得最光荣和感觉到自己最舒心的那一刻？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建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2: 每处理一件维修工作，每一件客户拍下的单子，我是最舒服的，因为他们。
0: 他们都有水喝了。在建维修中心32年工龄的副经理张志宏带着团队管理着3000多台设备，每年检修超过300台次。他把技艺传给年轻人，更把党员冲在前的作风刻进每个人的骨子里。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建维修中心副经理张志宏：
3: 有什么困难，作为党员你肯定是必须要先冲到最前面。
0: 只有这样，底下的职工才能跟着你一起上。如果你都退缩了，大家也可能大家都有畏难情绪。吴中的水连着万家灯火，宁东的水则牵着工业命脉。这里是宁夏的经济引擎，水的稳定就是生产的稳定，水的安全就是发展的安全。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
4: 哎，部长你好，你好，哦，这是这个本月的水量清单，麻烦签收一下啊。好，宁夏倡议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副部长梅景学。本公司会按照这个合同约定，然后对本期水费然后进行缴纳。水务公司要给我们提供700万的是一个一年的一个水量。水务公司的供水能力完全符合我们公司的一个用水需求。最困难的就是在去年的1月份。 开始，我们就是水务公司也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然后，保证我们的一个生产用水。倡议并非个例，在宁东，水务公司始终把服务放在首位，用理解和支持为企业托底，而保障这一切的是调度中心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高明，
5: 小王，你去检查下那个1号机号加滤系统那个4号泵，没有流量，排下气。
6: 可以，好，不用争吵，谢谢啊。
0: 记者马静，
7: 刚才这位女同事她操作的是什么呢？
0: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梁薇薇。
7: 异常，进行一个应急处置，它是要通知现场的人员去，检查，然后恢复这台加滤泵的用行。
0: 记者马静，
8: 那我们宁东的这个水务和其他区域的水务有什么不同吗？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梁薇薇，我们这块80%以上基本上都是工业供水，
0: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供水标准的话，它是严格沿用一个符合国家109项饮用水标准的一个储藏水水质标准。记者马静，如何能够确保啊这个工业用水它不间断呢？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梁薇薇。
7: 画面上是红色的，是我们的用行机组，显示绿色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备用的机组。我们出厂是设置一个恒压供水的压力，保证出厂水的一个稳定。
0: 宁夏水务集团累计为全区20余个重点工业园区1300余家企业稳定供水，保障500多万群众生活用水。 这些数字背后是每一次精准调度，每一次连夜抢修，是无数个像马小军、张志宏、梁薇薇一样的党员，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记者马静。 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很大，但落到宁夏水务人的日常里其实很小，小到一通电话，一次抢修，一滴水的温度。把每件小事做好就是最大的政治，把每一位群众放在心上就是最强的党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宁夏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隆重表彰。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8个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在税务窗口一守就是10几年，面对纳税人的极难筹判，他带着团队把每一件小事都当成大事来办。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党小伟从警10多年，常年跟非法集资硬碰硬，带队追回的涉案资金超过1亿元，用日复一日的排查、预警、蹲守，为群众挡住了风险。优秀党员是个体闪光，先进党组织则是群体发光。长城花园社区党委守着老旧小区，干的是加装电梯、改造管网、养老助餐这些婆婆妈妈的活儿。可正是这些让老人吃上了热乎饭，让老街坊住上了安心房。再看看银川动车运用车间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车轮滚滚从西北边陲驶向4面8方，他们的堡垒在铁轨上，在驾驶室里，在每一次准点到达的背后。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他们把对党忠诚写进了日复一日的坚守里，把人民至上刻进了点点滴滴的服务中。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行动是最好的致敬。让我们以先进为标杆，把感动转化为行动，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力量。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1: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2: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周。
3: 7月6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向宁夏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高正通报明察暗访情况，李亦飞做表态发言，张于普主持。7月6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7月6号，李亦飞、张于普、陈庸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7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我区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银川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7月6号，山海同心携手共赢福建宁夏社科界闽宁协作30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7月8号，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扶贫故事简文版新书首发式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举办。7月8号，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在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迎来2个比赛日，中国 U17 男足0-2不敌坦桑尼亚 U17 男足，目前中国队1胜1负积3分，暂列积分榜第2。银川市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于2026年7月11号，即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之际正式施行。宁夏近日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对平罗工业园区进行约谈，直指大气污染管控不力、企业排污整治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2: 今天一周试点，我们要聚焦的是校园体育活动。少年体魄关乎未来啊！ 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呢，宁夏就全面推行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统一硬性标准，那就是义务教育学校呢每天要大于30分钟的大课间，全天校内综合体育活动呢不得少于2小时。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实施了1年多了哈，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当然知道，宁夏以刚性制度为保障，特色活动为载体，督导考核为抓手，破除重智育轻体育的固有弊端，让阳光运动重回校园主流，青少年身体素质和精神风貌啊都能实现双向提升。那么到底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3: 在银川市第21小学湖畔分校，下课铃一响，孩子们纷纷奔赴操场，积极参与跳绳、乒乓球、趣味游戏等体育活动。30分钟的大课间成为孩子们放松身心的加油站，科学的体育锻炼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银川市第21小学湖畔分校4年级学生范芷瑶：
4: 我感觉非常的愉悦，因为大脑已经刚才做了充分的休息，所以我可以以非常好的一个心态来迎接下一节课。
3: 银川市第21小学湖畔分校副校长卢伟：
5: 其实孩子们在这种参与的过程当中啊，精神面貌好了许多啊，那么他们脸上有微笑了啊，而且在这种学校的丰富多彩的这种体育活动当中呢，也培养了孩子这种抗挫能力。
3: 在银川粤海中学的大课间时间里，学生们开展9分钟有氧集体跑后，全体师生共同完成3套广播体操，随后就是自由参与趣味运动项目，最后全体学生分班开展静态拉伸放松，逐步平复心率。银川粤海中学7年级学生吴悠然：
6: 我自己还是很开心的，毕竟感觉自己的体魄变好了，也可以更好的去适应现在的节奏。
3: 银川粤海中学7年级学生白丽涵：
7: 我发现自己的体能慢慢变好了，跑完第一圈也喘得没有那么厉害了。
3: 银川粤海中学党支部书记宋小玲：
8: 从每年2次的这个体育达标测试来看，我们的这个达标率也在稳步提高，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这种每天的体育锻炼的习惯。
3: 看得见的体质改善是强健计划最直观的成效。1年多持续监测数据显示，宁夏各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稳步提升，近视增速、超重肥胖检出率开始放缓。
2: 通过刚才的画面，我们看到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的成效还是不错的啊。这背后呢，和制度托底、研督指导密不可分。那最近呢，宁夏教育部门就组织开展了一场特别的中小学校大课间展评活动，不打招呼，不走过场，随机抽校现场考评，把以往排练好的展示变成了随时经得起检验的日常。那么这次随机抽评呢，是宁夏大课间质量日常督导的一次创新，它考出了真实效，更考出了真问题。
3: 早上9点半，记者和评审组的老师们一起来到银川市第21小学湖畔分校，等待大课间开始。铃声响起，各班学生依照地面路线箭头指引，排成2路纵队，有序走出教学楼。操场上全体师生整齐列队，未来有你节奏明快，大家跳跃热身，迅速进入状态。哈尼宝贝旋律欢动，师生踏歌而舞，热情洋溢。最后8段景音乐舒缓，大家调整呼吸，放松身心。自治区大课间竞赛活动评审组负责人朱桃：
9: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常态化，一定是平时是什么样，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什么样，至少要保证20分钟有效的活动时间。那这20分钟一定要让孩子有足够的运动量，让他们真正的达到身上有汗。
3: 银川市实验小学体育教师撒振华：
10: 打造30分钟标准化大课间，实现全体师生全员参与，活动包含广播体操、自编的韵律操、上冲山、趣味体能、分层慢跑及低年级跳绳，将健康育人融入每一个运动环节。
3: 评审组在走访中也发现，大课间在保量的同时，体质仍是一道必答题。部分学校过于追求队列动作整齐划一，有的学校内容单一，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运动兴趣和需求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改进。
11: 据统计，本次大课间竞赛活动历时13天，覆盖5市48所中小学，9.5万余名学生直接参与其中。
2: 其实啊，教

0: 育呢，从来都不是分数的堆叠，更是生命的舒展啊。让孩子身上有汗是体质的强健，让孩子眼里有光是心灵的健康。我们更期待的是，在不远的将来呢，不再需要任何的评比来检验大课间是否落实，因为那个时候让每一个孩子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已经成为每一所学校无需提醒的日常自觉，这才是学生体质强健计划真正抵达终点的标志。今天一周纵横关键词呢是冷凉蔬菜啊。大伙儿都知道，冷凉蔬菜呢是宁夏的特色产业之一，在全国农产品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占有70%的份额。以宁夏菜心为例啊，在南方菜心消费的黄金季节呢，每10颗菜心中呢就有7颗以上来自宁夏。这种地位不是凭空得来，而是以自然禀赋为基础，以全链体系为保障的产业升级成果。凭借过硬的品质优势，宁夏冷凉蔬菜在国内外市场的热效应正在持续扩大。
1: 近日，宁夏冷凉蔬菜合作推介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宁夏3家农业及供应链企业与马来西亚企业签约，合作涵盖蔬菜直供、跨境分销、冷链物流、进出口代理等多个领域。前不久，2026年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活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搭建起宁沪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进一步拓宽宁夏特色农产品长三角销售市场。宣传周期间，上海青美集团在4家大型商超、16家社区门店统一设立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区及专营专柜。宁夏青油菜、菜心、番茄、西兰花等多款蔬菜收获了上海市民的一致好评。上海市民：
2: 宁夏的菜青菜又糯，对吧？又好吃，所以我夏天就是一直是买宁夏的小青菜的。
1: 上海青美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大拇指店店长陈明。
3: 这次的宁夏蔬菜的话，跟我们青美品菜生活的话是一个合作的话，属于强强联手，保证广大市民买到一个健康的绿色的健康的一个蔬菜的品类。所以说以后我们的话会长期合作的话，我们希望会稳定的输出，然后多频率的送货。
0: 如果说市场拓展是产业的面子，那么绿色生产则是产业的里子。宁夏近年来大力推广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它呢不再是简单的追求高产，而是通过修复土壤微生态，让土地拥有可持续的生产能力。当绿色有机安全成为宁夏冷凉蔬菜的标配，产业便获得了参与更高层次市场竞争的通行证。
1: 在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李岗村的蔬菜种植基地，农业技术人员随手抛开土壤，垄沟下的蚯蚓在腐熟的牛粪秸秆中穿梭，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天然有机肥。使用蚯蚓肥种出的蔬菜产量提升，口感更好，农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宁夏园艺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肖自斌：
4: 它这个根系就发达，它吸收的养分就多，然后它你看它这个杆子拇指粗，这就是我们这个蚯蚓生物套种套养技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1: 如今国内外市场对绿色有机认证的门槛越来越高，宁夏全面推广蚯蚓生物套种套养等多项技术，以可持续路径筑牢冷凉蔬菜的品质优势。
0: 我们这个节目看问题呢，喜欢深一度哈。比如说，宁夏冷凉蔬菜走出去的背后是什么？哎，是一个集种植、加工、冷链、销售、品牌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态，是一条以绿色科技为底色、以连农带农为支撑的产业发展路径。那目前呢，产业已经带动了超过70万群众就业增收，人均产业年收入多少钱呢？我们来看。25,300块钱啊，成为宁夏南部山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共同富裕的核心支撑。
1: 这段时间，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的

0: 菜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刚刚采收的蔬菜经过预冷保鲜处理后，立刻装车外运，仅需36个小时，这些优质冷凉蔬菜就能送达南宁、广州等南方城市的农贸市场。固原市元州区彭浦镇副镇长张学林：
1: 我们依托连农带农四项机制，推行基地托管、土地入股分红，搭建就业平台，带动全镇3000余农户融入其中，实现2000余劳动力家门口就近务工，让冷凉蔬菜真正成为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产业。
0: 隆德县立足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深耕特色冷凉蔬菜产业，创新推行欠田托底连农带农发展模式，改变以往农户零散耕种、单打独斗的发展局面，实现群众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参与种植得分红的多元增收体系，全方位多渠道让群众共享特色产业发展红利。隆德县沙塘镇18里村村民郝感业：
2: 人家给些去做，就是跟我们打工，就是个人家一天一边也候着人家。
3: 您别小看这一颗颗冷凉菜啊，它承载的是塞上农业的转型希望，凝结的是乡村振兴的民生温度。从资源优势到产业优势，从产品优势到品牌优势，宁夏冷凉蔬菜的提质升级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那如何持续做优品质、做强品牌、做长链条、做大价值？唯有坚守生态底色，深耕产业特色，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创新动能，方能让宁夏冷凉蔬菜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真正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硬核支柱产业。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在我们生活中呢，往往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所以本期一周链接我们要聊的就是食品安全监管。本周宁夏部署的2026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犹如一记重锤啊，再次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这不仅仅是地方监管的雷霆举措，更是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承诺。如何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监管是最有效的举措。只有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常态化、智能化、法治化，持续织密民生防护网，才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那么在行动中发现了什么？食品安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
0: 为持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优化消费环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出台专项整治方案，在全区开展2026守护消费铁拳行动，围绕质量计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消费维权四大重点领域，集中打击12类民生突出违法行为，严厉查处不合格农资、劣质学生用品、经营缺斤少两、校园食堂违规经营、直播虚假宣传、不平等霸王条款等乱象。与此同时，全区同步推进食品安全监管现场教学观摩活动，依托 AI 智能监管平台、网络餐饮闭环管控、校园智慧食堂等数字化手段，以科技赋能实现精准监管、源头防控。西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余辉：
4: 推进智慧监管落地，提升隐患排查，日常巡查执效，全力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我们也感受到这次行动的力度之大，彰显了监管部门零容忍的决心。那么这些年我们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是不断的完善，但是各类安全隐患尚未彻底根除，不法经营手段是愈发的隐蔽啊。比如说借助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等线上渠道蔓延扩散，呈现线上隐蔽化、线下产业链化的全新特征。守护群众舌尖安全是不可触碰的民生底线，当市场机制在个别领域失灵的时候啊，行政的铁拳必须及时补位。放眼全国各地，食品安全治理正在从单一执法走向多元共治。
0: 浙江桐乡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24小时智能识别后厨违规，构建全流程数字化整改闭环，监管效能大幅提升。江苏宿迁以外卖电子身份码五方联动监管，从源头整治幽灵外卖乱象。黑龙江北安建立你点我检民意抽检机制，市民线上投票筛选关注度高的门店，群众诉求直接转化为监管整治重点。山东淄博出台基层食品投诉处置地方标准，对违法主体纳入黑名单，限制招投标、贷款、经营许可，以信用约束倒逼企业自律。
3: 食品安全呀，是最基础最普惠的民生，一日三餐承载着咱们老百姓最朴素的幸福期待。食品安全要是失守了，民生幸福便无从谈起。放眼全球成熟的治理经验，多元监管模式，数字化溯源，严苛处罚机制，为宁夏健全食品安全长效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0: 欧盟推行从农场到餐桌一体化监管模式，罗马尼亚设立独立垂直管理食品安全机构，统筹种植、加工、流通全环节，厘清权责，杜绝多头推诿，实现风险统一研判，快速处置，全域预警。新加坡90%食品依赖进口，依靠严苛入境抽检、高额违法处罚压实市场主体责任，造假违规成本足以倒逼行业自律。中泰合作搭建区块链跨境农产品溯源平台，以数字编码实现种植检测流通数据互通，用技术手段消除监管信息壁垒。德国普及便携式快速检测设备，前移风险筛查关口，实现食品质量实时动态监控。
3: 刚才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哈，还有后半句呢，叫食以安为先，安全的安。守护舌尖安全，既要拿出动真碰硬、一查到底的执法铁拳，也要善用与时俱进、精准高效的创新监管手段。宁夏守护消费铁拳行动是整治市场乱象的有力宣示，但是真正的食品安全防线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科技手段的赋能，以及每一位从业者的良知。在全球化视野下，我们既要铁拳出击治乱象，也要长牙带刺的制度立长远。只有构建全域全城全民的现代化食品安全防护网，才能真正的让老百姓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让舌尖上的安全成为民生福祉最坚实的底色。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